0: 快点快点，演唱会的门票就要开始抢了啦，快点拿出手机。
1: 前方路口，
2: 等一下啦，我在开车，你先抢啦。
0: 吼，就是因为很难抢才叫你一起抢的啊。
2: 啊，等等，前面就有个红灯吼，再等一下啦。
0: 就跟你说来不及了，你现在就拿出手机。
2: 好啦，我现在就拿出来啦。
3: 开车不滑手机，让你我都安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哎，康康，听说你会看面相，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
1: 嗯，看你气色蜡黄，眼白泛黄，还有鼻子红肿，小如，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
0: 康康，我这么年轻，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
1: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30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
2: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生命色彩才美满。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真的好喜欢在海洋的生活哦！不但可以每天游泳，还可以认识很多海洋漂亮的生物。肚子好饿哦！哇，那边有一个食物哎，太幸运了吧！海豚妈妈，海豚妈妈。我刚刚吃了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红白色的东西，结果现在肚子好痛哦。
7: 哦，我的孩子，你没事吧？你该不会是不小心吃了人类乱丢的垃圾了？那是塑胶袋啊。哎，人类真是太不应该了，不但排放污水还乱丢垃圾。
8: 我们可以做到少用塑胶制品，节能减碳，为海洋环境尽一份心力。保护海洋环境，你我有责。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早上九点，南非开普敦市中心拥有被誉为上帝的餐桌的桌山，在顶部可以目睹开普敦远海的风景。这里是丹江之声 FM 88.7，
1: 欢迎下一位参赛者，那悟空你。
2: 我也知道，最有空名的最阿给。
3: 你的声音已经造成噪音污染。
2: 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了，我超想吃阿给吃完长大。
3: 我觉得不行，你的声音让我心情很糟。
4: 噪音污染会造成听觉以及精神上的影响，将心比心，降低音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5: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0: 淡江之声？
5: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0: 哦，叫你喝康哦。
5: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0: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嗨，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
1: 是啊，哎，多多好像嗯了，我帮他铺个报纸哦。
0: 哇，真是太帅了！
1: 你看，像这样等多多上完，再小心的包起来，放进塑胶袋，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喽。
0: 处处为他人着想，加分。那今天天气这么热，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
1: 好啊。
2: 遛狗不留便，爱护这世界。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

0: 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不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2: 每节不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0: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3: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3: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喂
1: 喂，请问是何小美小姐吗？我们这边是泡泡购物网，因为您之前的订单有操作上的失误，重复扣款了12次，我们需要您到 ATM 进行退款。
0: 哈，真的吗？好，我现在就去。
2: 休等一下，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与讯息，应该先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诈骗来烦你，就让165帮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2: 早上车子好多，好臭、哦。妈，你看前面怎么有一团黑黑的烟？是不是失火了啦？
6: 就乌贼车。
2: 什么是乌贼车？它会喷墨汁是吗？
6: 讲什么东西啦？排气管坏掉而已，会造成空气污染，要拿去修啦。啊，讲到这个吼，这台车也要去检查了啦。
2: 什么检查？检查哪里呀？
6: 排气管的定期排检啊，要定期检查，不然会被罚钱呢。
2: 什么？
7: 汽机车唯一规定定期检验者，处新台币5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检查后不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
2: 妈妈，我们买完菜赶快去检查啦。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美国纽约市的帝国大厦共有103层楼高，86楼的露天景观台更曾出现在不少的影剧画面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爱是光，
1: 磐石上。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淡水路况、
1: 资讯，
2: 还有你说不出口的爱，
0: 都在这里。
1: 这里是淡水转运站。
3: 欢迎来到淡水转运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好久不见了大家，又是过了一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重播啊。其实最近的天气哦，好像也是开始逐渐的有下雨的状况了，阴雨连绵啊。虽然说今天天气礼拜一的天气是比较好，但礼拜二开始就是一路刚刚说的阴雨绵绵的天气，一路到礼拜五咯。礼拜六礼拜天的湿度还是会比较偏高一点，可是天气的话感觉就会比较晴朗，温度比较高一点点了。最近毕业季其实也快到了，可以看到很多学校已经陆陆续续在准备他们的举办准备他们的毕业制作展演，然后其实有蛮多的资讯在网络上都可以得到，像是前一阵子我有看到，好像世新大学、辅仁大学他们都有很多的不同系科系的这个毕业制作，都逐渐在一些园区，像是松烟啊，或者是一些展场的地方，都举办了他们的毕制的展出。那我们学校呢，当然也有啊，就有看到很多优秀的作品嘛。然后像是之前的资传系，他们上个礼拜好像也刚完成他们的毕展，我觉得有非常多不错而且优秀的作品也有得奖了。希望我们之后大传系的毕业制作的展演可以顺顺利利吧，拜托拜托了，真的希望。尤其是我们这个礼拜是大传系毕制的校内展，然后在黑天鹅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展出，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然后下个礼拜也会在松烟有校外展的展出，大家可以来找六六了解一下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专题。那我们淡水最近有什么大小事呢？其实真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会影响我们整个大淡水地区交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淡江大桥终于要通车啦，在5月12号。前几集也都跟大家更新了很多淡江大桥通车的一个盛况还有一些活动，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在淡水在新北市来说，这件事情大家多么的看重，毕竟它也是很大的一个地标。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在近期参与？有，这就报给你知道了哦。我们在5月19号星期二的时候，淡江之声广播电台，没有错，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台呢，会进行一场的留声机 Live Podcast 的活动。那这个活动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Live Podcast 这样的形式，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好了，就是我们会在书卷广场，也就是淡江学生很熟知的淡卷广场，我们会摆一些野餐店，欢迎大家来现场吃聊聊天啊，或者是用餐，因为我们是办在午餐跟晚餐的时间段，是在中午的12点还有晚上的6点的时间，然后会放置野餐店，大家可以来这边用餐的同时呢，可以听我们的主持人还有一些来宾。我们这次邀请的来宾中午场是来自无论如何书店的一位老板，她是秀美小姐，然后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会在淡水河畔盖了，也不是盖，就是为什么会在淡水河畔然后建立接手，对，为什么会在淡水河畔接手一间书店一直经营到现在的背后的故事。在晚上6点的这个晚场的时候，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新兴的演员还有艺人，她是露西，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很漂亮的女生，她其实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健康上面很多需要调试以及面对的问题。这过程中她经历了很多种种的关卡，我们也会请她来跟我们聊聊说这之间她的心境转变是怎么样，然后是如何撑过人生的每一个关卡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5月19号星期二的中午12点还有晚上的6点的时候来到我们的书卷广场，如果下雨天的话会在同洲广场，所以就是可以留意一下我们淡江之声的社群媒体 Instagram， 然后我们上面也会更新更多关于留声机相关的资讯啦。人来人往的转运站，每一次的到访，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不一样的故事进行。今天会是什么样的旅客来到我们的转运站呢？稍微了解了淡水最近的资讯之后呢，待会我们要来跟转运站内的旅客聊聊天啦，期待一下吧。旅客您好，我们这边请，上车请小心脚步哦。
0: 等一下，出发前我想要再打一通电话。接电话，拜托，接电话。唉，怎么还不接啊？
4: 您已进入语音信箱，闭声后请留言。
5: 好突然哦，也突然想到也分手一段时间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突然还是想要跟你分享一下，就是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分手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用酒精麻痹了自己，那时候在房间里面灯没开，手机屏幕亮着，但是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传讯息给谁。我不清楚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冷掉的，也不知道自己是做了什么，让你选择疏远我。当时这段感情的分手，带走的不只是习惯存在于我生活中的你，LINE聊天狂中的置顶讯息，还有我对爱情的失望。那时的我已经不相信有人可以走进我的心房，直到后面我认识了 Kiki， 我才了解原来情侣间对方3-4天才回讯息是不正常的，原来报备不是我一厢情愿所做的事情，而是两个人在乎彼此的证明，原来我值得被爱，原来我是一个合格的另一半。要说我一瞬间就喜欢上了 Kiki 吗？这好像倒也是没有，一开始只是有好感而已，觉得这人有趣，蛮好聊的，而且竟然也会跟我一样喜欢动漫，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看似一个温文儒雅的女生，却能跟着我一起干话聊动漫之类的，还惊讶的发现我们是住在对面的邻居，国中会考还是同个考场。在交往前，更无法想象我们有多少次的擦肩而过，直到后面出来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有时候是假日出门逛街、看电影、跑咖，又或是每周二他来淡江陪我上课、吃饭，每周四我去政大一起逛校园，还有逛周遭的环境。直到后面我越陷越深，我明确知道自己喜欢上了他，可能是源于他吃到好吃的东西时的愉悦的表情。也可能是他送我那本亲手熬夜绘制的焦虑小书，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发生了这一切是我深陷其中且无法自拔的原因。在12月4号的周四，在逛市集的尾声，我送了他一束花，看到他又笑又破线动。他不知道的是，我在那天回家的路上反复把那篇的线动看了好几次，嘴角也莫名忍不住的一直在笑。再到这一天的隔天，我们提前的交换了圣诞礼物，并且在当天交往了。他把我去年发的一张专辑烧成实地专辑，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有人这么认真的看待我的爱好，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更准确的说，他给了我做任何事的动力，给了我一切的鼓励和勇气。 无论是音乐、工作，还是该怎么去如何的诚实的面对自己，直到我后来搬回新店开始实习了，离开了住了4年左右的淡水，但庆幸没变的是，他一直都在我身边。对嘻嘻想说的话，不知道怎么一语概括，说谢谢你和我喜欢你，感觉有点笼统，并且过于简单。说想跟你在一起很久很久，又很像在画大饼。但我可以确定一件事，就是这通电话打给你，就是想跟你说谢谢。如果当初没有选择分手，我不会理解原来爱情是这样子。然后回到前面说的，就是或许你曾经带走了我对爱情的美好幻想，但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分别，才能让我在现在交到这么好的女朋友。现在的我不再试图去理解你当初的冷落，因为我也没有这个需要去理解，不会再自我内耗是哪里做的不对，因为也没有必要了。现在我也不再像之前会那么长，甚至也不会再去跑牛丹店了，因为我现在女朋友她喜欢跑咖，而我现在的其中一个梦想就是她想跑的每间咖啡厅，在相机镜头的另一面，座位的对角都是我。谢谢你曾经那样对我，才让我了解到这份爱恋来的是多么难能可贵。虽然我知道这通电话你还是没接，还是归于到语音信箱，我甚至不知道你会不会把它点开来听，但是我想说的也就这些了。分手后我过得蛮好的，希望你自己过得也是好的，然后找到适合的。那先这样啦，我差不多到这边了，拜啦。

0: 人生中有多少次刻骨铭心的爱情呢？又有几分之几的几率让我们开始了那段占有你生命一部分的缘分？来自卢广仲的几分之几。亲爱的旅客，不论您的方向是哪里，身边是谁，记得偶尔停下脚步，休息一下，喝口水吧。待会儿我们要来跟来到转运站的旅客聊聊咯。
1: 同学同学，这么多啦，
2: 我要一碗馄饨面。
1: 没问题，来得多。
2: 老板，你怎么每天心情都那么好啊？
1: 少年呢，这你就不知道。来来来，有没有听到这个音乐还有这个节目？
2: 哇，老板你都播哪一台的广播啊？
1: 你在问我的对啊，每天的好心情就交给淡江之声 FM88.7。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惶恐
6: 失措。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给前任的这个语音信箱，才发现说，哎，原来他们居然从小就是邻居吗？一直走到现在，虽然说在一起的时间也感觉没有很长，可是好像经历了不少的磨练，还有美好的回忆。那我们今天也刚好在转运站遇到了他们。Hello Kiki，Hello YB，
1: 早安早安早安。
0: 那今天就是很开心在这边遇到，再一次遇到两位，我们也常常在淡水见面嘛，然后就蛮好奇你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就是第一次见面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或者是怎么样开始认识的，你们还记得吗？
1: 那时候跟前任刚分手的时候，然后长期喝酒抽烟，
0: 不好的示范，
1: 不是好示范，对，不是好示范。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
0: 对，各位听众朋友们，
1: 现在会被贬，会被贬。好，反正就是今天说的就这样。然后我们的共同朋友，然后他就有打电话来。然后他那时候不是来关心我的，但是因为他也有喝酒，然后他喝完酒想找人聊天。
0: 打电话不是来关心你吗？
1: 他不知道我分手了。
0: 哦，然后就刚好他心情不好，然后打电话给你，然后你也刚好心情不好，就两个人这样聊聊天这样。
1: 对对对，然后聊到后面，我忘记聊到什么了，然后他就突然问我理想型。
0: 哦，
1: 然后他就
0: 会不会是其实是知道说，哦，你刚好分手，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心情不好，想说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之类的。
1: 有可能我后面没有问过他，
0: 介绍新女生给你认识。
1: 然后他就传了一些女生的 IG 给我，我很怕我待会扁。
0: 不会啦。
1: 然后后面结束的时候，我就说，嗯，这个好可爱哦之类的。
0: 这个好可爱是指 Kiki 吗？
1: 嗯，是的，是的，是的。
0: 就刚好觉得 Kiki 很可爱这样，然后想说认识一下吗？
1: 啊，没有，没有，没有。
0: 还没有那么快。
1: 我们共同朋友直接帮我说，那我帮你去跟他说，帮你认识。然后隔天早上我酒醒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已经传讯息给 Kiki， 然后截图给我看的。然后就是一个就是宿醉脑袋头已经够痛了，
0: 嗯，
1: 然后就还强迫
0: 头更痛了，
1: 然后还强迫个 I 人去认识的那种感觉。
0: 哦，两位都是 I 人吗？
2: 我是。

0: 会来认一下、认识一下这个人。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其实聊天话题也有用这个人的名义啦可能现在可能讨论送他什么蛋糕啊，然后订什么餐厅之类的。
0: 但毕竟一开始的时候感觉这个共同朋友就是你们比较怎么说，比较最能够上手的一个共同话题了吧。
1: 对对，确实确实，因为那个时候在完全不认识的情况下，然后除了一些分享日常以外也不太好多聊些什么之类的，怕太过于进攻、
0: 对、
1: 啊、对 对, 对，所以就只好从日常朋友下手了
0: 太快，好，那朋友也算是一个挡箭牌
1: 对不起
0: 中间的桥梁这样子。然后你们认识了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们决定就是这个人是我想要跟他牵手然后走接下来的路，然后想要决定跟他在一起的？
2: 不然我们两个都讲好了，
1: 你先我先
2: 你先
1: 好，我先我先。首先就是我就像我刚刚信中提到的，就是本身就是理想型然后有好感嘛，对，然后所以其实一开始就是奔着一个有目的性的去我这个其实后面交往后我本来就跟他讲过了，所以他也不会去尴尬、对、对，所以本来就是有目的性的。然后后面关于契机的部分其实没有特别，因为我是可能就相处然后再提升好感，相处再提升好感，相处再提升好感、然后他可能就做的一些事情或是我们一些出去的一些细节，然后都让我很感觉到很开心，然后很想要跟这个人一起待下去，然后一起走下去这种感觉。
0: 所以算是先一见钟情然后再日久生情。
1: 哎，有到一见钟情吗有理想型，但是没有到一见钟情。
0: 就觉得可以试试看，
1: 对对，
0: 可以相处看看。
1: 对，有理想型，但还没有到一见钟情啊。
0: 那 Kiki 呢？
2: 我觉得也像 YB 说的，就是比较像是那种日久生情，然后长时间的相处，然后觉得跟对方的可能磨合啊什么的都蛮好的，好像蛮适合彼此的，然后所以最后才会决定说要在一起。
0: 哦，那所以经过你们的磨合，那我觉得

0: 这样一起就是下厨，然后感觉是一个很棒的回忆耶。
1: 对啊，感觉是就像我们就前面提到的说我们住很近，所以这也是一个优点吧，然后就对我们生活周遭的餐厅啊也都蛮熟悉的，所以感觉就共同话题很多。
0: 你们住很近是住多近？
2: 走路
1: 不到，没有哦，对对对，两三分钟，不到五分钟。
0: 两三分钟是请问是楼下隔壁是吗？
1: 没有，不同社区哦，
2: 可能要过个马路
0: 了、嗯、哦，所以根本就是隔壁两个社区这样子。哇，那超近的。你们是从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
1: 还没交往好像就知道，我记得那时候是刚认识没多久，然后就在群组说哎、欸、你住新店，你住某个某个地方，然后我也说哎、欸、我也住那个地方哎、欸、然后就更细聊说哦我住可能某一个商场附近啊，然后后来就发现说根本就是在对面。
0: 太扯了，这个缘分呢好奇妙。
1: 没错，
0: 必须得说你们明明住那么近，然后偏偏又在淡水相遇的这个缘分，真的，我觉得很酷，
2: 还是靠朋友了，
0: 很有趣的一个体验。我也是第一次遇过这种，这么应该怎么说，就是感觉好像冥冥之中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就一定会把你们绑定在一起的这种缘分，觉得蛮好的。然后听说 YB 好像交往之后有写了一首歌要送给 Kiki 是吗？
2: 已经发了，
0: 发行了。因为 YB 他自己也是在有在做歌曲是吧？
2: 是的，已经差不多做了4年多了。
0: 那也是很熟练了。那你这那个时候会想要做这首歌送给 Kiki 的原因，或者是要不要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到底代表了你什么样的心情？
2: 因为我很长时候心思比较可能细腻，然后难猜，然后但是又很难搞，因为又想要对方来猜那种感觉。
0: 哦、
2: oh. ，就有说也蛮欠扁的。然后，但是他可以负责安抚好那种我。
0: 你是说 Kiki 可以在你情绪比较低落或者是比较敏感的时候，嗯、就是可以有点像一个万能药一样，就是不管你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及时出手，可以带给你一种安抚的效果。
2: 对对对，而且不得不说是真的很有效的。对，所以后面就刚好想到万能药这个歌名，然后觉得就很贴切。
0: 嗯，
2: 然后因为我也不想要太直白的告白，所以我就想说以这个歌名来形容的话是很适合的，所以我就以这个歌名来做一个代表去写一首新歌。
0: 那我很想问，这边就很好奇想问 Kiki 一个问题，你是到底用什么样的手段跟手法来安抚我们这个 YB 啊？
1: 我一定要跟你分享， YB 他真的就是有个坏习惯，可能从以前到现在坏习惯，他会冷暴力
0: 啊。
1: 嗯，
0: 欸，情侣之间冷暴力真的是会让人家多很多猜忌跟怀疑，
2: 真的好坏哦、
1: 啊、真的很伤啊。然后一开始我有点忘记最一开始他是什么事情，反正他就开始冷暴力，然后我就发现了、嗯、我就跟他说你不可以冷暴力、嗯、以后你只要有事情你一定要跟我讲，就是你只要不开心你就要跟我讲，不管是什么原因。
0: 嗯，
1: 对，虽然后来就是他有慢慢改善 啊慢慢改善的下场就是他会直接痛骂我。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他痛骂我，然后我们把事情讲开还是比冷暴力好。
0: 嗯，比起来还是比较好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这首由 YB 送给 Kiki 的这首歌曲《万能药》。

0: 刚听到的首歌曲是来自 SYB 的《万能药》，也是我们 YB 要送给 Kiki 的一首算是情歌吧。
1: 算，也算是怎么说呢？一首感谢信那种感觉。
0: 哦，感谢信的感觉，一帖药，万能药。
1: 谢谢。
0: 哎、欸，我觉得我其实真的觉得这个形容蛮好的，就是。一个人可以安抚你所有情绪，然后只要有他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安心。这种感觉真的就蛮像万能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的那种感觉吧。
1: 而且我主歌里面写的词也没有特定去写哪个场景，就以防听众就是可以自己带入那种感觉。对对对。
0: 但我在想，你为什么会想要用万能药而不是？特效药感觉也是很强，然后就是可以治疗任何你有不舒服的地方。
1: 因为特效药我自己的给我的感官是比较急用，然后可能短效的那种。然后我可能我所期待的是那种可能长效，然后不是那种有副作用，然后它是能够慢慢让我舒缓下去，而不是可能一瞬间的好，但是可能在下一秒又爆开来了。
0: 好啦，那我们再回来聊聊你们的感情，因为毕竟有提到说其实 YB 的个性会比较细腻比较敏感一点嘛。那你们在彼此可能有闹矛盾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一般都是怎么处理？哇，这个问题有点辛辣哦。
1: 我觉得可能就像刚刚说到的吧，可能我有时候会有些坏习惯，就是他可能我可能会避开不谈，然后他可能会主动跟我说之后不会发生的，或是说原因之类的。然后我就对啊，哈哈，我也这么觉得，哈哈之类的，然后一堆哈哈字眼，然后但其实超气，然后后面他就越来越不爽。然后后面我就也开始不爽，
0: 然后两个人就吵架，这样
1: 差不多。
2: 但我是属于那种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是我可以很明显感觉到他不开心，我真的就是对他不开心超级无敌敏锐的。他只要传个讯息，然后可能打哈哈，或者是不传贴图，然后我就会抓到他不开心，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开心？然后就像前面讲的嘛，他会冷暴力，然后一开始都不跟我讲，然后后来我会一直追问，一直追问，一直追问，我问到他要讲为止，然后问到事情解决为止。
0: 那 YB 被一直追问不会觉得很烦，或者是压力很大吗？
1: 没有啊，阿 Kiki 都喜欢我骂他。
2: 我没有，没有。我跟你讲，YB 的个性就是他虽然他不讲，但是他希望有人问他，你不问的话，他反而更不开心。
0: 那我觉得我很像 YB 的角色。
2: 你说你
0: 在我的感情，在六六的感情里面，但是我们就是六六的伴侣是比较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类型，他是就是他感觉到你不开心，他就是放着你在那边。
2: 我觉得不行哎，那你这样开心吗？
0: 我就成熟的女人就是会自己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啊。
1: 你是主持人还是他是主持人？
2: 我开始在采访他。你现在开心吗？
0: 好，那其实我觉得好啦，聊回到淡水，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在淡水嘛，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淡水转运站，所以想说你们的感情最开始在淡水开始的，那对你们来说这个地方对你们来说应该蛮特别的吧。
2: 不然我先讲。
1: 好，
2: 因为对我来说，我从小到大可能都被困在文山区，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都是文山区的，所以我觉得淡水对我来说最特别的点是，之前可能在暧昧或者是交往过后，我都会每周会有一天没有课，然后去淡水找他，然后陪他在淡江上课嘛。然后我觉得这段回忆虽然上课真的很无聊，我也不知道做什么，我也听不懂，可是就是觉得跟他一起上课有一种在谈大学恋爱的感觉，
0: 陪伴的感觉。
2: 对对对，然后
0: 校园恋爱，
2: 没错没错。然后之前跨年的时候我也是陪他上课，然后我们在一起可能吃晚餐啊，看烟火，我就觉得这段回忆对我来说是非常浪漫的。
0: 我会觉得，因为就我所知，我看 Kiki 好像也蛮常喜欢看夕阳，或者是在淡水河畔走走的。 有没有什么淡水哪一个地方对你们来说有特别的回忆吗？除了学校之外。
2: 哦，那我觉得我们也看过蛮多次夕阳的，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说看烟火嘛，所以我觉得淡水老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回忆。
0: 你们一般都是会在老街口的那个地方吗？还是你们会去哪里？
2: 我们会整个逛完，就走完那一条，然后一直走，一直走，走下去。
0: 嗯，散步，
2: 嗯，很舒服。
0: 那 YB 呢？对 YB 来说，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回忆，或者是让你印象深刻在淡水的地方？
1: 我的部分可能是英专路，对，
0: 英专路
1: 一整条英专路，
0: 夜市吗？
1: 不是不是，就是那一条直线的。
0: 嗯，
1: 然后原因是平常跟朋友的话，可能通常都是可能朋友载我之类的，所以就是快速通过嘛，
0: 嗯，
1: 就也不会去逛。然后那可能平常就算走路，也是为了通勤去捷运站，或是可能像我之前上班在英转路，所以也是为了通勤上班，所以不会真正的去好好逛英转路。但其实英转路蛮好逛的。然后直到后面跟 Kiki 暧昧，然后出去，甚至交往后面的出去，有时候也会经过英转路，但就会好好的去享受英转路的一些。吃的也好，然后一些有趣的东西也好，对，
0: 就是看店家在卖什么啊，然后那边的氛围怎么样，这样。
1: 但是就是自己经过银砖路的时候不会有这个想法，但是就是跟他一起去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想法，所以就是可能就是银砖路对我特别低的一些想法。
0: 我觉得等于说可能跟 Kiki 在一起，然后你们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会让你比较可以感受到周遭的变化吗？或者是整个环境带给你的感受？
1: 欸，可以这么说，差不多这样没错。
0: 嗯，因为我可以发现说 Kiki 也是一个蛮有好奇心的一个人，就是他很喜欢记录生活，然后也很喜欢看到就是周遭有什么可爱的东西，或者是他喜欢的东西，然后他就会很开心，对不对？
1: 没错。
0: 这样好像就是有点潜移默化之中有点影响到 YB 吧，我觉得。
2: 有吗？
0: 有吗？
1: 嗯，对，
0: 说不定有，但他其实自己没有感觉到。
1: 欸，有可能啊，因为有没有这部分，我只知道我还是想喜欢吃瓜，但可能对事物的，我就还好。
0: 嗯哼嗯哼，好，那聊到这边也差不多，就是我们稍微准备要休息一下了。其实，亲爱的旅客，想要跟你们说的是，休息不一定会是为了更长远的路。也说不定可以稍微慢下脚步，看一下就是周围的环境有什么样的变化，说不定可以看到更多美好还有温暖的风景。接下来呢，让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你，然后喘一口气休息一下再出发吧。
3: 爸爸，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啊？
4: 去问你妈。
3: 妈妈，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啊？
5: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妈妈在忙。
3: 所以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啊？都不理我。
6: 欢迎收看
7: 是什么东西。
8: 当我是塑胶也出现在流行歌曲里，到底
3: 爸爸妈妈是塑胶吗？
5: 蛤，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从哪里学这些话？
3: 我不知道啊，可是我看大家网络上都这样用。
9: 科技不能取代陪伴，真正的关心无法下载。
10: 现今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我们也应该先了解是什么意思，以后再去使用它们。
9: 陪孩子一起探索世界，这份纯真，让我们一起守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哦，天气好热哦，来去买一杯饮料好了。
12: 欢迎光临，请问要点单了吗？
11: 我要一杯珍多绿半尾。
12: 好的，请问要买塑胶袋吗？
11: 拿在手上好麻烦哦，买一个塑胶袋吧。
12: 好的，加购一元塑胶袋一个。
13: 买饮料自备塑胶袋，享受清凉又减碳。淡江之声提醒您。
14: 我不该躲，多没意义，义无反顾的面对自己。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来自邓紫棋的 Find You。 邓紫棋的歌声真的是相当来说非常动人，这首歌呢也是 Kiki 想要送给男朋友的一首歌。想问 Kiki 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想要点这首歌？
1: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全部的歌词都是我想要对 YB 说的话。
0: 哇，好浪漫。哇，
2: 你刚反应没有那么大的。
0: 不是，就是突然觉得被感动到。哎、欸，就是刚刚一起在听这首歌的同时，然后觉得说这些话都是想要对另外一半说的那种感受，真的有点，就是我还有我被好两位闪到了，谢谢。
2: 不会不会，
0: 谢谢你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大礼包。
1: 不客气。
0: 那所以你觉得这些歌词都是想要对 YB 说的，除了这个理由之外，就是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这个人吗？还是怎么样？
1: 会啊，因为 YB 他以前可能就是感情上或者是生活上让他对自己没有那么有自信，所以他就常常会对我们两个的感情产生一点，就是对我们的未来会产生一点怀疑，然后自己有时候会自己消化一切，然后这时候我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帮他吗？或者是这时候的他会让我觉得很陌生，所以这首歌会让我很想要对他说，就你在我眼里真的很好，然后我也很想要一步一步走向你，然后直到找到你为止。然后 我就很喜欢他歌词里面讲到的，就是无论你在巅峰或者是幽谷，我都会想要找到你。
0: 哇，好浪漫的一句话，
1: 真的。
0: 而且这种很真挚的感情真的让人家很容易就会动容。最近接获一个情报是说 YB 最近发生了蛮大的意外。
2: 对，那个上个礼拜哎，没有，是这个礼拜，这礼拜三的时候那个上班途中出车祸哈，大家骑车小心。
0: 大家真的出门在外要小心安全。我想知道 Kiki 当下的反应。
1: 哇，当下传那个照片给我，整个脸都是血。
0: 当下还可以传照片给你？
1: 对，我真的觉得他应该马上叫救护车啊。传什么照片给我？
0: 没有叫救护车吗？
1: 没有。
0: 什么？
2: 我出车祸完，我在路边休息了一下，然后我请就有三个路人来帮我。
0: YB 同学，
2: 因为在山路，
0: 请好好解释。
2: 是在山路那边，然后在山路那边，然后有三个路人，一个路人我说可以帮我捡下鞋子吗？然后他帮我捡鞋子，然后就三个鞋子，然后另外一个路人帮我扶车，然后再另外一个路人帮我扶到车上，然后我就继续从文山区骑到市政府。
0: 什么意思？你那个时候是在赶着要去上班吗？还是怎么样？
2: 因为反正就两个不一样的地点，然后呢我就要赶到另外一个地点，因为不然我要迟到了。
0: 所以是快迟到的情况下，然后
2: 对对对，
0: 急急忙忙的想要一心觉得说要去工作。
2: 对对对，然后出完车后也一心忙忙的要去工作。因为我后面想说，哎，太久没有回 Kiki， 我就回他一下。但我手又很痛，我就没办法打字，我说那我就诚实好了。然后我就录了语音，然后刚好红灯，我就红灯然后自拍。
0: 什么意思啊？大家不好的示范，我不要学，
1: 脑子被撞到。
0: 出车祸或者是就是路上真的不小心遇到意外的话，千万第一时间要打电话给救护车，请我们的医护人员来协助。哎，真的是。那个时候 Kiki 也是照顾你很多时间吗？
2: 他从我出车祸到今天差不多都花了蛮多时间在这里照顾的。
0: 就我所知好像 Kiki 还有亲自就是下厨，然后为你准备那个希望你康复的餐点。
2: 有有有，汤蛮好喝的，虽然他是觉得太咸。
1: 对，我做那个蛤蜊，蒜头蛤蜊鸡汤。
0: 哦，好贤惠哦。Kiki 我也要。
1: 好，等一下就做给你。
0: 好啦，那就是除了你们在淡水，刚刚有提到说你们在学校跟在河畔边都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嘛，那如果有一个地方想要让你们在就是从来没有去探索过，或者是想要去走走看看的地方的话，在淡水这个地方，你们会想要去哪里？会想要在什么样的地方再留下一个新的美好的回忆？
1: 应该是
0: 淡江之声广播电台。
1: 对对，我觉得那今天完成了我人生高峰了，我觉得我人生圆满了。
0: 开玩笑的。
1: 回归刚刚的问题，就是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地方的话，我觉得是沙仑。 对，因为我喜欢看海，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没有一起去过沙轮，然后对我来说，情侣一起去看海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0: 沙轮海滩吗？
1: 没错没错。
2: 可惜的点是因为就是我们很常，无论是交往前交往后，我们很常就是问说今天的行程要干嘛，有时候也会排掉沙轮，但后面都偏偏因为一些不可抗因素，然后结果就没有去了。
0: 会不会是老天爷其实在暗示你们不该去沙轮？
2: 不知道，反正就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去过。
0: 哦，有点小遗憾这样，所以会一直想要去那边走一走看一看。
2: 嗯，
0: 那你们有想要去海边就单纯吹吹海风吗？还是会想要做什么事情？
2: 这我没有特别想过，就只是刚好就是，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单纯想去而已。
0: 嗯，
2: 还没想过要去那边干嘛。
0: 好，那希望你们之后有机会可以好好的去沙轮海滩走一走看一看，然后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到时候再拍照跟我分享啊。
1: 好，
0: 再带来转运站跟我分享一下。那想问 Kiki 跟 YB， 就是你们接下来对于你们的感情或者是人生想要接下来一起走的路有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是想要达成的事情吗？你们有没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或者是一个目的，也不是目的，就是一个目标这样子。
1: 好，那我先说，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刚好都在一个转捩点，就是要从一个学生身份转换到
0: 职场，
1: 对，职场上，所以这个关键点其实非常非常容易分手，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目标就是我们两个当然都能找到工作的同时呢，然后可以让我们两个的感情就是好好稳定的下去，这是短期目标。
0: 嗯哼，那长久之下你们会想要往
1: 好鸵鸟，
0: 就目前还没有想到那么远。
1: 对，
2: 这个之后再说。
0: 那 YB 呢？ YB 觉得短期内或者是你们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想要一起达成的事情吗？
2: 嗯，首先先交满一年，因为可能之前都偏素食，然后
0: 为什么你们的感情好像在达成什么 KPI 哦？
2: 哎、欸，乱讲话。
0: 两位即将步入职场的两位老师。
2: 欸、没有，要先五个月，要先五个月，
0: 即将五个月了。
2: 嗯，然后反正如果可以的话，先希望花一年，然后之后出国出去玩，还有像一起可能租房住这样子的。
0: 主要追求一个稳定一点的生活。
2: 嗯，
0: 然后希望彼此可以一直陪伴在对方的身边。
2: 对对对，没有想什么特别的，可能就一些日常的时候聊到的事情。
0: 嗯，那除了去沙轮之外，你们还有什么特别想要一起去做的事情？
1: 想去的地方有台南跟日本，超想去的。
0: 哦、为什么会是这两个地方？
1: 因为我觉得没有台南是我单纯很喜欢，然后日本的
0: 话牛肉汤
1: 啊、没有没有是蛋糕。台南的咖啡厅都超级赞的
0: 哦。嗯哦，对，刚刚云信箱那个 YB 有提到说你很喜欢跑咖。
1: 哦，没错。
0: 嗯哼，
1: 啊，日本的话是我觉得情侣第一次出国去日本就特浪漫。
0: 特浪漫的点在，
1: 就是一种感觉说不上来，不觉得就是情侣一起去日本，然后再放那个你的名字的那个主题曲，就有一种宿命感的感觉。
0: 我发现来我们节目的来宾都很想去日本诶、欸，前几集也有那个来宾是想带爷爷奶奶去日本，
2: 奶奶。
1: 爷爷，
0: 哎，两位已经到爷爷奶奶了吗？好，好啦，那非常开心，今天 YB 跟 Kiki 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来到转运站跟大家聊聊天，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这边，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0: 生命中可以遇到的缘分其实很多，但如果刚好真的你觉得这个缘分对了。是一个适合你的人，那我们就好好的把握当下，不要为自己留下遗憾。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会犹豫说我是不是应该这么做，我觉得把握当下吧，只要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不会后悔，那就去试试看吧，不妨就是让自己多一点尝试的机会，多一点更多的可能。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淡水转运站，期待下礼拜再与您相遇。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旅途愉快，一路平安。

0: 这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1: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0: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2: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搭乘班机 TK887 往东京的旅客，请至6号柜台登机，谢谢。
7: 先生小姐，你们的疫苗注射记录。
8: 哈？疫苗接种记录？我没有带小黄卡耶。
9: 糟糕，那我们现在开车回家来得及拿吗？
7: 爸妈，不用啦，现在台湾出境只要申请疫苗接种数位证明就好了，里面有疫苗接种记录，还能显示核酸检验的结果，早就不用带纸本小黄卡了啦。
9: 真的哦？那我们马上申请。妹妹你好厉害哦。
10: 因应新冠疫情，民众出国前请注意各国入境检疫标准及边境管制措施，如需疫苗证明，欢迎上疾管署网站申请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方便又快速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11: 现在时间早上11点，瑞士采尔马特的马特洪峰是阿尔卑斯山脉中最难被征服的山峰，而且是最具代表性的指标。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2: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陪伴您聆听生活中每个平凡的乐章。
13: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追求绝对的理性，当然也有人选择拥抱纯粹的感性。
14: 但老实说，谁又能够保证自己能够永远保持理性呢？
13: 会不会其实你还是太情绪化了呢？
14: 这里可以是辩论场，也可以是情绪的垃圾桶。
13: 没有任何人是绝对完美的，包括你我，
14: 你还是能够拥有自己的主见，
13: 因为我们是
15: 半理性。
14: 欢迎你来，这里是半理性俱乐部。
13: 在这里，我们讨论那些很难只有一个答案的问题，
14: 性别、信仰、社会议题与规则，还有那些你心里其实很有意见的事情。
13: 理性与感性各占一半。
14: 今晚欢迎你的到来，
13: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5: 半理性俱乐部》，
13: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丁，
16: 我是嘎拿。
13: 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想要先问问嘎拿平常晚上都在干嘛嘞？
16: 睡觉。
13: 真的假的？没有，我是说除了你的睡觉的时间之外，
16: 哦，要有一个活动是吗？
13: 对对对对，通常在晚上的时候可能就是哦没事了，现在也没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你可能会做什么事情？
16: 可能就是兴趣吧，不然就是可能画图玩游戏之类的，抒压。
13: 哦，就是待在家里面做自己的，
16: 就有点做一些宅宅的事情这样。
13: 自己说吗？
16: 对。
13: 那你觉得一般大学生通常晚上会干嘛？
16: 我觉得一般的大学生可能就是跟朋友一起可能骑车或搭捷运出去、就是、
17: 说夜冲吗？
16: 对啊，去夜冲啊，去夜市玩啊，去酒吧喝酒啊，甚至夜店、oh. KTV、欸、不是很多人就是会直接唱到通宵吗？
17: 欸，对啊，其实我之前室友蛮常都会直接欸一个晚上消失。
16: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不知道这不是我的大学生活，但是我很确信这是一个很刻板印象的大学生夜生活、
17: 啊、那刚拿提到很多夜晚的生活选项，但其实在我们身边有那么一个产业，我们知道它的存在，但通常不会谈论太多，也通常是大家的禁忌话题，而且大家也会刻意的保持距离，又或者是旅游的时候也有可能有几率会特别去国外的那个产业的那个区域去看看。大家可以先猜猜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那我们先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
15: 虽然这么说，
14: 好好，我们先冷静一下，
13: 先不要急着有立场，
14: 我们先来看事实，
13: 来了解整个脉络。
14: 现在是半理性的理性时刻，
13: 跟着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客观的故事。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欢迎来到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在刚刚一连串的提示之下，不知道大家心里有没有一点点答案了嘞？
16: 哦，又是夜生活，然后又是说什么大家平时会禁忌去谈论的话题哦。
13: 对啊，
16: 很明显欸。
13: 对，没错，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话题就是风俗业。
16: 哇塞，在电台聊风俗业真的太厉害了，真的。
13: 我们今天要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我们来谈谈风俗业它的历史背景，然后以及现在的我们社会到底是怎么看待风俗业的。
16: OK，
13: 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风俗业离我们很遥远？
16: 其实不会，因为我的我家附近、就是我家附近桃园区，在车站附近其实就有一块，算是怎么讲，就是这个不是说这个产业啦，但是很有很多类似的从业人员会，就是大家常说的龙蛇乍出的地方
13: 哦。
16: 对，就是有很多相关，感觉像是这个产业的相关人士出入这样。
13: 哦，我会觉得离我很遥远，原因是因为我通常只会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又或者是说有一些影视作品会特别描写，但是我自己生活上我是没有经历，就是没有身边有这种区域的存在。
16: 哦，可能还是有一个特别的区块，就是它可能周围要有一些相对应的，怎么讲，就是有人有需求嘛，所以才会有这个东西，
13: 才有供给这样、嗯、哦。所以其实它也是离我们蛮近的。那我们现在讲讲看台湾的风俗业现在目前状况是怎么样。那台湾的性交易在法律上是写说在专区内是合法的，但是如果在专区外的话，不管你是娼还是嫖都是要罚的。但是
16: 专区、哦，
13: 对，就是要成立一个合法专区。那你在专区内有相关的性交易的话，那你就是 OK。
16: 小圈圈，你们要什么做都可以。
13: 对，但是如果你是在专区外的话，就没有办法。但是有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就是全台至今为止还没有在任何县市有设立合法专区。
16: 所以这个意思是，这个小圈圈在任何地方其实都不存在，它是一个薛定谔的小圈圈。
13: 对，薛定谔的法律，也就是说台湾目前的性交易是全面违法的，就是你现在不管在哪里你就是不能性交易，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合法的区域。
16: 哦，那为什么它法律明明这么规定，但是其实没有这个合法小圈圈可以让大家做这件事情呢？因为你都特别列出来了，为什么会没有？
13: 对啊，这就是现在社会正在面临的问题。而且重点是因为如果有官员想要设立的话，就是想要设立红灯区的话，就有可能会被冠上不好的头衔或是称号等等、
16: 啊、就是很怎么讲，就是淫秽啊，然后禁女色男色啊，
13: 对啊，
16: 有一种这个人很怎么讲，私生活很糟糕的感觉。
13: 嗯，就是会有不好的标签贴在他身上。而且重点是设立在哪边大家都不会满意，因为大家总不想要，比如说如果我有生小孩或是我附近有学校的话，总不可能红灯区要设立在这附近吧。
16: 确实，因为我刚才讲到那个我家附近那个地方，它其实是在公庙旁边。
13: 哦、
16: 对，所以就是一个我家人，就是或者是我其他朋友经过这个地方会觉得说啊，不要来这种地方，
13: 不要经过这里，
16: 就觉得有点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人这样。
13: 嗯，那我们现在讲讲看，以法律目前来看有四种犯法状况。第一个是成年人间的性交易，他如果是双方都是成年人，而且是在就是非法的性交易专区从事交易的话，他的处罚对象就是不管你是娼还是嫖，就是不管你是提供者还是你是受贿者都会罚你。那法律依据就是根据社会秩序维护法的第80条，然后会处新台币3万元以下的罚款。
16: 简单来说，不管你买还是卖都有罪啦。
13: 对，没错。
17: 然后这个是行政罚哦，所以他不会留下刑事的前科，
16: 所以只是单纯罚你钱的意思。
17: 对，就是会单纯罚钱而已。
16: Okay.
17: 那第二点就是比较严重，就是与未成年人性交易。
16: Oh.
17: 那如果是对象未满十八岁的人，哇，那重很多哦，
16: 这必须得罚。
17: 对，必须得罚。你的对象未满十六岁的话，依刑法规定会处刑，而且最重有可能会处有期徒刑。
16: 这
17: 蛮重的吧？那如果是对象是16岁以上，但是没有满18岁的话，会处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是拘役，或是新台币10万元以下的罚金，很重，比刚刚成年人还重。
16: 我觉得成年人有点像是，哦，你们在这个体制外玩你们的小游戏，被我发现就要罚钱。但是如果是未成年人，那你问题可大了。
17: 对啊，你总不可能去对跟一个未成年人就是有这样子的交易吧？
16: 这样子是不健康的，好不好？
17: 对，而且这个法律依据是依照《儿童及年少性剥削防治条例》。那第三个就是媒介流融或者是经营者，就是不管你是、就是不是从事的人，但是你是业者或是你是中间商，你还是会有需要受罚，就是不管。
16: 就是俗称的妓院吗？
17: 对，那处罚的内容就是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或是并科十万元以下罚金，其实跟未成年人交易差不多。
16: 哦，所以的意思说我不能够就是提供一个这些人一个空间去，
17: 就是我没有办法
16: 交易，
17: 就是没有办法提供第三方的东西，然后我就说 OK， 好，我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就
16: 是
17: 这样子，这样也会被罚。那特殊的情况就是如果你在公共场所拉客的话，哇，你在公共场所意图性交易拉客的话，同样处3万元以下罚款。
16: 可是为什么这个就罚比较少啊？因为你这样公共场合这样不是一种妨碍风化吗？
17: 妨碍风化的话就是下一个要提到的半套服务
16: 哦。
17: 那他这个的话就是会被纳入财罚范围，但是他就是会变成妨碍风化罪，但是就不会是跟性交易相关的法律这样子。
16: 我觉得对于法律的规定跟要罚什么，然后要罚多少钱，这个规定好像有点怎么讲，只是有点模糊，然后好像一下罚很轻，一下罚很重。
17: 他就是写的好像写的很清楚，但是又如果真的是实行上的话，就是会有一点，
16: 因为实际上有可能其实是多种情况交杂在一起。
17: 对啊，而且现在也会就是现在这个制度也会让人家觉得很矛盾的点是说，你宪法同时保障性自主权跟工作权，那为什么经营者仍然会触犯刑法呢？
16: 而且又讲到刚才那个，就是其实现在台湾没有任何合法小圈圈可以让你去做性交易，那你又要，你既然又没有合法的性专区，那你又要罚这些去提供性服务的工作者，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奇怪，也是一个就矛盾的情况。
17: 对，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台湾的风俗业到底是怎么样发展到现在这样的。那我等一下会从日治时期开始讲，并不是、
16: okay.
17: 并不是说日治时期前没有风俗业的存在，而是说它不像后来那样被完整的纳入现代国家制度管理，而是比较偏向地方社会或是港口经济的民间市场自行成的状态、
16: 就是自己出来，但是它没有被任何东西规范的。
17: 对对对，就是有但是没有在规章制度里面。那在日治时期呢，它当时的殖民政府其实是有制度的规划管、相关娱乐与性产业，它不再只是自然形成的现象，而是它被制度的管理。
16: OK，
17: 那在空间的分布上面呢，这些行业并不是随意的散落，而是集中在几个城市或是港口地区
16: 啊，因为这些地方就是港
17: 口嘛，人聚集比较
16: 多嘛，然后会有商业，会有娱乐，然后就是可能就是会有人有需求这样。
17: 就像是台北的艋舺，也就是今天的万华一带。
16: Okay.
17: 然后因为原本那边在清朝时期就是商业娱乐活动比较集中的地区，就是刚刚嘎拿有说到，那到了日治时期的这样的特性就被延续下来，所以也被进一步被纳入城市管理当中。另外还有基隆港，因为也是重要的贸易与军事港口，有大量的外来人口跟流动的劳动者，所以在港区周边也形成了相关娱乐产业的服务需求。那台中跟台南等地区的都市区域有同样的存在被纳入管理的特定区块，
16: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人多的地方就会有这个产业的存在。
17: 对，所以其实当时的合法区蛮多的哦，而且大部分都是延续就是清明时期台湾原本有需求的区域去加以管制、
16: 当时是合法的。
17: 对，就是
16: 可以合理存在
17: 的，就等于说哦，我的政府发现说哦，这一区有这样子的需要，那我就把这一区圈起来变成一个合法的区域，那你们就在这边玩就好了。
16: OK OK，
17: 对，就是有去制度性的去管理这件事情。那在那个时候的制度上，当时的治理比较接近是殖民地公共管理模式，它的核心并不是道德的判断，而是秩序跟公共卫生。
16: OK，
17: 对，所以它的政府会要求从事的业者会进行登记管理，然后会建立定期的健康检查制度，
16: 其实还不错。
17: 对，就是等于是说，就是不管就是劳工的权益有被保障到，那主要也是为了控制性病啊，或是公共的卫生风险。同时还有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警察系统它也会介入管理，确保特定区域的秩序稳定。
16: 哦，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因为就是性专区其实是违法的，所以警察如果要来就是要来取缔嘛，他不可能来特地就是保卫，不是保卫啊，就是至少去巡视这个地方的安全。
17: 对，
16: 所以就会变成说那边就会很多、就是、
17: 很乱，
16: 对，很乱的人这样。
17: 没错，那在城市的规划上面啊，风俗业会被集中在特定的街区，也是一种早期的集中管理区的概念，
16: 像油锅吗？
17: 对对，有点像日本的油锅
16: 花街之类的。
17: 没错，但这样的制度就是没有一直被延续。到了1945年，就是日本战败离开台湾，政权转移之后，日本的日治时期建立的制度就被视为殖民体制的一部分。
16: 哦，
17: 所以也被开始
16: 打破吗？
17: 对，所以也被
16: 新来的政府，
17: 也被慢慢的觉得说，我这个东西需要被调整，需要被取消，不然的话你就是还是在前一个政府的制度底下。
16: 哦，
17: 他就想跳脱这个制度嘛。
16: OK， 了解。
17: 对，那到了战后，到了戒严的这段时间，到了1950年代进入戒严体制之后，社会的整体气氛就变得更加保守了，因为戒严了嘛。
16: 嗯，
17: 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政府对于风俗业的态度也逐渐从管理变成限制跟取缔，就是比较强硬的会去取缔这样。那虽然并没有完全的消失，但是开始从原本相对可见的城市空间逐步转移到更隐性的存在方式，就不会像是在那种港口啊或是人多的地方，它可能会慢慢的渐渐的往内移到一些比较人烟稀少的地方。
16: 哦，就是我要特别去找这个地方，或者是我有需求，然后可能透过一些关系的人找到
17: 哦才会知道。
16: OK，
17: 所以他现在的有可以列出三点。第一，就是他不再以制度性的方式去登记管理，就是反正他就是开始不管这件事情了。那第二个就是逐步的减少合法或半合法的公开空间，反正就是渐渐的，大家就是哦，你现在不行，那你就要自己去看你要去找哪边，就是反正有点那眼不见为净，
16: 但是不可以在我眼前，
17: 对对的感觉。那第三点就是改以警政与社会秩序维护为主要的处理方式，就反正就是比较硬性的去说，你就是不行。
16: 那时候用道德去规范他吗？说做这件事情就是不太好，有点败坏风俗了。
17: 这个是在解严之后
16: 哦。
17: 对，那同时的在社会的文化层面，这个时期的价值观也强调，对啦，也就是你刚刚说到的家庭的伦理跟社会风气，所以风俗业在公共的讨论当中也越来越少以制度或是劳动 的角度出现，反而会被放入道德或是风气的框架去理解，也导致说一个长期的现象开始产生，就是产业还是存在，但是讨论的东西逐渐消失在公共空间之中。
16: 所以像是如果之前是说哦，一个男性他如果去嫖妓，可是到现在到这个时代的时候，他可能变成说啊，你就已经有老婆有小孩，你是有家室的人，那你的家庭很重要，你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去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是非常的不洁的。
17: 又或者说如果你是单身的男性或是男女性随便，因为性工作者有分男性跟女性嘛。
16: okay.
17: 就是你单身，但是你为什么不去可能追求你的人生更好的目
16: 标？啊，说的也是，用已婚者来比喻好像不太对。
17: 对对对，反正就是不管你是已婚还是未婚，就是现在大家都会以道德这个东西去绑架大家。

0: 去的逐步收缩状态，一步一步走向明确取缔跟禁止经营的路线。
1: 哇，现在已经变成你就是不可以这样。
0: 对，以前就是
1: 完全不行，
0: 以前有点眼不见为净，但是就是你不要被我看到就行。但是现在就是哎、欸，要抓出来每一个人，
1: 不可以哦。
0: 对，那简单来说就是前面有点慢慢的跟你说，哎、欸，你不可以这样子哦。但是用道、开始用道德绑架你
1: 坏坏，
0: 但是到了解严之后，手段就变得很强硬的，就是直接取缔。那过去可能仍然存在某种模糊或是灰色的空间，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开始画出界限，这样子
1: 就不行。
0: 对，就是黑色就是黑色，白色就是白色。对，那在法律层面上逐渐形成的主轴就是不允许以盈利的方式经营或组织化经营风俗业。
1: 哦，就有点像是你们这群人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感觉。
0: 对，就等于说你现在就是被杀。哦，那同时也开始不止罚需求者跟提供者，在媒介啊、经营场所或是相关组织的行为，也开始采取更明确的规范与处罚机制。这也让整个产业结构开始出现变化，就是从过去可能集中或半公开的形态，逐渐转为更分散、更隐性的方式存在。嗯，就是逐渐的躲起来了，因为不然的话就会被罚。
1: 哦，所以大家都要就是原本是以这个工作讨生活的人，现在变成说他一定得藏起来，不然的话就会被抓出来罚钱，然后就生计就没了这样。
0: 对，而且在这样的制度的变化下，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社会的观感。在1990年代的时候，随着媒体发展跟公共的讨论空间扩大，相关议题逐渐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但讨论的方式往往不再聚焦于制度或是劳动权益，而是更多集中在社会风气啊、道德评价跟治安的问题上面。这也使得风俗业议题逐渐被贴上强烈的负面标签。
1: 哦，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做酒店的女人的话，那你可能就是会被贴上就是一些
0: 不好的标签，
1: 就是很难听的，就听起来就是会很不能在这个节目出现字眼当。
0: 没错，那因此在这个时期就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双重现象，就是一方面是你的社会整体更开放，因为解严了嘛，可以讨论更多跟就是过去无法公开讨论的议题、
1: 哦、
0: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像是风俗业或是其他某些产业，却在制度跟舆论上面同时面临更加严格的限制跟更强的污名化。
1: 好奇妙的现象哦。
0: 对啊，
1: 明明这个社会在往前走，可是某些就是人可能我不知道基本的需求、啊、
0: 有些观念却在往后，
1: 生理需求就变成你要排到后面，你要为了道德，你道德要放第一位的感觉。
0: 对，就有点像是你要变得比较所谓的清高啦，
1: 啊、嗯、不能够去接触这一些出淤泥而不染。
0: 嗯，对对对，也就是说这个产业本身没有消失，可是它的可见度跟可被讨论的空间变得很小，同时从业者所面对的社会压力跟标签也会变得更加的明显、嗯、那时间点来到了2000年代之后一直到现在，台湾人对于成人相关的产业的法律规范进入一个相对稳定，但也同时也充满争议的阶段了。那现在目前主要的法律依据就是社会秩序维护法，那在这部法律当中针对行为的核心精神大致可以被理解成为就是不允许以盈利的方式经营，其实就是跟戒严后差不多，然后媒介或组织化进行性交易的相关行为也是不行的。也就是说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经营与组织层面，而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本身。
1: OK， 所以就是说我个人的话可能还有机会不会被发现，但是如果是一个组织就绝对打没。
0: 对，反正就是你只要是组织你就不行、
1: 哦、
0: 所以从实务上来看，这样的规范也造成一个很重要现象，就是灰色地带出现了。
1: 灰色地带，
0: 对，因为你刚刚说个人的话可能就
1: 有不会发现的机会。
0: 对，
1: 那可能就变成说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说出去，就不会有人知道
0: 了。 OK， 我知道你知道， OK， 这件事情就在我们这边结束。
1: OK，
0: 就不会有人
1: 知道，就不会讲
0: 出去，就不会是一个以组织的方式进行。
1: 我们自己有拿到钱，然后你有给我钱，这样就 OK。
0: 对，有需求供给、都有得到就好，就停在这里，
1: 没有人知道了。
0: 对，这就是所谓的灰色地带。那也因为法律明确禁止商业化经营的同时，社会中仍然存在相关需求跟行为，所以整体的状态并不是完全消失，而是转为就是比较不公开而且比较分散的形态。在制度的设计上面，台湾现行模式可以说是介于两种方向之间。一方面它不完全是完全合法化的产业制度，它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产业管理架构，但另外一方面也并非完全不存在于法律规范，因为前面刚刚也讲得很清楚嘛，就是一些相关的法条，而是以限制跟取缔为主要的手段。所以在 实际的运作

0: 上面相关的行为会受到不同层次的法律处理，像是你涉及经营或是媒介行为的话，你就会有比较明确的处罚。那如果是涉及场所管理，它也会纳入行政法或取缔范围。但是在某些个人的行为处理上面，就是比较就是比较偏向行政管理的，就不会是刑事重罪。
1: 可是我觉得这样有点可怕，因为就是如果两个人他你知我知，可是万一如果就是今天买的那一方或者是卖的那一方突然想要举报呢？那这样的话就完全没有被法律保护的空间呢。
0: 对啊，就
1: 变得很危险啊，就是没有法律可以保护买或卖的人。
0: 就是只有罚，但是没有去保护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目前为止，就是台湾还没有形成一个单一明确的政策方向。
1: 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只有权益受损。
0: 就反正就是现在，就是台湾在这个东西上面，就是还是在一个很模糊的阶段。
1: 要前进不前进，要后退不后退。
0: 因为只要有人碰这个东西，就会被
1: 说：“哎，你不要讨论这个，我们社会风气讲这个很不好。”
0: 被晒，
1: 对，被晒这样。
0: 对，那国际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把视角放到国际。各国对于成人相关产业的处理方式其实差异蛮大的没有到统一标准，而是依照各自的法律体系跟社会价值发展出不同的模式，
1: 就是看文化啦。
0: 没错，那以荷兰为例，它是属于比较经典型合法化跟制度化的管理路线。那相关产业呢，被视为一种正式的经济活动，它是有把风俗业就是变成说
1: 它是有一个产值的。
0: 对，所以它是有被政府纳入监管架构之中的，就是包含登记制度啊、税务管理跟工作场所的安全与卫生规范，就是其实跟日治时期蛮像的。那它的核心精神就是透过制度的透明化来降低灰色地带的不确定性。
1: 反正就是游戏规则写得很清楚啦，那你知道照着做那就没事这样。
0: 没错，那德国就是比较偏向劳动管理的思维，将相关工作纳入劳动市场的一部分，把重点放在工作权益跟安全保障，像是劳动条件啊、健康检查跟基本的权益保护，强调的是把从业者视为劳动者，而非单纯的治安或是道德议题。
1: OK， 性工作者跟大家一样，都只是一个工作人而已，
0: 对，
1: 所以他跟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0: 我只是获取钱财的方式跟大家不一样而已，但我也是一般的工作者。那北欧国家则采取不同的方向，就是例如瑞典所代表的买方管理模式，其法律的设定就是主要针对需求端，也就是购买服务的一方进行限制，希望透过降低需求来减少整体市场的规模，而影响产业结构。
1: 可能就是你想设给你设一点条件啊，如果你就是没有办法实行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要再三思这样。
0: 对对对，反正它就是只会针对买方，它不会针对就是提供的人，不管是人或是组织。那在亚洲，日本的状况就比较复杂一点点，
1: 因为听说日本这个产业也是很
0: 蛮庞大的，
1: 蛮庞大的，感觉好像很透明，又好像没有很透明，就不确定。
0: 对。对，那以东京歌舞伎町为例，呈现出高度混合的都市娱乐空间，像是它有结合餐饮啊、娱乐啊、部分成人相关产业在同一个区域共存，但是透过行政分类与地方规范进行管理的话，形成一种介于合法与灰色地带之间的都市治理模式，
1: 就是俗称的纸醉金迷啦。就是要去什么地方呢，你也知道啊，要做什么事情啊，你也知道，不过、
0: 就是、但是我们就是不会那么明显。
1: 对，但是它也是存在，然后可能也是会打广告之类的。
0: 对，反正目前各国它也没有正确的单一答案，而是在合法化管理、需求观管制跟区域集中治理中之间，依照自己的社会文化跟政策目标做出不同的选择。
1: 我觉得上述讲的几个国家，我觉得他们的方式都还算是合理，而且也是有照顾到性工作者的怎么讲一些权益啦，像健康啊，或者是他们可以就确保他们有钱财。再更甚者就是说，他们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0: 对，就是性工作者不应该被贴上标签。
1: 他们就是一般人。
0: 对，那我们回顾第一单元，从我们的历史一路看到现在，可以发现说这个议题其实一直都不是一个单一面向的问题。从早期的自然形成到日治时期的制度化管理，再到战后逐步收缩跟取缔，以及现在进入现代后的法律灰色地带，每一个阶段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与秩序、道德与治理的方式不同的选择。而当我们把视角拉到国际，也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处理同样的现象，没有一种是绝对的标准答案。所以其实到这边可以先停下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议题之所以很困难，也许也正是因为它同时牵涉到法律啊、经济还有人的生活现实，
1: 就是一整个社会啦，只要看一整个社会的现况，才决定这个东西能不能以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存在。
0: 没错，所以我们接下来在我们的第二单元，我们就会邀请来宾，我们会用比较轻松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来聊聊风俗业它背后的一些社会观点。那我们就先进广告休息一下，先不要错过我们的第二单元哦。
2: 老公，我们离婚吧，
3: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4: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3: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5: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睡觉。
1: 呼，理性说完了，
2: 现在该轮到感性出场啦。
1: 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故事，
2: 每个主观的想法也都包含了情绪的温度。
1: 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
2: 没有知识化的标准答案，
1: 只有最贴近你心的真实分享。
2: 让我们邀请来宾，
1: 也邀请偏见，
2: 一同来看看事件的不同面向，说出你的你觉得。
1: 欢迎来到第二单元，
3: 但是我觉得。
1: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194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个竞技产业啦，让我们欢迎194。耶、
4: yeah, yeah, ！
5: 这个应该是只有我要耶才对。
4: 哦，我就很自然很
5: 在耶什么？
1: 对啊，在耶。
4: 我是来宾还是偏见？
1: 莫名其妙哦。
4: 好，我是来宾还是偏见？
5: 你是来宾，
1: 你都有，
4: 我都有。好，OK。
1: 那其实今天邀请194也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原因，只是因为在准备这个主题哦，在准备这个主题的时候，有想到194上学期做的节目，就是有一集在讲《鬼灭之刃》嘛，
4: 没错。
1: 然后那一集刚好就是在讲油锅篇、
5: 而且还有我们的194，因为是做跟历史相关的内容，所以其实可以以一个比较客观的方式去看待这些东西啦。
4: 你确定？
1: 对。你今天给我好好讲话，
5: 你给我收敛一点。
1: 反正就是在那一集194就介绍了很多日本早期的风俗业相关内容，所以反正今天就是来宾就非194莫属啦。
5: 毕竟都讲过了，我相信你可以。
4: 没错，
1: 对，好啦，那第一题，哦，希望我今天可以好好的结束。
4: 安全下装，
5: 你们不要再笑了好不好？
1: 好，那第一题就是你们对风俗业的第一印象是什么？194先
4: 风俗业的第一印象哦，我觉得比起说是它是一个产业，不如说它是一个因为时代所以形成的一个被迫所形成的一个东西。
5: 被迫什么意思？
4: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能做的工作其实相对比较少一点
5: 哦，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被迫去选这个工作吗？
4: 我觉得基于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因为我们都知道说那时代是一个非常男女地位不平权的时代，对，所以那个时代他们怎么想的，其实光想想就会觉得很可怕。
5: 但194的时候讲到刚才我们第一单有讲到，就是这件事情，就是风俗业其实都是以先是以自然形成，然后才会有人想说，哎，我们应该管这个东西，
1: 要管一下，
4: 对啊，
1: 嗯。那第二题就是，那你觉得他们应该合法化吗？
4: 他们应不应该合法化哦？因为其实合法化的先例还是有的，像是我们荷兰的红灯区，然后之后其实我认为说只要进行一个人员的控管或者是管理，然后之后无论是疾病还是人员上不会有那种像是黑市一样的东西突然冒出来，我觉得其实这
1: 合法化也不是不行，
4: 不是不行，但是我觉得在亚洲国家或是亚洲地区，这个推进的速度会再慢一点点，
1: 因为亚洲相对比较保守吗？
4: 我觉得是可以推推看，但是你要以什么样的方向去推，那我会保留意见。
5: 宣传方式吗？
1: 哦，要怎么样进入大众的视野里面，
4: 对对对对对对，
5: 然后让大家可以接受。
1: 那戛纳呢？
5: 我知道刚才第一单有讲到很多，就是性工作者，因为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合法的小圈圈可以让他去做这些交易，所以可能会受到很多伤害。可是我要给出个比较意外的答案是，其实我现阶段我其实还是不觉得他应该合法化。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怎么讲，或是亚洲国家，其实有很多针对就是男性想要对女性下手的那个犯罪产业链存在。那今天我们就说好，我们要让性产业合法化。那因为很多性工作者可能就是女性嘛，那有没有可能今天我们开放了就是合法化之后，就变成说啊，其实有很多很多人会偷偷的怎么讲呢？就是在工作场合啊，或者是整个制度上啊，会放更多去陷害女性的陷阱的。就是因为现在嘛，都已经没有的情况下，都已经可以有这么多方式，像偷拍啊，像是监视器啊，然后去盯女性的一举一动。那如果今天这个合法场域开了，就是我觉得台湾人目前的观念还没有跟上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应该要先有一个我们要先有大家都有观念说，哎，我们要有正常的对性的一个很健康的
1: 想法
5: 的知识跟观念，我们才能去推动这件事情。不然大家都在不健康的状态，就是男性可能对女性有不正常的性幻想，或者是他可能对女性有犯罪的妄想，那可能会反而就是开放性产业会增长这个犯罪的发生。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等大家的观念都有跟进，都有长进之后再去开放比较好。
1: 我自己的想法是觉得可以合法化，但是跟194的想法差不多，就是要慢慢来，就是因为现在大家的观念还有点太，就像刚刚甘拿也有提到犯罪啊，或者是不好的思想太多泛滥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合法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还是要保障性工作者。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甘拿刚刚有提到，就是有一些就是现在还已经有很这么多的非法的东西在存在，像是偷拍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是合法化的，我在一个区域内合法，
5: 哦，那是至少可以取缔是吗？
1: 对啊，
5: 罚人，
1: 就等于是说他在这个合法的区域是会有第三方去保护那个性工作者的。
5: 哦，不是说就是因为今天就是他，
1: 你们自己如果自己约或是怎么样有自己这样子的需求自己供给的话，
5: 那
1: 你那
5: 虽然受害也没有办法受到保障。
1: 对，因为这样子的话你等于是说你们同时也在犯罪。那如果你们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又有发生出一些不好的，比如说一些怎么说偷拍啊，或是你们不是在你们原本谈好的东西，
5: 申诉。
1: 对，起码你们如果是在合法或是红灯区内，只要是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的话，至少你还是可以去提出申诉的。因为这个东西就等于是说你被就是你的买方侵犯了嘛。
4: 对啊，
1: 对啊，我身为一个工作者，难道我不能去申诉吗？
5: 可能我觉得这一题的，我觉得一个最优解对台湾的社会啊，可能就是我们三个人的答案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慢慢的让大家的观念可以去跟进，就对女性有正常的、去健康的性知识跟观念之后，然后我们建立一个性专区，然后让这边一切就是性工作者跟就是购买者都可以有怎么讲，保有一个相对健康的权利啦，
1: 健康安全的
5: 可以申诉啦。如果我遇到什么事情的话，这样。
1: 对，而且合法化的话也会像日治时期那个时候一样，就是可以强制他们可能做健康检查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也会有性病防治的这个部分。
5: 因为如果是自己私底下的交易，可能也会发生说其实我带病但是我不告诉你。
1: 对，又或者是说有些人就是他就是想要自己带病然后传染给其他人，
5: 有恶意的行为的。
1: 对啊，但是如果你是在合法状况下的话，那就是会多一层保障。
5: 确实，
1: 确实。那下一题就是，那如果有专区要就是设立的话，你是会去支持的吗？
4: 如果有专区想他支不支持哦？如果你说以现在的社会吗？
1: 对啊，
4: 就是
1: 以现在或者是未来近十年内好了。
4: 好，我觉得以我观点来看，近十年内台湾对于性教育的普及跟推广其实
1: 不会那么，
4: 对，还现在就是你花十年专注去达到这东西，就是从糟糕到难以置信变成到好像没那么糟糕但我觉得其实远远不到说
1: 可以，
4: 对，可能起码还要在四五代人后，可能是194变成994这种年纪。
5: 我确实我同意194，但是我觉得只要在近十年或者是可能甚至明年，我不知道啦，但就是说只要这个专区可以保障性工作者的安全，然后可以让他们以一个合法不用觉得自己很羞耻也不用再愧对于自己的工作身份这个情况下去工作的话，那我觉得就 OK。 只要对于购买方跟就是提供方他们都是怎么讲，他们都是健康的，我是真的 OK 啊。就是讲到就是这个大前提就是大家都有健康的意识嘛，就不会发生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这种犯罪行为，这样
1: 就是没有办法管理的这种。
5: 因为这个东西最难管，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带有恶意的人会想要特别去做一些怪坏
4: 坏
5: 的事情，
1: 坏坏，
5: 就是我们不能让这些人就是得逞，
1: 有机可乘。那下一题就是，你认为社会为什么会对风俗业有偏见？
4: 社会为什么会对风俗业有偏见？
1: 你自己的想法？
4: 好，如果就我观察到的，因为台湾之前是有相关的嘛， 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民国初年，
1: 其实是日治时期是比较多是合法的。
4: 对啊，
1: 对啊，所以等于说台湾其实曾经
4: 我们有经历过，然后反而是因为经历过后，然后当这件事情废止，大家会变得越来越去检讨说为什么这东西被废止，因为我们会觉得说这东西不见一定是有它的坏处
1: 哦，会去检讨说，
4: 对、
1: 欸，
4: 我们开始去检讨那东西，然后之后越检讨，然后
1: 就越觉得说，好像不应该存在。
4: 你其实 你要这样讲的话，大部分人对于红灯区或者是性专区，你问他们可能就只会有一个非常片面的概念，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
5: 我没有拥有过，
1: 我没有去进去消费或是有这样
5: 子的，我们根本就无从得知我们在这个环境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就没有，
4: 对啊、哦、然后甚至是在其他的书籍或是文刊上面，
5: 嗯，他们都是其他国家的一些，
4: 对对对，
5: 描写，
4: 那我们只是，我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自己脑补出来的东西
1: 啊，
4: 所以
5: 确实啊，
4: 我觉得我们是用非常片面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的，
1: 哦，所以就会比较有偏见，
4: 没错。
1: 那甘南呢？
5: 我是觉得大家对风俗业的偏见，我是很夸张耶，我觉得很多人是已经有点上升到对一个人的穿衣风格、一个人的妆造会有一个偏见，说啊，你就是做八大的酒店妹，那什么之类，就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翠上看过这种类似的贴文，对，又是 hard take。但我曾经就有看过一个很夸张的例子，虽然说不是台湾的啦，但就是有人说，就是可能就是日本啊，有一些衣服牌子啊，然后有些人就在下面留言说、嗯、啊，穿这个牌子的一看就是酒店妹，一定是就是有做八大的，然后你怎么知道？然后
1: 为什么要贴上这种标签？
5: 哦，原来这个衣服品牌其实确实就是很多很多就是性工作者有可能会穿这个牌子的衣服，但是有些人单纯也是因为他有出一些比较可爱、啊、
1: 好看的衣服，
5: 对，比较好看的款式，所以我就是觉得说为什么？已经可以到你光是看一个人穿衣的品牌，然后或者是他可能就说妆化的比较浓一点，然后说啊浓妆艳抹，
1: 是不是想要去勾引
5: 接客哦？这样子类、哦，我知道我现在讲的很难听，但是我相信你们实际上在
1: 社群媒体上面
5: 接收到的恶意，肯定比我讲的更难听。所以我觉得大家对风俗业的偏见是已经强烈到，就是可能老一辈人会对这个东西有强烈的厌恶。
1: 嗯，
5: 然后可能年轻一辈人会觉得说，哎，你如果做这个的话，就是我觉得不太好啊，这样就是还没有办法摆脱掉。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比较中立，比较甚至用一个比较正面的心态去看待，可能会说啊，你是不是走投无路才去做这个
1: 啊？
5: 不会觉得说你是自愿做这个，一定会觉得你有个理由。
1: 我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长辈这件事情，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原本日治时期的时候是有性专区存在的嘛、
5: 嗯，
1: 可是当下的存在是怎么样子的存在？女性的权利是否有被保护？这个东西
5: 我们也是不知道、啊，
1: 我们说不准。就是不管是现在文献上或怎么样，我们说不准嘛。
5: 当肯定也是有，就是男女不平等
1: 对
5: 之类的。
1: 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后面就是又不见了嘛。那个时候的长辈们一定就是有一定
5: 有经历过
1: 或是有受伤过，或是有看到说哦，女性是被这样子的践踏之类的状况存在，所以他就会把这个观念带到下一代说，哎、欸，你不可以做这个或什么之类的、
5: 啊、
1: 所以大家才会渐渐的对风俗业会有一些偏见，
5: 就是一层一层的让你觉得说啊，我的爸爸妈妈说这个不好，我的阿公阿妈说这个不好，我的阿祖也说这个不好，
1: 对，而且真的是社会制度也是开始原本有，然后后面又没有了，所以就会大家去思考说，哎、欸，那是不是所以是不是就是不好，所以就是不应该存在、
5: 嗯，对啊，所以就会进一步让所有人都觉得说啊，其实这个东西是不是该存在于这个社会的嘛？那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没办法忽视你们可能会有性需求，嗯、所以我却觉得其实就是有点致命，怎么讲，装清高的感觉。因为其实你明明就会有这个需求、嗯，那你也可能知道说这个产业可能有需求的需要存在的地方，但是你还是会说，我觉得这就是伤风败俗。
1: 啊、
4: 哦，
1: 就是观念的不同啦。
5: 对啊，就是你的理性会觉得，不，你的感性会觉得，我其实可能会需要，但是理性又觉得
1: ，no no，
5: 不行，这样。
1: 好，
4: 那来宾可以提问吗？
1: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回来再提问。
4: 好，
5: 把这个问题留给接下来的观众。
1: 对，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然后等一下再来接受194的审问。
5: 那我们敬请期待啊，
1: 敬请期待。
0: 太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3: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0: 啊？你刚刚说什么？
6: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淡江之声提醒您，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0: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0: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愿你永远安康，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5。

0: 好，欢迎在广告后回到办理新俱乐部。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但是我觉得
1: 接受194的审问了。
0: 好，194请问
2: 盘问。好， OK， 因为刚刚都有讲到嘛，这个市场其实是由供需所组成的，基本上每个市场都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在贩售的玩具，那些
0: 你说情趣用品，成人玩具，
2: 没错，
1: OK，
2: 他们算不算风俗产业的前端？你们会这样子想象吗？还是你们对风俗产业的定义就只有单纯的对
0: 人与人？
2: 对，
0: 哎、欸，
1: 哇，这是个好问题，这是个好问题。
0: 我在准备的时候是比较着重在人与人。
2: 嗯，
1: 我是觉得好，因为假设今天你说情趣用品好了，可是情趣用品是你自己拿了这个怎么讲？你自己拿了这个毫无生命的东西，我知道它可能可以很逼真，或者是就是
2: 它可以很还原，
1: 对，很还原。但是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真人，他并不会对你有任何的索求。这个他并不是一个男人，并不是一个女人，他不会跟你有任何怎么，他不跟你有交易，他不会跟你有金钱往来，
2: 他
1: 纯粹就是一个你花钱买过来的东西。那你想要怎么使用它是你的事。那你真的要说，也顶多是你在使用这个情趣用品的时候，可能厂商制造有误，或者是哪里做不好，然后让这个你的体验感很差，或者甚至可能受伤之类的，就只会有这方面的风险。我觉得这跟一个人差很多。因为你仅仅是怎么讲，就是情趣玩具，仅仅只是他的怎么讲性器官的模拟，但是并不是你跟一个人实际的交流，或者是你们的买卖。
0: 对，而且成人玩具也就是他跟人比起来，他比较不需要一些保障啊。
1: 对啊，
0: 对，如果是人
1: 是玩具，
0: 人对人的话，就是你还会有所谓的提供者会需要相对应的保护跟保障。
1: 又或者说我今天对你其实我有恶意，然后我想要对你做些什么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不告诉你，你不会知道啊。如果我告诉你，那你可能觉得我天啊，你有问题，我要告你，我要抓你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是一个玩具的话，它就是一个玩具啊，你想怎么使用，这是你的事情。
0: Up to you，
1: 对、okay. ，Up to you， 就是不会有，反正就是不会有任何的交流。
0: 嗯，
1: 让我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2: ？OK， 玩具总动员有新题材了，
0: 你给我收回哦，你给我收回，
1: 你要害我们被告，
0: 你给我收回。好，下一题，那。就是对于你们的怎么说，想一下怎么问风俗业与文化艺术的连结，你们能够接受吗？又或者是说你们之前有接触过什么风俗业跟文化艺术之类的相关？
1: 我只有看过一个台湾的音乐剧叫《热带天使》，然后他就是在讲一个男性，他虽然到日本打仗，但他遇到了一个同样是从台湾来的一个，就是被迫在那边就是
0: 定居，
1: 成为风俗，就是风俗业的，就是
2: 他是回不去，
1: 被迫啊，就是被迫在这边成为这个一份子的女性这样。那他们之间有一个爱情这样，所以我觉得风俗这样，风俗作为一个人的背景，或者是作为一个角色设定，他可能可以就是去增加这个角色的，你可以知道他是啊，可能有一个很悲惨的过去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其实因为风俗业在台湾不被承认。没有性专，没有性专区，所以大家对他
0: 承认，但没有完全承认。
1: 但他所以大家对他的想象，其实都会是就是怎么讲，都是啊，就是骗拐啊，就是逼迫啊，不会有正面的想象。
0: 对，
1: 通常都是比较糟糕。但如果要有，我其实是支持有正对于这件事情正面的想象，或者是怎么讲，就是
0: 所以如果
1: 虚构嘛，
0: 用文化用艺术包装他们的话，你可能会比较可以让大家开始重视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其对啊，我也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反而去接受这件事情的美。
0: 那194觉得呢？
2: 因为其实现在像是日本的歌舞伎饭厅，然后说甚至是飞田新地，我们都会当作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文化
1: 指标。对，它是一种艺术，它本来就是一种艺术存在。
2: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不用太去针对这件事情到底是对是错，因为它就是发生过，然后现在也留存。那为什么至于它现在也留存，那一定是有它的价值
0: 道理。
1: 而且艺术跟创作是自由的、
2: 啊、没错，
1: 就是说你要去怎么，你要用好的坏的什么形式去表达风俗业在这个你的故事里面的位置，就是值得去思考。但是我觉得不管，其实依照台湾现在的情况，不管你把它描绘成坏的还是好的，其实都可以让你多少的醒思。
0: 对
1: 啊，我们国家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样
0: 就是至少会让大家开始重视风俗业这件事情，而不是单纯的把它当作禁忌话题，就是哎呀不要谈论就好。
1: 就你需要对它有一点多元，其他用其他人的角度去想啊。
0: 嗯，那我要来问一个很酷的问题。
1: OK， 什么？
0: 就是、
2: okay.
0: 如果你的朋友从事风俗业的话，你会怎么看？
1: 我 觉得 OK 啊。
2: 好、哦哦，这种尖锐哦。想一下，
1: 就是你现在你的意思是我要想象一个虚拟朋友，还是我现在身边的朋友？
2: 你要我带入还是想象？
1: 对，
0: 都可以啊。
1: 好，我先，我觉得完全 OK 啊，因为我之前就是看很多，像我觉得欧美的那边的风气，就是，我甚至有看过那种，我不知道是真的啦，就那种影片说啊，我用风俗业，像什么 only
0: 一个网站，
2: 只有风扇，
1: 一个只有风扇，对，只有风扇，那赚了很多钱，帮我、
0: 就是、一个网站，
1: 帮我朋友，帮我弟弟缴学费。那我其实觉得性工作者用他们的身体，然后去劳动。就它是一种劳动，然后我赚到钱，然后我帮助别人，或者是帮助自己过更好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对啊。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它就真的只是一种赚钱的方式，
0: 就是因为每个人条件不一样。
1: 而且好再者，你用一个最幻想的方式去想，如果性工作者真的会在这个过程中感到愉悦，好了，那好，愉悦又能赚钱，有何不可？如果只要他不是被逼迫，他不是被在一个很糟糕的情况下去做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
0: 就 OK
1: 就好。
0: OK， 一九数呢？
2: 因为我们会。把这东西称作为是性交易，
0: 嗯，
2: 就代表说这东西是
1: 不合法的吗？
2: 没有，这东西你说它不合法吗？不合法叫性剥削。
1: 哦，对
0: 对啊，
2: 对，所以这东西某种程度上算是你情我愿，而且只有风扇跟其他的网站，他们其实都是合法网站、欸、
1: 哦，对啊，
2: 嗯，
1: 确实。
2: 所以你要说他们在做不正当的事情吗？没有啊。
1: 他们是在做合法的事情，
2: 在
1: 合法的地方上架。
2: 对，
0: 确实
2: 合法的事情，合法的地方上架。那其实你要在道德的高点上面去指责他们吗？
0: 好像也不能这样子说。
2: 啊、
1: 好了，
2: 山顶的不冷、啊。
1: 依照台湾的法律，确实风俗业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我有朋友从事这个，我第一个比起支不支持他，可能会想说你这样是不是犯法？
2: 对啊。
0: 哎、欸，对耶，因为在台湾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你现在 no， 但是如果你是在国外的话。就可以，
1: 对啊，但是我不确定，像是如果是拍那种性这种性爱影片的那种算不算？就是我说他是工作者，是拍 A 片的啦，
0: 嗯，
1: 就对啊，我不确定这个算不算这个范畴内。可是我又觉得，其实他们就跟一般人没两样，又不是很多，他们其实也会以一个 YouTube 的身份去分享他们，就是有些人是这种类型的 YouTube，
0: 哦，我知道，
1: 对啊，然后会去分享他们这些片啊是怎么拍出来的，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健康、很正常的分享，
0: 嗯，
1: 没有什么想要刻意去引导你有一些很糟糕的东西，他就是以一个正常的在。
0: 单纯访谈，
1: 对啊，就是说，你这拍这个感觉怎么样之类的，就没有什么很奇怪的东西啊，没有大家觉得说，哎，想入非非，他们都觉得他们都一定很猥琐，没有，
0: 就其实大家都还是用一个蛮好的眼光在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
1: 啊、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尤其是会去关注这些怎么讲这些 YouTube 的人，可能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就是他们有一些没有办法解放的性需求，
0: 嗯、
1: 或者是说他们可能会甚至去称羡或者是他们崇拜这样的性工作者。
0: 哦，
1: 对啊，其实也是一种，我觉得这是正面的交流。
0: 对啊，而且其实就像你刚刚有提到的一个例子，是说他为了就是做这样子的产业，然后为了是要帮自己的弟弟付学费，
1: 就这个可能不是被逼迫的，只是他单纯想，
0: 就是等于是说他有可能
1: 做这件事情，
0: 他可能在其他的部分上面不如现代，就是其他的产业，但是我现在能够提供的东西就是，
1: 对啊，就是我何尝不说性也其实也是一种能力，一种实力，怎么讲？
0: 对啊，
1: 就是可以靠你的身体赚那么多钱，那也没有什么不对啊。
0: 对啊，也不能说你不好。
1: 对啊，
0: 嗯嗯。那下一题就是最后一题，那你觉得现在年轻世代的观念有没有比上一代更开放呢？因为我们刚刚都有提到说，就是大家现在如果要成立红灯区的话，台湾还有需要一段路要走嘛、
1: 嗯、
0: 那想要问你们，觉得以现在的观念来说，现在年轻一代，你觉得他们有开始慢慢的不一样吗？
2: 好，那就我而言的话，其实我刚刚仔细想了一下，我从国小到高中这一段义务教育，
0: 嗯，
2: 我有上过什么相关的，就是如何探索自己的需求吗？我的答案是没有。
0: 哦，
2: 对，所以你说我们比上一代更开放吗？我们其实跟上一代一样，什么都没有学到。
0: 可能是因为上一代给我们的东西就本来就没有多，
2: 不包含在里面，它没有那个安装包。
0: 那你我的意思就是说。对啊，上一代没有给我们，但是你觉得现在这一代的人有被就是
1: 有被开智吗？
0: 对啊，有被开智吗？
2: 你说开智吗？其实现在其实比较像那种混乱的年代，
1: 嗯，确实，
2: 因为我们都是没有开智的人，然后之后
0: 还在开智中，
2: 我们有一个平台，我们可以上去畅所欲言，
0: 嗯，
2: 然后之后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想法都丢上去，
1: 对，
2: 可是我们的想法基本上都是。 可能不成熟的、
1: 糟糕的、会伤害别人的。
2: 对啊，所以刚刚不是有讲说某一些职业的 AV 女优、他们会去进行一些分享，工作上的分享。
0: 对，
1: 那可能就会有人留一些很糟糕的言论。
2: 对，但是
1: 就把他们当做这个身份是他们的价值而已啊。
2: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因为从来都没有人跟我这样子说过，这算不算一种学习？
1: 哦，确实，因为我是也觉得、我是也觉得未必有更开放，尤其是很多人会有 更加用恶俗的观念去看待女性的身体，或者是好也是或许男性的身体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你要说开放吗？更开放了，是糟糕的想法更开放了。嗯，这方面就是没有学到正确的观念、
2: 你找到自己的同温层，然后你就变得越来越糟糕。
1: 对、我的感觉是这样，我个人感觉
0: 真的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好啦，那这一集也差不多要进入尾声了。我们今天从法律啊、历史到国际的制度比较，一路看下来，其实可以发现说，风俗业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存在或不存在的这个问题，而是牵涉到整个社会如何看待人啊、劳动以及制定制度去回应现实的议题。那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它简化成为距离感很远的事情，觉得说，哎呀，不要出现在我的生活圈就好。但这样的想法其实也忽略了背后真正需要被面对的问题，像是从业者的工作安全啊、社会保障以及整体社会制度是否够完善。那我们当我们只是选择只在意不要影响到自己，某种程度上也会让问题持续停留在阴影之中。那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可以对这个议题有更多一点了解，而不是停留在一个刻板印象或是单一的评价，即使不一定认同，也至少能够用更开放更理性的方式去看待。
1: 你知道半理性？
0: 对，对，
2: 要变全理性的吗？
0: 就是至少要理性一点，不要再就是讲一些比较不成熟的话语。那也希望在未来我们在谈论这些议题的时候，可以少一点点标签，多一点理解，让社会能够更诚实的面对现实，而不是用忽略去取代讨论。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的内容。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丁，
1: 我是甘拿，
2: 我是194，
0: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

0: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1: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2: 快打开收音机，
0: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1: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3: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红灯停，绿灯行，安全过马路我最行。
7: 小鸭宝贝们，过这条马路要小心哦。妈妈，车子这么多，过不去呀。
8: 哈哈，我可以，看我的厉害。反正我只要够快，车子就撞不到我啦。啊！妈妈妈妈妈妈！啊！救命啊！我要被撞了！咦？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家。哇、哦，好险是梦，好险现在有车辆必须礼让行人的规定，不然大家就看不到我长大漂亮的样子了，这可是社会的一大损失耶。
7: 为了行人安全，汽机车在距离斑马线3公尺以上需要礼让，在没有划设行人道的路口也有相同的规定。维护行人路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9: 现在时间中午12:00，西班牙巴塞隆纳有一座未完工就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物，是由高地所设计的圣家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0: 好啦好啦，下次再喝
11: 哈。啊，好险今天没喝太多，赶快开车回家休息吧。
12: 大家快来看，有新生加入了啦。
11: 这里是哪里？你们又是谁啊？
12: 我们都是酒驾身亡的阿飘啊，恭喜你加入我们。
11: 我错了，我要回家，赶快放我走啊。
13: 酒后轻飘飘，小心变阿飘。淡江之声关心您，
9: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6: 影帝马拉松。
8: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14: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8: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14: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6: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1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15: 不要模板。
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1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00，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00，每周五早上10:00，以及每周日晚上7:00。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郑小姐，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
1: 又是周公爷爷，昨晚熬夜打更，睡眠不足，
2: 好累哦。
0: 汤哦。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保你醍醐灌顶。
1: 怎么有本书？
0: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把握睡眠长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3: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会员免费看电影哎，那我来加一下好了。
1: 请问是蔡小美小姐吗？我们查到以你的名义开设的人头账户，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
0: 啊，我没有哎。
1: 抱歉，身份证字号等资料都是你本人的没错，有什么话我们回警局再说。
2: 网络时代，小心泄露个资，让你惹祸上身。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家了。
7: 哎呦，庄董，再陪人家玩一下啦。
6: 哎，真的不行啊，今天太晚了。
7: 哦，再帮人家抽一点业绩嘛。
6: 哎，好了好了，帮我开一瓶你们店内最贵的酒。哎 ，Lisa。
8: 庄董开一瓶干邑白兰地哦。
9: 庄董，庄董，
10: 庄董，庄董。
6: 好了，差不多了，我真的要开车回去了。
11: 就懂吗？对。你说什么？
6: 我说好了，差不多了。
11: 哦，不是，是下一句。
6: 开车回去。
11: 对对对，就是这一句。听好喽，酒驾处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酒驾开车要不得，一时方便酒驾的，冲动送死不快乐，最好就坐计程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1 2 3 go。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土耳其的格勒美是一座开凿火山岩的城镇，而当地还有许多装饰华丽的岩洞教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阿斌哦，阿你什么时阵要回来啊？
2: 阿爸，在呢，工作忙啦，先这样，拜拜。
3: 爸爸，这礼拜天不要回阿公阿妈家吗？
4: 对啊，爸爸工作忙。
3: 爸爸，爸爸，我好喜欢阿公阿妈，我们回去嘛，好不好？
4: 好，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我们回家。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多关怀家中的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6: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7: 仙杜瑞拉，别走。
6: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7: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6: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7: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6: 我愿意。
8: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9: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8: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0: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9: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1: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2: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望百望。
1: 皇上，臣妾好想要一件貂皮大衣啊。
2: 好，朕这就去命人。
3: 且慢，
4: 皇后驾到。
3: 贵妃，你可知这貂皮大衣制作过程残忍血腥，这些小动物原来也是有生命的，你为了一己之私夺取他们的生命，这大衣你还能用得安心吗？
5: 尊重生命，爱护动物，让美丽不再血腥。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7: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1: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00，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00，每周五早上10:00，以及每周日晚上7:00。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1: 手中轻一轻也会变得广阔，铅笔我一。
12: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乐团，我是 Skippy，
13: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要不要试试看呀？
1: 学姐不行，毒品危害身体，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
2: 老曾，吸毒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吸毒。
3: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珍惜生命，拒绝毒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7: 老爷，自从你走了后，阿宏哥几年拢无回来啊，嘛唔知虾米时阵再会阁回来，大家拢无虾米当事通做，唉，足无聊的。就想要阁做宏阿上爱食的烤肉互伊食，我足想伊的呢。
8: 唉，好久没回家了，不知道妈过得怎样。
9: 阿明，你怎么有空打电话回来？你好久没回来了呢，什么时候回来啊？妈妈吼，很想你啦。
8: 妈，我也想你，我下星期就回去看你。
10: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统计，全台高龄独居住宅数有57万多户，与10年前相比，涨幅将近100%。让我们一起关怀独居长辈，把爱找回来，陪长辈一起安心到老。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
12: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0: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印尼乌布不但是个以按摩闻名的度假胜地，也是一个拥有许多博物馆与画廊的文化宝库。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量身定做，
0: 为每一个平凡人生定做不平凡的声音。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静，
1: 我是汉娜。大家有没有想过，上了大学离开家之后，第一次真正自己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0: 可能是半夜肚子饿的时候，没有人帮你准备晚餐，也可能是第一次发现，原来洗衣服、倒垃圾都要自己来。
1: 对啊，但也因为住宿的生活，我们也开始学会独立，还有和不一样的人一起生活。
0: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住宿。那么欢迎呢，就是住宿代表珍珍，
2: 欢迎珍珍。Hello， 大家好，我是珍珍。
1: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透过珍珍的分享，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住宿的生活，到底会发生哪些新奇的事情呢？
0: 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

0: 站好，别动，我要来量你的故事了。
1: 故事也要量？
0: 当然，肩线是你的转折点，袖口是你走过痕迹最多的地方。有没有哪一件事是你平常不太会拿出来说的？
1: 确实有那么一段比较特别的故事，想放在胸口的位置。
0: 深入话题，聊聊那些独一无二的故事。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深入话题。今天我们要和珍珍聊的主题是住宿。
3: 其实大学的住宿生活应该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第一次真正离开家里面吧。
2: 就是不管是宿舍还是合租，因为大学是比较多大家会离开自己原本家乡的地方，
3: 没错。
2: 然后都会遇到很多原本没有想象过的事情，
3: 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请珍珍来分享她的经验，和大家讨论住宿的日常啦。
2: 好，
3: 那我们首先先从最一开始聊起，好，就是我们先和大家简单的介绍我们各自的大学的住宿情况。像我自己是住在家里面，每天是通勤的。
2: 通勤好累哦。
3: 通勤好累，对，因为我们时间真的是比较久，因为淡水真的太远了，所以我每天通勤就是一个小时半。
2: 汉娜是住在三重，
3: 对，
4: 来回
3: 来
4: 天。
3: 来就是一个小时半，那来回就是三个小时，
4: 每天花三个小时通勤，
3: 对对 对, 对, 对，
4: 三年了吗？
3: 三年了，今年第三年，明年第四年，
4: 没错，毅力啊！
3: 这个就是个习惯，就是当你习惯这件事情之后，那个一个小时半很快就会过去，时间很快就会流失掉，所以也还好了。
2: 其实我后来可以稍微理解，因为我暑假的时候有去实习，然后那个实习的地方是在蓝线。那我也是每天早上，因为那边是9点打卡的，所以我在这边我都要是搭7点的首发的公车
3: 啊，好早。
2: 然后一开始很不习惯，到后来就是渐渐的，就是很习惯通勤。到后面就会觉得这个一个半小时其实也还好啦，就是稍微
4: 比想象中更快，
3: 就是打可以滑滑手机干嘛休息一下，时间就过去了。
2: 对，那我自己因为我是台中人，然后到淡水读书嘛，所以我一开始我是住宿舍。然后因为刚好就是学校宿舍的安排，就是最一开始大一进来的时候都是你会跟班上的住在一起。
3: 对
2: 对，那如果刚好住在一起的，就是或是要住宿舍的有班上你的好朋友，就有可能会一起约着下一次要一起填同一个宿舍。对，所以我就这样子住宿舍住了3年。
3: 那第四年呢，
2: 我就是大四的时候我就搬到外面，跟原本一起住宿舍那些朋友一起租的家庭室。
3: 是你们想自己想搬出去，还是因为宿舍没抽到这种原因？
2: 就是宿舍，我们四个人里面只有我和另一个女生有抽到
3: 啊，就是有人没抽到，所以你们就约好想说，那我们就干脆一起不住宿舍，搬出来住。
2: 对对对，而且好像就是家庭室这样算下来，价格会比较便宜一点点。
4: 对，
3: 那珍珍呢？
4: 我自己的话，因为我现在大学读第四年，然后我自己经验是住过一年宿舍，然后在外面住过一年家庭室，然后后面2年是自己住。
3: 你每一种都体验到这样，
2: 对，难怪是住宿代表，看来分享这个主题，
3: 他经验最丰富，
2: 可以分析的很透彻。
4: 对，
3: 那我们接着就想先问一下，就是那你对你们来说第一次离开家里面住外面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4: 我自己的话，其实我是一个还蛮不习惯住外面的，因为我从小我们家就是大家族，所以我们大家族从小就是家里就是那种7、8个人一起住的那种感觉，
2: 那很多人欸。
4: 对，
2: 其实
4: 我在更小的时候，我们家是10个人、10几个人，
2: 算是有3代同堂吗？
4: 有
2: 哦，
4: 对，所以我从小其实居住的环境都算是人很多、很热闹的情况。
3: 哦，对，一回家一定家里面都会有家人在，很安静，然后大家都是可以对话干嘛的。
4: 对，那有一个，因为我从小就是从我真的从我出生到我真的上大学之前。我都是跟我姐姐睡在同一个房间，住在同一个房间的，
3: 所以上大学就必须要独立了，就没有姐姐一起睡了。
4: 对，所以我上大学就是自己离开家，然后真的开始自己要睡一张床的时候，我超级不习惯的。
3: 你们之前是睡双人床那种吗？
4: 对，
3: 我旁边就没有人了。
4: 高中大学都是睡双人
2: 床，很亲密耶。
4: 对，
3: 突然间那个双人床的旁边就空掉，感觉
2: 落差感一定超大的。
4: 没错，所以我那时候就第一次住外面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现我真的要开始自己习惯一个床一个枕头。
3: 好难过，
4: 一个棉被的感觉。
2: 那第一个晚上有哭哭吗？
4: 落泪。其实前一个礼拜我都在稍微落泪，
3: 会难过一下，那个睡觉的时候那个感受就还是会浮现出来。
4: 因为我平常习惯就是躺上床，我跟我姐姐一定会有那种
5: 聊天的过程、
3: 啊、对，睡前下会聊下天，今天发生什么事，
4: 对，而且我们手机滑一滑会给互相给对方看说、欸嗯、这个好有趣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东西已经变成一种从小养成的习惯、
3: 啊、对，睡前有人对话，突然间上大学旁边就没有人可以分享、
4: 哦、对，
2: 滑手机滑好好笑、也不能笑出来，因为住宿舍都要安静，
4: 对，就很多生活的习惯你都要强迫自己去改变、嗯、就是那种不适感，就是没有办法适应的感觉、
2: 哦、可是我以为就是因为像我其实家我自己是独生女，然后我是从小就是变成我自己一个人睡，所以我还蛮习惯一个人睡的、嗯、所以其实到宿舍里面就是这样团体生活反而让我不习惯的是跟周遭的时间的磨合，但是如果你本身是三代同堂，你家里就有很多人的话，还会不习惯宿舍这种集体生活的感觉吗？
4: 我觉得还是会，
2: 还是有，
4: 因为住家里的话，因为大家各自可能有自己的房间，嗯，我们有共同的区域，可是各自会有自己的房间，所以该睡觉的人就会去房间睡觉，但你如果要待在公共空间做事情的人也都可以，可是宿舍不一样，因为宿舍就是大家共用一个空间、哦、书桌连着书桌，床连着床，嗯，所以这时候要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就要开始会去顾虑自己的室友的生活习惯的时候、嗯、我觉得是这样子最大的差别。
3: 那这样子来说，有没有哪件事情是你觉得怎么样就是好像还是不习惯，最不习惯的事情？
4: 我觉得最不习惯的是因为在家里嘛，毕竟就是从小相处到大的家人、嗯、你做很多事情会比较大辣辣一点，
3: 哦，比较自在，他们会包容你，
4: 对，就是你可能东西放得比较大声、嗯、你也觉得没关系、
2: 哦、
4: 反正他们也不会特别出来说哎、欸，你不要那么大声啦什么的，
3: 没错，
4: 对、嗯、或者是很多生活上的小习惯，跟我可能洗完澡可能我们很多东西就是要擦干，给人家一个舒适的环境、嗯、可是在家可能就想说比较随便一点、哦、
3: 没错，就是垃圾乱丢什么东西没放好就不会被骂，
4: 没错没错，
3: 然后可能住宿就要顾虑一下别人，因为毕竟是大家一起使用，
4: 可是我觉得比较不习惯的一件事是开始顾虑别人，可是我觉得也有让我学习到一个东西是学会体贴别人，
3: 重要的一件事情、
4: 嗯、对，
3: 就是大家互相需要彼此，也要你也希望别人对你的时候不要就是留下一个肮脏的环境或是你不喜欢的环境、嗯、所以自己也会必须学习，就是我也要营造一个别人也会喜欢的环境，这样
4: 对
3: 互相的关系、嗯、
4: 没错，
2: 而且甚至是要第一天就要列共识，你当初第一次到宿舍就是你室友都是不认识的，你们是不是你们会有订什么宿舍的条约吗？
4: 完全没有，
2: 完全没有、
4: 哦、嗯，因为我算是比较幸运的，我从进宿舍被分配到室友都是非常非常好相处、啊、而且也很和善的人，
3: 太好了，
4: 对，
3: 因为很之前就会听到很多就是大家都会要先把规则立好，不然很容易就是会吵架不和这样子、
4: 嗯、我有听过那种一进去就是开始拿出一张纸每个人讲一个自己没有办法接受的习惯的那一种，
2: 嗯，因为我记得我当初住宿舍之前我超紧张，我就上网查很多是住宿舍第一天要说什么，我就有看到这个、嗯、要列公约，
4: 对，
2: 但是很好笑的是我当天进去然后一个礼拜我的宿舍都没有其他人，只有我一个人，
4: 整个礼拜都没有人，
2: 对，就是我那一间就刚好只有我一个人，
3: 你是不是想说这个是我包下来了吗？
2: 对，然后其他书桌三张书桌都变成开始摆我的个人物品，然后直到就是后来有其他的就是后来才住或是在原本宿舍待不习惯要转宿，然后转到我的房间来，然后我才慢慢的把我桌其他
3: 东西收回来
4: 收回
3: 你自己的东西这样
2: 然后我现在跟当时的室友在聊说他第一次见到我就说哇哦，宿舍是晾衣场吗？
3: 你整间都包下来了，
2: 对，整间都包下来、
3: 哦、所以你刚好一开始体验到的是反正是像自己睡一间的概念了，
2: 对，
3: 嗯，好酷哦，
2: 很酷，所以后来就也没想着要立公约、嗯、就是慢慢
3: 他们就是慢慢陆陆续续进来，
2: 对，陆陆续续进来，然后时间点进来都不一样，嗯，对，但是就确实我觉得宿舍就是会让我觉得就是要更包容别人，因为别人可能或许在某方面也会包容我们自己，但我们不知道、嗯、对，就是那种互相体谅的感觉、嗯，
3: 那接着想问真真说，那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瞬间是让你突然间就觉得自己真的搬出来之后自己独立长大这种感觉？
4: 有，我那时候就是因为住宿舍，我是一个很怕热的人，嗯，然后刚开始进去住的时候、嗯、因为我们还大家还有点就是大家有点陌生的、
3: 哦、对，
4: 所以不太敢说你要不要开冷气啊，或者是说那我们冷气要储值多少钱，那你要给我多少钱、嗯、这样
3: 不太敢谈到这种事情，
4: 最开始那种提前啊或者提要共同一起，
3: 害怕怎么样
2: 感觉伤感情，
3: 没错
4: 对，所以我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我们房间就是没开冷气的状态，但是因为刚搬进去不是九月、啊、
3: 很热、欸、
4: 特别特别热的时候，然后大家也都没有提到要开冷气，
3: 没有人敢提出这件事情，大家心里想而已
4: 对，所以不约而同大家没提这件事情，我也不敢提， 体了。所以这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好热好热，所以我就是拿我自己有带那种直立式的小电风扇，我就自己来架，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装装装，结果就在装的过程我就发现这个地方好像螺丝锁不紧，还是这个地方是这样架的吗？然后我就自己又上网开始
3: 研究一下，
4: 然后在那一瞬间我真的觉得说我好像开始要去习惯这种我自己解决事情的生活的。
3: 以前可能就是什么东西在家里爸爸妈妈就会先用好组装好，甚至这种事情一定轮不到我做的感觉，然后突然搬出来你就要自己学习，然后自己完成一项组装的作业。
4: 对，所以光最开始电风扇组装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我长大了我好帅哦
3: 一个小小电风扇就让自己有很有的成就感的感觉
4: 真的真的，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感受到我开始独立，跟我第一次自己去买水果
3: 买水果
2: 水果因为都是家人爸爸妈妈会买
3: 挑好的，可那个应该有些技巧在的事情，然后自己要学习要去做了
4: 而且我又是跟那种阿公阿妈一起住，所以阿公阿妈一定会特别注意你有没有在吃水果。
3: 对，
4: 我们家永远都是那种水果不可能会没有的状态。
3: 没错没错，我们家也是每天都有水果。
4: 然后所以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妈妈跟我阿公他也每天都是叮咛我说你这礼拜要记得去买水果吃
3: 哦，他们担心你离开加州就没吃水果
4: 没错，所以我第一次就真的就揪一揪我同学，然后我一起去水果摊挑水果的时候我们还上网去查攻略说什么水果要怎么挑比较好吃
3: 到底哪些水果技巧这样，
4: 芭乐哪一种比较软比较甜
3: 开始做学习会做功课观察一下水果了。
4: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很多生活的小习惯，我以前都只会接受家人给我准备好这些东西，开始我要开始学着去学习怎么挑选跟学习怎么组装的时候，我就发现
3: 长大了，
2: 对，
3: 有种长真的是长大了必须变成大人的感觉了。
2: 就是这种掌握生活技能。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这一代小孩就是爸爸妈妈就是把我们照顾得很好，
3: 没错，
2: 所以有很多生活上面的技能，就他们可能很年轻十七八岁就自己出来打拼然后自己出来住，所以很多就像是我是大三才准备要租房然后那时候租约什么很多都看不懂也不知道要怎么谈不知道什么样的租约才是那种对房客也有利然后也保障房东的然后又要用什么租补，然后又要了解说那边什么瓦斯是什么都要了解清楚那一段时间就发现天哪
3: 好困难
2: 这是大人的世界。
4: 因为我自己出去住家庭室之后我们家是偏老式的那种然后老式的热水器它不是那种吃电它是吃瓦斯。
2: 对，我们家也是。
4: 你们也是吗？
2: 对
4: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第一次要叫第一桶瓦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3: 不知道怎么叫，
4: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 Google 最近的一间瓦斯
3: 你说上了大学之后非常的会使用 Google 查询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知识。
4: 对，觉得一部分是学习到让我真的很会查询这件事情，
3: 以前想说怎么会有人问这种问题，然后长大之后发现我需要问这个问题，
4: 没错，真的
3: 以前想说这种问题问爸爸妈妈就好，发现这种问题就是大学生在问的，
4: 对，
3: 怎么会有人回答这种问题，大学生需要啊。
4: 对，开始要去学会叫瓦斯然后瓦斯没了不是还要补就是叫一桶新的来，
2: 对，
4: 然后接瓦斯管线啊跟各种就是像刚刚有提到租屋这个东西签合约，
3: 对，
4: 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2: 没有接触
4: 过，就很不知道合约到底我要怎么确认这个合约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有任何的问题在，
3: 对，
4: 所以就是我还最后还是求救了高级大人，
3: 真的这时候还是问一下，
2: 我求救，
3: 对啊，问一下比较好啦，毕竟他们生活经验比较丰富，
2: 对，
3: 那自己被骗了怎么办呢？
2: 因为我第一桶瓦斯我也是call我爸爸说要怎么叫，他说你看瓦斯桶上面有电话你打那个电话就好了，这样，
4: 因为我们家是那时候翻新，就是他是那是老屋翻新
2: 所以他其实
4: 没有
2: 留东西下来，
4: 对，
2: 哇，那真的很困难，
4: 要找新的瓦斯
3: 爸爸想说就是打电话叫有什么困难这样子
4: 从小看他叫也觉得没什么问题，结果到自己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确实是让自己独立成长的好机会啊。那这样子来说，刚刚我听到就是有住过宿舍跟合租在外面的这种经验不一样嘛，那到底最大差异对你们来说是什么呢？
4: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独立空间
2: 对，我也觉得会想要搬出去住不住宿舍就是最在乎这一点，
4: 对，因为我当初大家我相信很多大医生会想要住宿舍一定是因为希望刚进去的时候可以多交一点朋友
3: 对，
2: 赶快认识一下熟悉的，
4: 对，体验大学的宿舍生活跟如果跟班上的同学住一起可以更快的跟他们熟悉
3: 对啊，所以保底就有三个朋友这样子，
4: 对
2: 对，
4: 所以当初我也是抱持了这样子的心态然后去住宿舍但其实我应该说我一直都还蛮清楚自己是一个需要独立空间的人 所以其实在住宿舍的那一年里，我虽然说很喜欢这样子的集体生活，可是我也慢慢发现我好像也开始意识到我真的需要一个独立空间、
3: 不习惯跟别人在一起，
2: 会受到影响、
4: 就是我们可以有一起玩的时间，我们可以吃饭一起吃，我们可以吃完饭一起在家里玩游戏，可是我觉得我睡觉前或是我读书的时候，我还是想要有自己的个人空间。所以这时候我就发现，哦，好像家庭是这个选项不错，可以让我同时满足我想要跟朋友住一起、我们可以有共同的生活之外，我也可以同时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
3: 对，因为其实住四个人住一间真的算是就比较没有个人一个小时光的感觉，没有个 me time 的时间点。所以你后来变成大二是搬出去自己，是先合租，
2: 先合租。

0: 好玩这样子映射一下。
1: 对，就是以前真的是大一嘛，大家就喜欢挤在一起的感觉，然后我们就是会硬挤在床上睡一晚上，然后长起来说啊，好好玩的，好好玩的，明天在一起睡。
0: 听起来像什么小朋友的那种出去校外教学的那种的小时光的感觉，
1: 想会觉得好青春，
0: 确实好青春，大一都才会想做这种事情。
1: 然后也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有去别人房间住过，然后会其实自己会就想说，哎、欸，好像这个人的睡眠习惯跟我比较符合。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心中刚好也有这个小默契在。然后我们就是发现我们三个好像在睡眠跟生活习惯上比较适合，比较不会有说大家会发现说有人房间衣服可能会乱丢，衣服可能不晒不洗之类的。我们三个生活习惯就是刚好比较好，
0: 在一个频率上，
2: 对，比较符合吻合。
1: 然后我们心里都刚好有这个小默契，所以我们当初后面大家要各自找房子，有人说想要自己住，有人说想要居住宿舍的时候，我们三个就对导演说还是我们去住家庭室
0: 哦，好神奇的一个算是默契嘛，刚刚好冥冥中注定你们三个必须一起睡，
2: 而且你们刚好心中都认定彼此说你觉得跟你们对方住很适合，
1: 对，
0: 这样很幸运、欸、因为我都很担心说如果找不到适合频率上同一起住的人会很麻烦，
1: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是想出社会所以去住的家庭室，只是因为就是租金可能比较便宜、
0: 啊、
1: 比较便宜、对，但是因为我刚好我们比较幸运，我们有前一年在宿舍的生活，我们可以去挑选可能我自己觉得生活习惯跟我比较相似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算是比较幸运，刚好也有这样的一个契机，
0: 刚好可以先观察一下别人之后再一起出去住，这样子也比较不会有需要再去磨合的问题了。
2: 对，是朋友的话就是沟通上面也比较不会出现障碍，
1: 对，比较不会说我担心、欸、这个宿舍好像如果今天觉得他哪里我觉得可以改善的话我会不好说出口、
0: 对，
1: 朋友之间就比较不会有这个困扰、
0: 对，比较有比较会敢说出来有些问题在了、
2: 对，然后被提醒也不会觉得生气或什么，也就说哦理解、然后
0: 对对对，互相帮忙这样子，
1: 对，
0: 太好了。那在挑选住宿和外面租房子的时候，你们会有什么考虑的因素吗？在你们最一开始的时候，
1: 我们最一开始，因为我们是三个人一起住嘛，然后我们其中有一个，因为我们应该说三个人一起住，所以我们在挑选房子的时候，其实是要整合我们三个人的习惯，
2: 对、
1: 然后我们三个人各自都有自己希望的东西，一个是希望有地方可以晒衣服，就是不要像以前宿舍一样子
2: 晒
1: 在
2: 室
1: 内，
2: 要阳台。
1: 然后我自己的话，我是希望有自己的洗衣机。就是
0: 对，
1: 我们
0: 独立的
1: 可以有独立的洗衣机、
2: 不是跟其他
1: 对对对其他房间的人一起共用的那种、然后我们有一个他是特别注重厕所的，他希望厕所是对
2: 好
1: 看，不要是那种老旧瓷砖
0: 哦，对啊，很黑黑脏脏的
1: 卡垢的洗手台跟马桶、
0: 这个我也可以，
1: 对，
0: 所以你们还好有顺利找到符合这三个条件的，
1: 对，我们真的刚好找到了一间完全符合我们想要的，
2: 然后价格也 OK，
1: 价格也非常便宜，而且它是老房子刚翻新第一年，
0: 所以你们算是也算是另类重新的一个新房子的概念了、
1: 对，我们真的可以说是住进新的空屋，然后我们所有家具都是房东问我们说你们想要桌子吗、
0: 然后
1: 椅子吗，
0: 然后
1: 要不要柜子，他直接就是我们要什么帮我们买什么，
0: 完全符合你们的定做的那种想要规划怎么样房间他就帮你们规划好
1: 量身定做，
0: 量身定做太棒了这样子
1: 对，
0: 那你们真的是很幸运的三个人、
1: 超级幸运的，
0: 就是包括从选室友一直到租房子这段路都算是很顺遂的、
2: 很顺遂，而且房东人也不错，
1: 房东人也很不错，
2: 就是蛮重要的、
0: 因为真的是我觉得像这种卫生习惯其实真的是蛮每个人会有自己 care 的地方，因为像是我觉得像洗衣机真的问题就是真的每个人卫生习惯不同，真的是会是大家在选屋子的时候会需要注意的事情，
1: 对
2: 对，
0: 因为像在宿舍就是必须大家一起共用，有时候那个你就不知道前一个人使用完
1: 对、那我在这边可以补充就是我后面为什么就是坚持我想要有一个自己的洗衣机、
0: 好啊好啊
2: 可以
1: 就是有个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好，
1: 就是因为当初住宿舍嘛、然后宿舍就是都只能共用
2: 对
1: 洗衣机，要么是地下室要么是双人房那边的洗衣机、楼层唯一一台洗衣机，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快要退宿前大概一个月的左右时间，我就是因为我们洗衣机是那种你前面一个人洗完，如果你排在他后面发现他洗完要帮他把衣服拿出来放到他的洗衣篮里，
0: 对对
2: 对,
0: 对，
1: 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模式，就是不成文的规定的感觉，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因为
0: 我有听过这规定，
2: 后面有人在排队想说哎，这个停了还没有等很久还没有人来，
1: 对，没人来，然后你就会帮他拿出来
0: 放
1: 洗衣篮， 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知道下一个是我，

0: 所以我就差不多算了一下时间，到我的时候我就过去，哎，前面那个人没有拿出来，我也在现场等大概3到5分钟，一直等不到人，然后我后面还摆了3个洗衣篮，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会想说好，那就帮他拿出来，然后我们就给放进去。结果那时候我就是在把衣服拿出来的时候，就是每个人就是有贴身衣物嘛，然后女生不是都有生理用品吗？
1: 对，
0: 她的贴身衣物上面还放着生理用品，然后
1: 一起进去洗，
0: 一起进去洗，而且生理用品上面还有一些东西。然后我那时候看到那个画面，我震惊到不行。
1: 真的是有一点，我刚刚一直很害怕你说出什么东西，但这个东西属实是在我刚刚出乎我
2: 的
1: 意料，
2: 不在想象范围。
1: 对对对对对，好惊讶哦，
2: 好惊讶，
0: 非常的。
2: 我以为你要说的是洗
0: 鞋子，
2: 鞋子，
0: 因为鞋子也很常出现，
2: 对，鞋子很常出现，
0: 对，
2: 而且甚至是那个洗鞋子被抓到之后，还特别不知道是在宿舍群还是在
0: 对，
2: 就特别讲说不可以洗鞋子，
0: 对，大家都会提醒这件事情。
2: 对，
0: 结果我也没有想到，我那天拿出那坨衣服会看到这样的景象。然后我真的是那一瞬间我太 shock 了
1: 、所以你后来还是继续用这台洗衣
0: 机？
1: 没
2: 有，不可能用，不可能
0: 用。我甚至
1: 跟下一个人说抱歉了，
0: 没有，甚至没有换一台，我那个礼拜衣服打包回家洗
1: 不洗了，
2: 有阴影了。
0: 我是真的因为那个场景我产生了阴影，然后因为刚好也是退宿前一个月，我到退宿前我衣服每个礼拜都带回家洗。
1: 还好只剩一个月，但是你也想回头想想前面十几个月都这样过去了，
0: 我真的是不敢想那前面那几个月我是怎么
1: 洗。对啊，
2: 我是3年耶、怎么办啊，
1: 我没事，
2: 我没看到这个画面
1: 还好还好，不知者无罪，你没不知没看到就还好，
0: 可能是个案，可是我相信一定多多少少
2: 一定还是会有，
1: 一定会有些奇奇怪怪
0: 的东西，
1: 对啊，甚至可能下次看到更奇怪的东西。
0: 然后我现在那一天意识到，其实洗衣机这个东西应该是要是一个很私人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穿在自己身上，
2: 对，
1: 没错，
0: 这东西不就是应该要保持卫生，保持有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一个洗衣机吗？
2: 对，
0: 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就发现不行，我以后找房子一定要找一个。就是
1: 有自己洗
0: 衣机的，然后我也跟我那几个朋友相处过，我知道他们的卫生习惯非常好，就是袜子会分开自己手刷，然后贴身衣物也会自己手刷的，所以我就觉得完全 OK，
1: 哦，
0: 还
1: 好，
0: 可以接受跟我朋友一起洗，对，
1: 不然这种真的情况遇到一次之后，真的是会产生一辈子的阴影，
0: 真的，
1: 你永远无法想象。
2: 我有一个也是相同，但是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就是有共用洗衣机之后，就了解到就是真的是有些别人的衣物，就你会怕就是可能有什么病毒的交换那种感觉，就不卫生。然后有一次我在家里，我看到我爸把那种就是很好像想要洗的报纸，他塞进洗衣机里面，我就说不行，我就说不可以用这个洗，我就说宝宝我来手刷吧，我不用手洗，反正洗衣机洗有点脏。他说啊，以前都没有注意这个啊，我就说我现在开始注意了。
1: 爸爸想说这女儿出去一趟还教带一些经验回来教训我这样。爸爸说我活了30-40年第一次听到有人不能这样子做。
2: 对，但是我也是就是因为常常在家里养成了一些习惯，就是你们家里自己的默契之后到外面发现发现这个习惯会跟外面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们家里并没有就是把贴身衣物或是袜子分开洗
0: 的
2: 习惯，然后白色衣服跟深色衣服也是混在一起洗，然后像是可能家人出去工作回来比较脏的衣服，可能也会跟比较干净贴身的衣服放在一起洗，就没有注意这些。然后是到外面之后听了很多不同说法，然后还有自己洗完的经验之后才发现，哦，好像确实会有些人会在乎这个，
0: 对，
2: 然后自己也会开始慢慢在乎这些东西。
1: 我们家现在也没有这个习惯，就是都还是会一起洗，就是除了深色浅色会分开，
0: 对对对，
1: 贴身衣物嘛，对对对，我们贴身衣物就是会用网袋装起来，但不至于到分开洗，
2: 对对对，会用网袋装起来。
0: 因为像我自己就是很坚持深色浅色衣服一定要分开洗的，所以那时候一起住的时候，朋友会问我说：“我要洗衣服啊，我只有洗比较少，你要不要一起洗？”我就哦，不用不用不用，因为我有分身钱。
1: 可是分身钱有时候比较麻烦，是因为如果你刚好接下来要穿的就会来不及洗，
0: 所以我有时候其实就算少少的我也还是会洗，不然就是我今天真的要穿这件，我这件就自己手刷先晾起来。
1: 对，没错，那我们接着想问问看，就是说在和室友一起生活这过程中，其实最容易吵架的大部分都是什么事情？在宿舍或是合租都可以。
0: 最容易吵架的
1: 结果发现 也没什么吵架。
0: 因为我那时候在想这一题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其实没吵过架。
1: 从住一起从来没有，
0: 从来没有
1: 小小的 有一点点快要吵起来的那个前兆都没有，
2: 或是你心里有一点觉得
1: 好像看不顺眼的事情，
2: 但是你最后没有说的，这个也算
0: 说有，可是我们后面有找到一个解决方法，我们没有弄吵架或是怎么样吧。有一个我觉得会合宿这件事情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因为家庭会有一些共同的支出。
1: 哦，对，
0: 共同支出如果今天只是单一个人他去买，那这笔钱就是需要平分嘛，
1: 三个人分。
0: 对，然后我们可能各自也会有两个人一起去买之类，就是我们大家去就是家里这些共同支出的时候我们要去细分，然后后面会发现好像有些东西，因为你买这个账，然后如果你也买了一点自己的东西，那些账要算下来其实会有点麻烦，然后后面你就会发现可能有一个人他觉得说他出的好像比较多，然后或者是我们谁可能哪一个东西洗衣服次数比较多，然后后面发现他好像会有一点点在乎这件事情，虽然说他没有明讲，可是我们大概可以，然后我们就说好，那不然我们就来真的来做一个那个记账表。
1: 哦，记账表，
0: 我们就去 Excel 做表格。
1: 确实，因为有时候这个小小的不公平，就是还是对有些人来说还是会有点在意，就是一两次可能就我稍微忍一下也还好，
2: 但是如果会最后会发现好像都变成我的责任，我可能就会变成负责宰买的那个人。对，所以就会有这样，因为我们自己是一个月结算一次，我们有分配工作，像是有人负责缴电费，有人负责，像我就负责买水，然后有人负责把水搬上来，因为他们只能送到管理室，我们在三楼，然后还有就是负责就是订瓦斯的，那我们各自都会有付一些钱，尤其是电费水费那个人付的最多，但是我们都是一个月结算一次，就在 LINE 里面设那种共同的记事本，然后底下留言之后呢会有人负责算账，就说这个月你要给安静多少钱，给谁多少钱，给谁多少钱，我们就可以转账这样子。对，
0: 而且因为一起住的话，除了生活用品吃那些，就像可能就算出去玩，三个人一起出去玩，我们吃可能小吃每个人吃的数量都不一样，是吧？那些要记的细项会非常非常多。
1: 会很麻烦，因为就是变成你斤斤，有点像斤斤计较，可是也不能不去斤斤计较这件事情。
0: 对，
2: 我觉得可以有个，好像会有个共识，就譬如说，如果三个人都是 OK 的话，就是全都平分掉。但如果好像会有点在意的话，就是每一场每一个都很细致的算。对，
0: 因为一开始住一起就我们就大家都有共识说，我们今天明确的这个要给你多少钱的时候会给。可是有些小细项，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好像这个没关系，然后
1: 几十块而已，
0: 不用给没关系。可是这个东西真的是一开始大家会可以接受，但久而久之，如果数量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像这件事情是真的要记下来，我们不能让这个东西去累积，或是我们看到其中一个人好像有这样的窘境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好，那我们就直接明确
1: 出来这件事情。
0: 对，
1: 因为偶尔可能多个十块二十块，我出一下其实还好，但久而久之累积可能一百块几百块，就有点太多了。
0: 对。
1: 就变超过了我能负荷程度。
0: 没错没错，所以后面就是发现说，这件事情我们好像真的可以坐下来讨论，然后我们来弄一个真的大家公平的方式，然后来结算。
2: 我们自己住家庭是会有起稍微有点争执的，是关于打扫，就是如何共同维护家里环境这一点。尤其比较大的争执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负责一块的打扫区域。对，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可能都有照实的履行的做。
1: 对，
2: 或者像是我是负责倒垃圾，我跟另外一个女生负责倒垃圾，但其实我们是最常，如果要算做家务的话是最常频率最高的。因为我就是每固定每个礼拜四就要倒垃圾。但是很多可能会把自己的譬如说很大的纸箱啊，或是喝的很多的矿泉水瓶都丢进公共区域，就变成说我们好像是帮全部的人一起倒垃圾。对，然后后面就因为这件事情就有晚上出来说，要出来讨论一下关于这个，或者是说厨房，但是因为厨房我们会煮饭的只有两个人，对，但就变成说就是虽然他们两个使用频率最高，但是清厨房的人并不是他们两个负责那个区域，所以那个人也会觉得说，有点，
0: 都是你们在使用，但是打扫的，
2: 对，就是使用完之后没有复原，因为会想说可能厨房有人在打扫，会有这样子的，所以后面就要制定说，要如何去共同维护这个环境，对，所以这个是比较我们那时候起的争执部分。
1: 对，很多这种习惯真的都是要互相讨论才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再继续收听量身定做。
3: 现在听友价只要999，限量20套，要买要快哦。
4: 为什么广播里面总是这么多广告啊？到底哪里可以收听得到好听的广播呢？
5: 偷偷告诉你一个小秘密，那就是淡江之声 FM88.7 每天从早到晚给你不间断的好听音乐，还有优质的整点新闻，让你一听就上瘾，从此不再听到恼人的销售广告咯。
4: 你知道这么好听的广播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0: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0: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0: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9: 嗨，你好，我是苏韵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
1: 那接下来就是因为说真的你自己是很在乎自己独立空间的人、嗯、那跟室友的作息如果差很多的话你会怎么磨合，尤其是共同住宿或是家庭室友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2: 有
1: 哦，家庭室也有。
2: 嗯，说睡觉方面嘛，或是生活平常的习惯，
3: 平常习惯都可以，
1: 都可以。
2: 我觉得也是因为到这样子后期，我后面发现我需要自己出去住
1: 哦，所以住家庭室其实还没有办法让你觉得说真的是拥有独立的空间、嗯，
2: 对，
1: 才最后选择一个人。
2: 嗯，因为我们一起住的朋友里面有一个朋友，他是特别依人的那种、哦，就是因为毕竟我们家有客厅、啊，有厨房，
0: 会带朋友回来，我大概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了。好，
2: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群比较大群的共同朋友，我们那群朋友大概是12个人左右，
3: 蛮、嗯、多的，
1: 真的很多人哎、欸。
2: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朋友啊，只是我们三个住一起、嗯，所以我们平常其实都还是会有一些小聚会什么的。嗯，然后那依人朋友他依人室友他就会比较。喜欢说我们今天放学，不然你们来我们家
3: 哦，反正都认识，来一起吃个饭这样。
2: 而且习惯是一开始他会跟我们说，哎、嗯，今天那我放学，我们找他们来玩好不好？一开始会询问，嗯，可是因为久而久之，他会想说，哎，反正都常常来了，
1: 就不用告知了，这样
2: 就开始没有告知，嗯，然后朋友下课的时候，他就说，因为可能我们课不一样之类的，嗯、就说我今天上课的时候有找他们来家里、嗯，然后我放学可能回家的时候发现哦，家里很多人。嗯，然后或者是他们在家里待到很晚，像我自己是一个，就我以前在系上我算是蛮认真在读书的，所以尤其是考试期间、嗯、我是可能考试的期中考期末考前一个月
3: 就开始读，
2: 认真，
0: 那真的很认真的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
3: 对，大学好难得听到这样子那你很棒，你很棒
2: 对对对，因为我像小考也会很认真考的那种、嗯、所以 我自己是一个很需要一个独立的读书空间，
1: 你需要周围都安静的才有办法专心读书，
2: 对，所以他会带朋友来，但是一开始我会知道，所以我自己可能会在那个时间先避开回家，我可能在外面、嗯、或是我去找个图书馆的地方读书、嗯、然后后面就发现、欸、我今天计划在家里读书，结果回家发现有人、
3: 嗯、啊，打乱了你的计划、嗯、然后就变成你自己的空间也不见了，
2: 对、
1: 嗯、因为外面声音会传进来，多多少少、嗯、
2: 多多少会，就是他们可能知道要保持音量、嗯、可是我朋友是比较crazy 的、
1: 啊、就是可能聊到一个情绪上来之后就会忘记这件事情，
2: 他们蛮容易忘记这件事情的，然后我就发现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有一点困扰、嗯、我喜欢朋友来我们家里，可是我发现
3: 频率太高了，
2: 频率太高之外，而且我觉得一部分是没有告知这件事情、
3: 啊、
2: 是
3: 对，
2: 到后面他已经变成说好像朋友来家里是一件
3: 习以为常
2: 的事、嗯、然后觉得说哦，反正就是反正都认识啊，一起朋友的来也没关系、嗯、所以后面发现没有告知，然后也没有告知到底就是可能聚会会到几点，嗯，然后造成我一点点困扰，所以在后面那段期间，我其实就是大部分的时间我都自己在外面的咖啡厅、哦、然后把自己工作做完、嗯、而且那一年刚好我是见习
3: 啊，对，
2: 因为我蛮忙的，
1: 特别忙的时间、
3: 啊、明明花了钱租了房子却没有办法 享受到自己在房子里面的使用空间，还必须额外花钱去外面咖啡厅，
2: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剪音档什么的我就是都是在外面找咖啡厅、嗯、安静的咖啡厅，然后自己
1: 哇，多了一笔开销，
2: 对，没错没错，
3: 确实，
2: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自己后面发现说我喜欢有朋友，但是我觉得比起这些我更需要自己的空间、嗯、然后我大三才决定，那我就是我家庭室我先不住，
3: 对，
2: 如果就是后面看你们要找人来递补或是就是大家也都不住，我没有提前，我大概提前大概快半年我就慢慢在提这件事情、
1: 哦、那之后不会继续住、嗯、要请他们再补人，
2: 对对对，
1: 嗯，因为我自己哦，我自己困扰的地方虽然不是朋友来，因为我们有规定说每个人上来都要先告知。嗯，我自己比较困扰的地方，哎，我室友应该不会听这一集，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就是因为他们有些人就会交男朋友，嗯，然后会带男朋友回来。我自己对这一点比较在意的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有一间房间是独立卫浴，然后它当然比较贵，然后我们其他四间的房间都是要用共用一个卫浴，然后呢如果带男朋友回来的两个女生呢，他们都是不是独立卫浴那一间的、嗯、所以呢就是他们男朋友也会使用我们共用的卫浴，那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住女宿的，我自己已经很习惯就是跟我用共用一间浴室除了爸爸没有别人，
2: 对
1: 对，所以我就是特别不习惯这一点、嗯、但是我好像又不能去阻止说你不准用我们的浴室，你不准来就是我们家里，因为这样好像会显得我提出这个有点没有替对方的男朋友考虑到、嗯、因为有的是异地或是很难得才来一次、嗯、对，会好像变成说虽然我是在乎这一点，但如果讲出来好像会不会显得不近人情呢、嗯、毕竟这也是那个女生的家，然后他们也有提前讲、嗯、对， 其实是有被告知的，但只是心里多多少会觉得，嗯，有一点点在意这一点，
2: 嗯，对，
1: 好像也不能用太坏的思想去想他们的男朋友，就是用这个浴室，然后会不会把环境变得怎么样之类的，嗯，对，但只是这是我自己心里觉得说，嗯，住家庭是多多少少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带人回来的部分，
3: 嗯，真的需要提前先说清楚，就是你们达到共识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1: 对，没错。
3: 但如果假设他们真的把厕所弄脏的话，你还是可以提出来跟他们反映一下。
1: 就是没有他们就好好的，就是，只是自己心里的感受多多少少，一个不认识的男人，这样。
3: 对啊，如果身为女生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在意这种事情，
1: 那刚刚我们有聊到很多就是关于住宿舍或会不习惯或是会崩溃的地方，那你有没有遇过就是有室友的然后感受心里暖暖的那种室友做过的贴心事迹？
2: 有，因为我室友就虽然说还是我们会生活习惯有些不太没有办法磨合的地方，嗯嗯，可是我觉得我室友他们都是那种特别善解人意，而且他们又很细心很贴心的，
3: 嗯，太好了。
2: 所以就是因为那时候有说嘛，我就是一起住的时候我是简习，所以我常常可能晚上要上夜猫或是，嗯，
3: 很晚回家，
2: 嗯，简新闻什么的，我很晚回家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会问我说，欸，你今天吃饭了没，嗯，然后如果真的还没吃的话他们就说，好，那你现在东西放着然后你先去洗澡，嗯，因为我冰箱平常会煮饭什么的，喝一些菜，嗯，他们说，然后你现在就书包来放着，然后呢进去洗澡，来那个衣服拿走，走进去之后我们俩煮饭给你吃，
3: 啊，好贴心哦，啊，在自己很累的时候有这种室友可以安慰你的时候就觉得好幸福，嗯
1: 嗯嗯，这样回家是真的有那种回家的感觉，
2: 嗯，
1: 温暖的，
2: 有人就是在背后支撑着你的那种感觉，嗯，不会觉得回家就，哦，我好孤单一个人躺在床上，
3: 对啊，他们还会担心你有没有吃饭，为你准备。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贴心，欸，因为正常我们可能就是关心，我觉得关心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事情了，但他们还有特别去准备，对，实际的行动去帮你准备吃的，
2: 然后他们就准备的时候还说，那你要不要喝那个，喝饮料，喝饮料，楼下饮料店哦，要吗，哦，我们下一下就帮你买，
1: 哇，
2: 然后他们就帮我把一切都准备得很好，
3: 太幸福了，
2: 厕所都打开什么事，那你现在就进去房间拿衣服就好，厕所我们都帮你准备好，然后你需要走进去洗澡就好，
3: 真的好
2: 像做这种就是很可爱的小事，让我觉得说
3: 好霸气，帮你买饮料这件事情真的是也是蛮贴心，还特地下楼帮你买，
2: 嗯，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虽然有时候会让我有点小头痛，可是他们真的细心，跟那些平常小小温暖，或是我很忙很累的时候，早上可能要上课，
3: 嗯，
2: 我起不来，
1: 哦，
2: 他们就会贴便条纸，
1: 哦，
2: 他们不会叫我，他们因为我是一个如果我要上课我一定会自己起来的，
1: 哦，
2: 所以如果没起来代表我真的是睡过头，我太累，
1: 嗯，
2: 然后他们就会贴便条纸说，哎，我们去上课咯，然后如果你起来要上课就直接来教室，
1: 哦，
2: 有群组，可是他们就喜欢写那种小便
1: 条
2: 纸贴在门口，然后早上起来看到就觉得，啊，好可爱哦，然后就传讯息说，嗯，啊，我待会就去上课哦，
1: 嗯，我可以理解这点，我突然想到就是，虽然我们没有人帮我煮晚餐，但是他们就是譬如说就是很累或是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因为住的一起住在一起，嗯，然后离得很近，所以生活上面就常常见到面，所以就是这些住在一起的朋友们会相较于其他的没有住在一起的朋友就是更常接触嘛，
3: 嗯，
1: 那就是我之前身体不舒服还是很累的时候，他们就一样会写便条纸，然后可能买一些 小蛋糕啊，然后就冰在冰箱，然后贴在我房门口说，哎，我买小蛋糕，嗯，你可以吃这样子，就是很贴近的可以受到关心，嗯，
2: 就类似这种，然后像因为住一起，嗯，他们都知道生活习惯或吃东西的习惯，
1: 嗯，
2: 然后可能到中午我还没有起床，他们中午的时候可能看我没起床，嗯，因为其实就是住一起我们生活习惯是大家都知道什么时候有课，哦，
1: 对啊，对，
2: 他知道你没起床他就说，哎，欸，我们就是他可能会传讯息说一句说，哦，我们大概买饭是没买你的，我起床，
1: 哦，
2: 他们就在外面吃，然后还有一份我的饭，所以我只要起来然后我就有饭吃，
1: 就有饭吃，
3: 好幸福呀。
2: 对，
1: 然后谢谢正正分享，然后其实听下来会发现说住宿它不是只是我换到一个新的地方睡觉而已，
3: 嗯，没错，更多的时候是需要学会去独立呀，沟通，然后去找到和别人一起生活的平衡。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后继续收听下个单元。
4: 撞到我了，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啊啊，抱歉，是我没有注意到，您还好吗？
5: 嗯，没有关系啊，不好意思哦。我想请问这里是几号公车的站牌啊？我在等往市区的车。
4: 哦，我帮您看一下哦，这里有26、5307和604。
5: 哇，哦，太好了，谢谢你。
4: 您要搭哪一台公车呢？
5: 我要搭604公车。
4: 啊，刚好车来了，我帮您招手。
5: 奇怪，盲道怎么突然没了？
6: 小心，你前面有台摩托车停在盲道上。
5: 哎，我每天都要走这里，但常常被车挡着，完全不知道该往哪走。
6: 我带你绕过去吧，扶着我走。
7: 生活中许多地方看似是小事，确实是让朋友每天的困境。多一点体谅，少一点忽视，淡江之声关心您。
8: 郑小姐，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
9: 又是周公爷爷，昨晚熬夜打更，睡眠不足，
10: 好累哦。
8: 汤哦，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保你醍醐灌顶。
9: 怎么有本书？
8: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把握睡眠长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想要听你说，你都怎么过？你现在好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绮贞。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衣服做好了，接下来需要来点配件。
1: 配件？
0: 来首歌，替这个故事收尾，来点建议，帮大家解答疑惑，来点小物，让他们走进我们的生活中。
1: 那我想要在我的领口来一点可爱的装饰。
0: 申请推荐不只是听过，而是真的被记住。
2: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接着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
3: 申请推荐。首先我们想先请真真跟我们分享有哪些东西是住宿必备的小物吗？为什么他们需要必备呢？
4: 我要推荐的小物就是一个悬吊式的床头柜。
3: 悬吊式的，
4: 因为在宿舍床上，不是，因为床是在上面嘛，
3: 对，
4: 然后等于床垫摆下去之后，你床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空间，可以摆放个人物品。像我怕热，我也想要放一个小电风扇，或是我自己，因为每天我都是睡觉前可能擦隐眼，我早上起来我就习惯戴隐眼，所以我床头需要有个摆放隐眼的地方。
3: 哦，对
4: 对。然后我就是觉得说我的床头很需要像这样子一个小平台，所以我那时候就自己买了一个那种悬吊式的，有点像置物盒。
2: 哦，你是挂在那个床边的那种，
4: 它就是可以勾着床板，然后小平台可以
3: 在外延伸出去这样子。
4: 而且因为床如果那个高度挂东西的话，是不会影响到底下的人走路的。
3: 哦，对，没错，
4: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发现，哦，我好需要这个小平台。
3: 哦，确实，因为生活的小物都可以放在上面。
4: 对对对，而且那个小平台里面，我是买那种里面可以放一包卫生纸。
2: 我那时在购物车，然后每次要拿卫生纸的时候，大家都平躺，想说。好，我要走下去，然后会开始啪啪啪下去，然后要抽奖，
3: 好麻烦。
2: 然后弄完之后呢，我再扣扣跑上去，这样
4: 就很麻烦。这种生活小物的东西，你平常在家里可能住，你随手就可以拿到。
2: 对，
4: 可是因为宿舍不方便，是地方要上下楼，
2: 对，要上下楼梯。
3: 对，
4: 而且有时候如果是室友睡着了。晚上，你这些走动会影响到室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很多必备的东西摆在我的床头，我随手可得，
3: 就很方便，
4: 是一件方便的事情。
3: 嗯，确实，
4: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住宿舍，我就会很推荐这个，它是那种悬吊式勾着床板，然后旁边有小平台，里面可以放卫生纸，然后上面可以放眼镜之类的，
3: 小的床头柜这样子的方式，
2: 非常方便，
3: 推荐给大家。
2: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是想要给第一次住宿的人的建议。
4: 嗯，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大家就是淋浴间隔着淋浴间嘛，每天都是这样生活。像我觉得拖鞋这件事情就是很必备的。
2: 对，拖鞋很必备。
3: 怎么说？
2: 我自己有一个蓝白拖，浴室用，然后有一个干的，就是可以踩进房间的，
4: 房间用的，
2: 对，房间用的。
3: 两双拖鞋这样干湿分开的使用。
4: 对，我自己也是两双拖鞋，一双是浴室用，一双是房间用。大家如果真的要住宿舍之类的，要习惯很多人一起共用厕所，或是。因为像有些人，我知道有些人他是没有办法接受上厕所旁边有人的。
2: 哦，对，
4: 对，然后就是如果真的要住宿舍，就要去考量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跟洗澡，像我自己是带一个小脸盆，
2: 对，我也是带脸盆，
4: 然后所有洗澡用具就是放进
2: 都丢进去，
4: 对，丢进去。然后我觉得这几个东西是就是你住宿前一定要考量到的。
2: 如果可以接受的话，那就很推荐住。但如果这样子没办法，尤其是上厕所，因为我真的知道有些人就是像是在学校这种共用的厕所旁边有人，他就是会上不出来。
3: 嗯，
2: 那如果连宿舍你住的环境都这样的话，天哪，你不要上厕所了。
3: 对啊，你就变成五天在学校都没有办法好好上厕所。
4: 对，我自己其实一开始也很不习惯有人一起上厕所，就是在隔壁间，所以我进去大概住宿舍的前一个月，我在宿舍我都没有办法好好上厕所，所以我是一个从小到大几乎从来没有便秘过的。
2: 突然
3: 上了大学，
4: 大学第一次体验到便秘的感觉，因为我真是不敢上，外加我不习惯，然后身体就因为这样子有点就是不太舒适，
3: 不适合在这个公共的环境里面生存了。
2: 对，真的很悲伤。
4: 对
3: 啊，
4: 对对，所以就是也是提醒说，真的要住宿舍的，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3: 了解。便秘这件事情真的是健康的部分还是要稍微顾及一下吧。那毕竟其实真的住宿生活，除了是要这种适应环境啊，跟室友相处以外，有时候也需要一点自己的一些生存的智慧吧。
2: 所以接下来呢，就要想要请真真和大家分享一些住宿的生存指南。
3: 首先就是像是你比较推荐住宿还是合租，经过你的经验之后，
2: 还是一个人住？这样。
4: 我自己的话，我其实觉得以大学生刚上大学，我觉得还是要找个人一起住会比较 我自己经验来说的话、嗯、我觉得可以找人一起住、
5: 哦、
4: 因为一是我觉得真的可以体验到大家所谓的大学青春一起住的感觉、
5: 嗯、
4: 然后一部分是因为其实如果上大学就自己住的话，因为我自己就是喜欢有人陪的感觉、
5: 哦、
4: 所以如果自己做很多事情要自己解决，我会慢慢的有点觉得孤单、
2: 嗯、而且刚进到一个新环境，而且大家都没上过大学，不知道大学需要注意什么、
4: 嗯、
2: 那如果有人一起住的话，就可以一起可能一起疑问或是互相帮忙解惑，
4: 对，
2: 或是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
4: 嗯、
2: 但一个人住的话，可能一开始遇到学校的什么选课问题什么的问题都没有人可以
4: 对
2: 及时的帮助到你，
5: 没错，
4: 就像当初就是在签合约这种东西、嗯、我们可能三个人都不太懂、
5: 嗯、
4: 但是我们对方家长可能有人比较懂的、
5: 嗯、
4: 就可以对方家长就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件事情，然后或者是这样子，我觉得生活上很多小事都是因为有人一起，所以可以互相 cover 互相互补，
5: 没错，
2: 嗯，
4: 所以我觉得比起自己住合宿，住外面合宿跟住宿舍，我觉得我自己经验下来，我觉得还是住家庭室是最好的。
5: 哦，就既可以有些自由弹性的空间，但是有朋友互相帮忙这种感觉，
4: 没错，
2: 只要互相有就是了解到对方在意的点，然后有去互相配合、嗯、互相体谅的话，其实基本上家庭室是不错的选择，
4: 没错，
2: 嗯，因为我也自己会是觉得说，如果大学新鲜人刚来，然后对自己个人的生活空间或是说没住过宿舍想要体验的话、嗯、也是可以先住一年或是甚至是半学期宿舍，
4: 对，
2: 也是可以体验看看、嗯、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啦，
4: 没错、嗯、没错，
2: 对，
4: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住一起住这件事情啊，如果大家相处的好磨合的来的话，其实到后面真的会因为住过一起住过反而更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
5: 嗯、
4: 所以我们到现在都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5: 已经堪比家人的那种情谊的感觉了、嗯、毕竟真的是一起住过的家人，
4: 对、
5: 嗯、那你会怎么去判断说这些室友到底适不适合一起住？
4: 我觉得有个很关键的地方是能不能坐下来一起好好的沟通跟解决一件事情、啊、因为有些人其实他就是说、嗯、我这样子又没有影响到你、
5: 啊、
4: 或者是说我、嗯、可是这个就是我的习惯啊，我为什么要因为跟你一起住而改变我这些习惯的时候，
2: 确、嗯、实有蛮多这样子的人、嗯、
4: 对，就是我以前住宿舍的时候有遇过，就是他生活习惯就觉得说在房间吹头发有什么，就是你们在睡觉，可是我也有我需要吹头发的时间、
2: 啊、
4: 为什么不能在 我需要吹头发的时间就吹头发、
5: 嗯、
4: 就是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人，你没有办法跟他好好沟通的时候、嗯、我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心里就会默默的记上一笔，就是说、啊、这个人可能不太适合住一起，
5: 嗯，就是你没有跟他有商量去讨论的空间、嗯、因为他可能就是不想改变的人，
2: 对，除非你可以接受，然后就是慢慢退你的底线这样、
5: 嗯、对、嗯、可是这样就变委屈自己了，
4: 对、啊、
5: 嗯，
4: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要看对方是不是愿意沟通，他愿不愿意坐下来一起听你最近可能觉得住在这里有什么样的困扰、
5: 嗯、
4: 跟你觉得你们三个之间或是我们住一起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磨合、
5: 嗯、
4: 还是我们什么东西需要好好的来分工、
5: 嗯、
4: 然后让大家都可以觉得是舒适、嗯、是公平的，
5: 嗯，
4: 对，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嗯、
5: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在维持这个室友关系有什么诀窍吗？就是你会怎么去维护你们的和谐？
4: 嗯，有点特别，
2: 有点特别、
4: 嗯、我们就是在打牌的时候
5: 竟然是小游戏的部分
4: 因为毕竟我们三个都是那种比较爱玩一点的、
5: 嗯、
4: 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到说真的很好好的坐在餐桌然后说哎、欸，坐下来，那我们今天有事情要来聊，我们就不太适合这种模式、
2: 哦、
4: 所以我们三个的就是沟通模式就是哎、欸，今天要不要打牌、
5: 嗯、
4: 然后打牌的时候我们就边打就说那我最近其实有一件事就是想说我们可以来谈一下、
5: 哦、趁这个机会下面然后也不会让气氛太尴尬
4: 对对对，
5: 因为还可以有点娱乐的部分、嗯、
4: 对，就是我们刚刚好找到这个平衡点，就是我们可以谈正事、
5: 哦、
4: 但是我们又不会觉得气氛太严肃，
5: 嗯，对、啊、因为真的坐下来突然聊正经事大家会有点小拘谨的感觉，其实不太自在，
2: 真的会有点拘谨，尤其是说到说我们可以聊聊吗的时候
4: 对
2: 开始 心脏狂跳，想说
4: 这样是什么严肃的事情，
2: 对，每次看到这种讯息都很紧张，想要聊什么东西，不可以现在讲吗？什么今天晚上？现在？
4: 心痒痒的感觉，
5: 真是的。
2: 我觉得这是好方法，我学起来了。
5: 好，你回去就带给你室友。
2: 对，我们今天要打牌吗？
5: 我室友都什么意思？安静怎么突然约我们打牌？他怎么了？这样子。
4: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就是还蛮可爱的一个沟通方式、
5: 嗯、
4: 所以就刚刚好又真的那么刚好的我们三个找到一个平衡的沟通方式、
5: 嗯、确实我觉得这方式蛮有趣的，
2: 对，非常实用。
5: 今天的量身定做我们可以发现住宿是为了大学留下很多只有那段时间才会有的回忆呢，
2: 对，而且也会透过住宿让我们学习自己照顾自己，然后还有如何和其他来自不同家庭、不同生长环境的人们一起生活。就是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日常，其实也是让我们慢慢的从初级大人可不可以升级啊？
5: 算是一个磨练期啦。如果磨过了这段时间，说不定就可以升级这样子。
2: 对，好，让我们更好的以后出社会，才不会有那种马上要独立的断层。有些人可以，就是会有人一起跟我们一起成长这种感觉。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我是安静，
5: 我是汉娜，
4: 我是珍珍，
5: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6: 打个

0: 要。
1: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2: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1: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2: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1: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2: 那，
1: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2: 那我也要一起去。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皇上，该用膳了。
7: 朕知道了。小堂子，朕的全堂去冰手摇饮呢？
8: 太医有云，殿下龙体欠安，不适合天天一杯手摇饮啊。
7: 朕自己的身子自己明白，吩咐御膳房做去，一天一杯饮料不可落下。
6: 是是是，小的马上去办。
9: 真是气死朕啊。哎，我怎么喘不过气来了。
6: 皇上，皇上，来人啊，快传太医。
10: 您终于醒了，为保皇上龙体安康，恕小人直言，戒了含糖饮料吧。洋人大夫研究过，每多喝一瓶含糖饮料会让你血压爆表啊，还会让中风、心脏病和癌症找上您。皇上是一国大体，请三思啊。
11: 含糖饮料上瘾，慢性疾病找上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现在时间下午3点，秘鲁库斯科的石造街道上有着印加帝国的雄伟建筑，其中最著名的是太阳神殿。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你，生日快乐。我希望你今年许下的生日愿望就是和我一起在台北生活。我说过每年你生日我就送你一卷录音带，
1: 你还说将来要帮我出唱片，你记得吗？

知道台北有多冷吗？尤其是一个人的冬天。既然你说你很想我，那你怎么会忍心丢我一个人在台北？

你知道台北有多远吗？要搭7个多小时的火车，我才能见到你。你还爱我吗？我很确定，我爱你。

0: 哇，这桌菜怎么每一道都这么香啊？
1: 你先不要忙着夹啦，我要拍照留念，板豆就是要这种热闹感啊。
0: 对啊，这咸汤圆真的超 Q 的，而且炸花枝丸也太好吃了吧。
1: 我就说吧，板豆不是只有吃，还有气氛，大家一起搬桌子，还有欢笑声，这些全部都会是回忆耶。
2: 上菜咯，舅哥姐，舅哥姐，上菜咯，上菜咯。
0: 88.7，
3: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蓝喜台湾狼 Season 2》，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0: 我是珍珍。
1: 台湾呢虽然不大，但却拥有非常多的民俗文化。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呢，就是被称作台湾三大庆典的活动。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台湾三大节庆，包括北天灯、南风炮，还有东邯郸。那这三个活动呢，分别代表了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也展现了台湾人对信仰、祈福还有热闹精神的重视。那有些人会在夜空中放天灯祈愿，那有些人会冲进风炮里，希望越炸越旺。那有些人会赤裸着上身，接受鞭炮的轰炸，象征驱邪还有祈福。那听起来是不是既疯狂又有台湾味呢？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三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盛宴。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台湾人来报道。第一道菜上了，赶快开动吧。
4: 等一下啦，第一道通常都不是随便上的耶。
0: 对啊，板德其实很讲顺序的，像油饭或是冷盘先上，就是因为象征的圆满，也方便大家边聊天边吃哦。
1: 难怪一开始就这么有存在感。
4: 而且以前在庙口板豆，第一道菜上桌，整场气氛才真的开始。
0: 对，就是那一瞬间，大家筷子一起动之后，热闹才算真正的开场。
1: 好啦，那我们赶快开动吧。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3: 台湾人来报道。
1: 那今天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台湾的天灯啦。那说到台湾最浪漫的节庆活动，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新北平溪的天灯节吧。那每到元宵节前后，成千上万盏天灯会一起升空，把整片夜空点亮。那这项活动呢，也被国外媒体多次点评为一生必去一次的节庆活动。那其实天灯最早并不是拿来浪漫许愿的哦。早期的平溪地区因为地形偏远，那过去很多盗匪会出没，那当时居民会躲在山洞里面避难，那留守村庄的人呢，会在安全的时候释放天灯，通知大家可以回家了。那这样的传统也慢慢演变成祈福的活动，那大家会把愿望写在天灯上面，希望能把心愿传达给上天。那如今的平溪天灯节呢，也成了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观光活动之一哦。
0: 没错，而且其实大家平常会放天灯嘛，但其实天灯每一个放的颜色背后都有它代表的意义哦。
1: 没错。
0: 对，那其实天灯啊有非常多不同种的颜色，红色代表的是平安跟幸福，黄色呢象征的是财运，那粉红色代表的是爱情，蓝色则是指事业会顺利的意思哦。所以其实很多人在放天灯前啊，他都会很认真的去思考说，今年我到底最想要完成什么样的愿望。那有的人他会写说希望可以考试顺利，有人会希望说身体健康，有人会偷偷写下就是我最近恋爱的愿望。
1: 没错，所以如果你到现场看过，会被那种感动其实是很难形容的。那大家会一起倒数3、2、1，然后同时把手中的天灯放开，那一瞬间整个夜空就会被点亮。那尤其是平溪周围都是山区嘛，所以当天灯慢慢飘向天空时，真的会有一种愿望被吸收给上天，然后上天来帮你实现的感觉。那很多国外的旅客到台湾啊，也会特别安排到平溪这边，甚至有人形容这就是台湾版的魔法奇缘，因为在魔法奇缘没有一个画面就是类似放天灯的画面，然后在平溪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被具象化的感觉。对，但不过近几年来呢，也有很多人在关注就是天灯带来的环保议题，因为天灯掉落后可能会造成山林的垃圾，甚至会有火灾的风险，因此现在也有不少的店家改用环保的材质啊，或者是举办回收的活动，那这也让传统文化开始慢慢和环境保护取得了平衡。那台湾人常说有灯就有人气，那灯光不只是照明，也象征了希望还有团圆。那天灯的存在呢，其实也代表了台湾人对未来的这种期待。那即便是生活辛苦啊，或者是压力很大，大家还是愿意抬头望向天空，然后把愿望写下来。这或许就是台湾一个很浪漫的一面吧。那我想问珍珍，你有去放过天灯吗？
0: 我自己是没有放过天灯的。
1: 哦，
0: 对，那 TN 呢
1: ？TN 呢，其实也没有，但我看了很多有关于天灯的一些影片。因为其实很多韩团
0: 来
1: 台湾，然后进行演唱会的时候，就会顺路去平溪放天灯，然后他们有时候就会拍成影片，然后分享给大家看。我就是一个台湾人，然后却是看韩国人来拍影片来认识天灯的。但我有发现到一点，就是他们的天灯有些人会放五颜六色的，就是每一面都是不同颜色。所以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每一个颜色代表的东西都不一样嘛，所以他们那个如果综合版的，可能就是一次会有很多愿望想要达成，然后就同时集中在一个天灯里面。
0: 没错。
1: 也是符合了就是目前环保的意识，就是使用一个不要使用这么多天灯这样子。对，
0: 像我自己就是我希望我大学毕业前我可以放到一次天灯，
1: 然后
0: 我自己也有，
1: 然后穿学士服这样放。
0: 也不用穿学士服，
1: 就
0: 是希望我在大学期间有做到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放天灯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直都在我的人生清单规划里面。
1: 确实，那希望你在谨慎的一个月之内可以去放一下天灯咯。
0: 好，
1: 那我们刚刚介绍了天灯嘛，那第二个就要介绍我们的盐水风炮啦。那如果刚刚天灯是代表浪漫，那接下来这个活动呢，大概就是台湾最狂的一个庆典，那就是我们台南的盐水风炮。那每年元宵节期间呢，台南的盐水都会聚集大量的人潮，那大家来这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被那个风炮炸一下。那听起来可能很不可思议，但这就是盐水风炮最特别的地方。那相传在光绪年间，大概是1875年左右，盐水地区曾经爆发了严重的瘟疫。那当时的医疗其实并不发达，许多人因为这个疾病所以过世了，那居民就人心惶惶嘛，那整个地方就陷入不安之中。那当地的居民就向盐水最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就是盐水五庙，那向祖祀的关圣帝君祈求平安，那也希望神明保佑这个地方，然后可以帮他们驱除那个瘟疫。那据说呢，当时神明降价指示，在元宵节

0: 居民他们会把很大量的冲天炮插在木架之上，然后他点燃之后炮火就会像风拳一样就像四处飞窜的那种画面在，所以才会被大家称为风炮。而且随着时间慢慢的演变啊，风炮城它整个规模其实也是越来越大的哦。
1: 没错，
0: 因为以前可能就是只是简单的架几个小木架，然后后来开始逐渐的发展成大型的炮台，而且它甚至会做成一个立体的造型，
1: 对，
0: 就像是龙啊虎跟神教，然后甚至是卡通人物造型都会有，而且有些炮城它甚至会一次装上数万只的冲天炮，
1: 这么多，
0: 对，是以万单位来做计算的，对，所以它点燃的时候，它整个炮台就会瞬间的爆发，然后那个场面看起来就很有震撼感，
1: 真的很震撼。那盐水风炮最特别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大家不会逃跑，而是主动往那个炮火里面冲，因为台湾相信只要炮炸的越旺代表运势会越旺，那很多人甚至认为如果被那个风炮炸到啊，代表今年会特别的好运，那财运会很旺盛，所以每年都吸引很大量的民众去参加啦。
0: 对，不过其实因为早提啊，像风炮它其实就是比现在更危险，以前大家不太会有很多的安全措施的观念，而且安全措施本身也不像现在这么完善，所以很多参加的人他几乎都是没有太多的防护装备在的，
1: 对，
0: 因此受伤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常见的。那随着后来它的活动规模越来越大，政府也开始加强管理安全，对，到现在参加风炮的人大多其实都会戴上全罩式的安全帽，甚至是厚外套、毛巾、手套，甚至是现在有些消防等级的装备出现哦、喔、对，那虽然说这样子大家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愿去参与这样子的文化活动，因为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说啊，盐水风炮它就不只是一个活动了，它更像是一种就是地方的文化或是信仰的象征在。而且盐水风炮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它也被台湾列为最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喔、所以到现在就是不只是台湾人，甚至很多国外的旅客甚至会特别到元宵节来这段期间，然后来到台湾、去盐水体验这场就是世界级的炮火文化。
1: 像我有看过很多影片都会介绍这个盐水风炮嘛，那我就觉得很热闹，但听说真正到现场你会发现是另外一个世界，那空气中就会充满那种火药味啊，然后耳边是停不下来的爆炸声，那眼前只是不断飞来的炮火，那很多第一次参加人其实都会全套装备嘛，就像刚刚提到的是安全帽、厚外套、毛巾、手套这些的，甚至有些人会穿那种机车的雨衣，因为这个很容易被炸到，所以但也就是那种刺激感才让盐水风炮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之一啦。对，但其实风炮在某种程度上面呢也很像台湾人的个性，因为台湾人面对到困难的时候常常不是逃避，而是觉得选择直接面对，就像风炮一样，虽然知道会痛会害怕，但还是愿意往前冲，就是代表越炸越旺的精神，也变成很多人对新年的这种期待。
0: 没错，
1: 那在台湾传统的观念中呢，鞭炮也有驱邪避凶的意义，不只是盐水的风炮，很多庙会其实会大量释放一些鞭炮烟火，像就是大家会相信这种声音越大越热闹嘛，然后神明就会越感受到诚意，也因此台湾居民就是在庆典通常会有一种注重声音感的部分，你会听到敲锣啊、鞭炮、人群欢呼声混在一起，那其实就是属于台湾很独特的热闹文化啦。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就是我们盐水风炮，还有平溪天灯节，那我们就要进一个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继续介绍我们的台湾三大活动哦、喔。

0: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1: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0: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1: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0: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1: 那
0: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1: 那我也要一起去。
2: 您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

0: 啊？
1: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0: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2: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啦。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就是天灯跟风炮，那第三个要介绍什么呢？珍珍
3: 要介绍的是炸邯郸 因为在台湾的传统观念之中，因为鞭炮本身它是就具有驱邪避凶的意义在，所以不只是盐水风炮，有很多的庙会活动其实都会大量的放炮嘛。
2: 对，
3: 那说到台湾最震撼的民俗活动，除了盐水风炮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绝对不能不提的，就是台东的炸邯郸。因为说到盐水风炮是人冲进炮火里的话，那炸邯郸就是更直接的一个方式。就是他会因为参与者会赤裸的上身，然后站在神轿上面接受四面八方丢来的鞭炮轰炸。天哪，这第一次看到的人通常都会震惊非常久。
2: 真的。
3: 对，而且很多外国的旅客都会以为是那种，这照片是不是电影特效？
2: AI 或者是 AI？
3: 对，但其实这是一项就是已经流传非常非常久的一个台湾民俗文化哦。而且炸邯郸它本身它不只是很热闹而已，它背后还包含着台湾人的信仰、地方文化跟对于平安还有财运的期待。对，那在真的介绍炸邯郸这个文化活动之前，我们先来带大家认识一下邯郸爷到底是谁。
2: 好，那我来介绍邯郸爷是谁好了。那邯郸爷呢，其实也被称作为玄坛元帅，那是台湾民间信仰中的五财神之一。那许多的商家做生意的人都会祭拜这个邯郸爷，就希望可以招财进宝啊，生意兴隆。那关于邯郸爷的传说其实有很多个版本，那其中最常见的一个说法呢，就是邯郸爷比较个性刚烈一点，然后为人豪爽，也很讲义气，因此在死后被奉为神明。那有一个传说认为邯郸爷又很怕冷，所以人们才会利用鞭炮还有火光来替他驱寒。那久而久之呢，便形成了炸邯郸这个文化。那因此你会发现在活动中扮演邯郸爷的人其实都是赤裸着上身，因为民间相信穿衣服反而会让人热气闷住，然后容易受伤，所以扮演者通常只会穿红色的短裤，然后戴头巾，像是邯郸爷的将领啦。那炸邯郸呢，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就是台东。那台东的炸邯郸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当时的台东居民大多来自福建或者是广东，他把原乡的宗教信仰带来了台湾的东部，那邯郸信仰也逐渐在台东扎根。那真正让炸邯郸成为大型民间活动呢，则是台东著名的庙宇台东天后庙。
3: 那台东天后庙它本身在每年的元宵节期间，庙方都会举办邯郸的绕境活动。这活动中会有扮演邯郸爷的人会站在神轿上面，由轿班抬着，然后穿梭在大街小巷里面，而且沿途的民众会点燃大量的鞭炮，那朝邯郸爷去轰炸嘛，所以整条街上就是会烟雾弥漫，而且炮声也会不断，所以整个场面看起来就会超级震撼的。那也因为画面它非常具有特色嘛，所以炸邯郸后来就逐渐成为台东它最具代表性的元宵活动之一。
2: 没错。
3: 对，那其实很多人第一次看到炸邯郸的时候都会有个同样的疑惑，说为什么要拿鞭炮炸人？
2: 对，那个人是做错什么了吗？
3: 对，那其实在传统信仰里面啊，它反而是一种祈福跟消灾的仪式哦。
2: 没错。
3: 因为民间相信说放鞭炮的火光跟声音它本身就具有辟邪的作用。所以透过炸邯郸它可以把厄运或不好的东西驱赶掉。那另外邯郸爷它本身又是五财神嘛。
2: 没错。
3: 所以很多人都会借由炸邯郸来祈求财运。所以大家会发现很多店家跟公司行号它都会特别准备大量的鞭炮来迎接邯郸爷。而且大家也会相信说炮炸的越旺，那代表今年的那个财旺运势也会越来越旺。
2: 没错。
3: 所以这种文化其实跟盐水风炮有点类似嘛，那都代表台湾人对于越热闹越吉祥的观念是有这样子的共识在。
2: 是。
3: 对，那随着现在时代慢慢的改变啊，其实炸邯郸也开始加入更多的安全措施。它像是会规划说释放的区域，然后限制炮竹的种类，甚至也会安排消防跟医护人员在现场待命。对，虽然说这个文化它是很重要的，但同时呢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另外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会透过影片或纪录片重新认识的炸邯郸。
2: 对，
3: 所以大家就会开始慢慢发现说，哦，这不只是只是一个放鞭炮的活动，而是台湾它很珍贵的一个文化资产，它同时记录了台湾人的信仰，也是地方的历史，还有世代传承的人情味哦。
2: 没错，可能一般人看那个上面那个韩被就是扮演邯郸爷的那个人，他可能会觉得哦怎么那么衰，但其实真正在扮演的那个人可能会觉得说他很骄傲，因为扮演就是那个神明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心境上面可能会有种不同的想法。好，那刚刚已经介绍了邯郸爷的直炸邯郸这个活动，
3: 对，
2: 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些活动的禁忌啦。
3: 没错，
2: 那第一个要介绍就是平息天灯的禁忌。第一个呢，就是最基本的，不可以写不吉利的话，就是放天灯最重要就是要祈福嘛，因此大家通常会避免写负面然后不吉利的内容，像是死亡啊、分手这些的，因为民间相信天灯就是把愿望传达给上天，然后就是尽量写一些正面的一些祝福为主。
3: 对，
2: 那第二个呢，就是天灯的名字不能乱写，因为有些长辈会认为不可以随便把别人的全名写上去，尤其是这种感情愿望啊，有些人只会写昵称或英文名字，就是避免绑住对方的意思，但其实也反映了台湾民俗对名字还有运势的重视。那第三个呢，就是放天灯前不能故意戳破，因为老爷辈觉得如果天灯还没升空就破掉，代表运势会很不顺，所以大家在放天灯之前会特别检查里面有没有破洞，那如果真的失败的话，大家会全那个重新释放一次，就是让这个可以顺利的升上去，不要就这样断掉了。
3: 没错。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盐水风炮它的一些禁忌哦。那第一个就是在参加盐水风炮的时候是不能穿得太鲜艳跟易燃的衣服。那一半是因为安全，一半是因为习俗。因为它炮火本身火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老一辈都会提醒说不要穿像尼龙材质、裙子这种布料容易被燃烧的衣服。那通常大家都会穿厚外套啊，或是一些比较不易烧的，甚至有人会穿那种全套的机车装备。
2: 对，就真的是不容易烧起来的。
3: 对对，那其实也可以，也再来第二个就是不可以随便的当挡炮台。因为通常炮城它通常都是店家或是居民准备的。很多人会认为说如果故意挡住炮口或是乱碰炮城是对神明的不敬。所以现场其实都是有一定的礼俗在的。
2: 没错。
3: 对，那第三个是被炸到的时候不能感觉到生气。
2: 哦，这个很特别。
3: 没错。因为本身就是盐水风炮本身就是要被炸的嘛，大家都认为说被炸到其实代表的是好运哦。所以即使真的被炸到很痛也不能生气，反而会笑着说就是今年运势一定会很好。
2: 哦，对，就是比较乐观一点，
3: 所以这也变成一个盐水风炮很特别的一个文化气氛啦。
2: 没错。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炸邯郸的禁忌啦。那第一个就是如果女生月事期间就是尽量避免靠近那个神教。因为这是比较传统的民俗观念，部分长辈会认为如果月事期间其实不太适合靠近神教或参与炸邯郸的仪式，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禁忌其实已经比较稍微放宽一点了。对，那第二个呢，就是不可以随便触碰邯郸爷的装扮，那邯郸爷的头巾啊、龙树枝、服装在仪式中其实是具有神圣的意义，因此通常只有工作人员或者是参与者才可以碰，就是尽量不要对那个神明不敬的感觉。那第三个呢，是扮演邯郸爷的前之，就是有些人会吃素，因为有些人在参与活动前会选择吃素，保持就是不说脏话，然后保持身心的干净，因为他们认为代表神明出巡的时候需要保持尊敬。那这种习俗其实也跟 很多台湾庙宇文化很像啦。
3: 没错。好啊，那是第一单元，我们就介绍了这三个就是三大的庆典了。
2: 没错。那后面介绍了他的一些禁忌，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咯。
4: 哇，第二道菜来了，这道看起来比较正式。
3: 对啊，通常前面暖场，后面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5: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耶，立刚哉。你知道为什么板豆的菜几乎都会凑成双数吗？
4: 因为好看。
5: 算接近啦，但也不完全正确。
3: 我知道，因为双数在传统里面代表着成双成对、圆满吉祥，所以宴会都会特别的避开单数。
5: 没错，完全正确。
4: 可恶，那再来一题。
2: 好的，
3: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兰溪台湾郎。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单元，
2: 台
3: 湾立刚哉。
2: 那这个单元呢，今天是由我来考珍珍啦。那希望珍珍可以五题全对。珍珍应该不用我再解释为什么，只是我们还需要考一些问题吧。
3: 不用不用，那我今天是终于可以当到来宾的身份，我好兴奋哦。
2: 你终于可以当架杠台湾郎，如果你全对的话。好，那我们马上试一试第一题。
3: 今天我想先问一个问题，今天题目难吗？
2: 超简单，今天其实都超简单的，因为今天就是一个放松局。真的真
3: 的
2: 真的，因为上一集有点难，所以今天就稍微比较简单一点。
3: 好
2: 好，那第一个呢， 第一题，平溪天灯的回收机制中，当地居民回收一个天灯的残骸，大约可以获得多少等级的奖励呢 ？A 大概是一元 ，B 五到十元 ，C 五十元 ，D 没有奖励。
3: 哦，
2: 你要先看一下哦，是等级的奖励，不代表钱哦，所以你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3: 哦，我之前好像有听说过有人会特别去山上捡这个，
2: 没错没错，
3: 所以代表一定不会是猪没奖励
2: 哦，也有可能。
3: 对，但我觉得也不会是 B 耶、
2: 欸。哦，怎么说？
3: 因为如果他给的是一个区间五到十块钱、嗯，这个东西应该会很难定义吧？
2: 哦，有。
3: 就如果今天捡到一个，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太难。嗯、但如果捡一个一块钱，我觉得好像不
2: 是
3: 很符合，
2: 但是自发性的啊，
3: 自发性的，但是。我觉得一块钱有点太不符合经济效益了。如果今天特别住山上的，那好吧，跑去捡它，特别为它，如果只要一块钱，那我觉得有点少。那我觉得应该是 C 五十块。
2: 对对，
3: 哦，
2: 那其实是你刚说那个不合理的区间五到十元啦。
3: 为什么？
2: 对，其实为了平衡环保，还有就是观光嘛，新北市环保局特别跟平溪当地的商家推动了天灯纸回收计划。那如果当地的居民捡到天灯的残骸之后，可以向指定的店家兑换生活用品、
3: 嗯、
2: 就像是垃圾袋啊、洗洁精这些的。那其实就是为什么是用区间来代表它的价值，因为它每项东西的价值其实不一样、嗯、然后你收到的东西，然后跟那个重量要去那个相除一下，就大概是五到十元的奖励价值、
3: 哦、
2: 那这个也成功带动了当地的寻灯产业，像刚真正说会有特别的人去，会有人特别去找那些天灯掉下来的天灯， 对，
3: 对，
2: 就不至于让这些成为永久的垃圾啦。
3: 好，
2: 那马上第二题，天灯的颜色落为紫色代表是什么含义呢？A 身体健康 ，B 学业还有金榜题名 ，C 消除口舌是非 ，D 土地买卖成功。真，你不用去看前面的，因为这题是紫色。你刚刚没有提到紫色，
3: 我就是在想，我就是要去想刚刚的题、
2: 哦、
3: 提到的是哪一个可以先删去。那我先把 A 身体健康删掉，
2: 好，
3: 然后学业也删掉。
2: 好，
3: 好，那我选 B。
2: 哎、欸，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3: 因为刚刚
2: 你刚删掉哎、欸。
3: 因为我想说 ，C 消除口舌是非应该不太会透过天灯
2: 哦
3: 来，就是这种消比较负面一点的愿望啦。
2: 嗯，
3: 那土地买卖成功，我觉得可能也还好。
2: 嗯，
3: 所以身体健康刚有提到是别的颜色嘛，那我选 B。
2: 好，你答对了，
3: yeah、
2: 没错，其实紫色就是代表学业跟金榜题名。
3: 嗯，
2: 那其实有一个很像是事业嘛。但事业其实就是蓝色。那其实在现代的天灯颜色心理学中呢，紫色通常代表大脑智慧还有灵性的连结、
3: 嗯、
2: 所以因此被延伸为学业进步啊、金榜题名这些的，或者是增加考运，都会选择放紫色的天灯。
3: 好耶
2: 耶、yeah, 恭喜你答对一题了，那我们马上第三题咯。
3: 好，
2: 盐水风炮曾经因为环保争议面临挑战，那台南市政府推广环保炮程主要改良了什么呢？ A 用干冰代替，B 减少烟雾还有塑胶壳残留 ，C 用扩音器模拟声音 ，D 缩小炮程尺寸。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你怎么那么快？
3: 听起来因为都有说到环保了嘛、
2: 嗯，
3: 那 B 有选项有提到说塑胶壳的残留、
2: 哦、
3: 这些的，就是回收之类的，跟减少烟雾，
2: 嗯，
3: 感觉对空气跟环境比较有关系。嗯，
2: 好，你又答对了。
3: Yeah。
2: 对，其实盐水风炮呢，最被为人诟病的就是释放后的空气污染，还有满地的塑胶壳嘛。那台南市政府就跟庙方推广了环保炮程，那主要就是在冲天炮的材质上面有做文章，就是改良了一下，
3: 嗯，
2: 就是让那些烟雾可以减少啊，然后少一点塑胶壳的残留在上面啦。那他们会使用一个是低烟药粉。那主要就是改良后的配方，那减少燃烧后的那种黑烟，然后让现场可以保留更好的视觉效果，那也比较环保一点啦。
3: 嗯
2: 嗯，所以其实大家在环保上面还是有尽一份心力的。
3: 没错，耶、
2: 嗯
3: yeah, ，恭喜我！
2: 两题，你再一题就可以获得台湾人身份了。
3: 好，我觉得我可以。
2: 好，那马上第四题，台东炸邯郸在日治时期一度消沉，那主要是因为日本政府对宗教的压制外，还包含什么政策呢 ？A. 皇民化运动下的神佛升天。B 禁止放烟火，那 C 呢是千村计划 ，D 是货币改革。
3: 我抢答 B。
2: 好，好，错、
3: 啊，真的吗？
2: 错，答案是 A， 皇民画下的神佛神天。那这题
3: 我太有自信了。
2: 对，其实涉及了一点台湾宗教史的沉痛记忆。
3: 哦、
2: 那在日治末期，大概是1937年后， 就是日本政府推广的皇民化运动嘛。那其中一个比较强硬的就是寺庙整理，或者是称为神佛升天计划、嗯、那当时日本政府就要求台湾民间的神像要集体焚烧或者是归为公有，那鼓励民众改信日本的神道教，所以在邯郸这些比较有汉民族文化的宗教就是比较被禁止，也被称为陋习啦，所以被严格的禁止、嗯、那就导致当时就是这些活动都已经绝迹了、
3: 嗯、
2: 那到后来台湾政府又再重新回来之后才重新举办了这些活动、
3: 哦、
2: 所以这其实是日本政府皇民化运动下的一个比较压制的一个行为啦。
3: 嗯
2: 嗯，
3: 好，
2: 好，没关系，你还有一题的机会，
3: 我相信我可以，
2: 希望你可以答对。
3: 好，
2: 好，那第五题呢？炸邯郸仪式结束后，肉身邯郸通常会接受什么样的仪式来净化呢 ？A. 洗温泉 ，B. 由法师以净符收金 ，C. 饮用符水 ，D. 到庙里谢神。
3: 啊，有一点点难、欸，
2: 真的有一点难。真的，你不要砸我们招牌，真的你不要砸我们招牌，
3: 还轻松局太难了。好，我现在是 B， 嗯 ，B、C 猪在选，太多了吧？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好多选项在选。好，
2: 但你要想哦，台东有温泉，有朝日温泉，说不定是 A 哦。
3: 我不会相信你。
2: 好，我不是什么好人。
3: 对，嗯，饮用符水感觉好像比。比较不会在这种仪式上吧、
2: 哦、好，
3: 到庙里谢神我觉得有可能、嗯、但是我以法师哦、喔、
2: 嗯，
3: 好啦，那我觉得我还是选 B 耶、欸、
2: 好、哦、再给你一次机会。
3: 好，那我觉得到庙里谢神。
2: 好好，你答对了。
3: 谢谢天给的机会，
2: 我不能砸了我们台湾人的招牌。对，答案其实就是第一，到庙里谢神啦。
3: 我刚刚逼在想是这种活动会有法师吗？
2: 哦，没，对，因为法师是佛教的嘛，所以其实答案就是第一，到庙里谢神啦。那这个仪式的流程啊，邯郸也不仅是勇气的展现，更是一场与神明的契约。那谢神的含义呢，就是当肉身邯郸完成所有炮炸的行程后，第一件事情并非是去庙里休息，而是回到起点的庙宇，然后进行谢神还有退神的仪式啦。
3: 哇，
2: 好，真正你今天勉强擦边成为加杠台湾郎。
3: 对，
2: 好，那你就稍微悔改一下。那我们先进个广告休息一下好不好？
3: 好啊，
2: 那我们就广告后进入我们的第三单元咯。
6: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7: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6: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7: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6: 没错，
8: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9: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10: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9: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10: 不要模板。
9: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0: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9: 那你会怎么做？
10: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嘿，这道菜你们赶快夹啦，不然等一下要被抢光了。
1: 你每次都吃那么急，小心夹给弄破袜哦。
0: 哪有那么夸张啊？
2: 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哎。以前长辈在板德看到小孩狼吞虎咽，都会这样子讲哎。
1: 表面是在讲吃饭，其实是在提醒人做事情别太急
0: 啊。原来我刚刚差点成为活教材了。
2: 所以第三道菜，豆豆夹，台语俗谚，豆豆讲。
0: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薄荷里哉。那这个单元呢，就是要跟大家介绍我们台湾的俗谚啦。
2: 没错，
0: 那第一个就真正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我来介绍今天的俗谚，叫做狼哪衰进不瓦谁菜龟。
0: 狼哪衰进不瓦谁菜龟。
2: 对，那就是当一个人运气很差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啦，就是指说，因为当一个人运气很差的时候，连原本应该长出不瓦的地方都有可能长出菜龟、
0: 哦、
2: 对，那不瓦跟菜龟它明明是不同种植物嘛、那正常情况下它是不可能会有种错的情况、那这句话就是用比较夸张的一个方式来形容说衰运连连、而且通常会拿来形容一个人最近真的很倒霉，做什么事情都不顺，那就像是考试失常或是工作出包，连出门他都有可能会遇到麻烦，
0: 是真的超衰的那一种。
2: 对，所以就是只说他明明非常努力但是却一直不顺利，那都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对，那跟如果跟今天的主题相关，其实也是可以连接到台湾的民俗文化的、因为台湾人普遍会相信说运势不好的时候可以透过拜拜跟祈福或是参加庙会活动，然后呢就是来转运嘛，就像是盐水风炮或是炸邯
0: 丹，对，就是炸邯丹那些来转运，那就很多人认为这可以驱邪避凶，那把坏运气通通炸掉。所以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狼哪衰的时候，就是去参加这类的活动，希望在新的一年可以越炸越旺，重新的转好运，就是把那些全部的坏运气都全部终结在这边。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真真，
2: 第二句的话叫做北部天顶，南部旁阿跑。
0: 哦，北部天顶，南部
2: 旁阿跑，
0: 旁阿跑。这个我真的没听过、真的很厉害、
2: 那这句话其实就在形容说台湾的元宵节它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民俗活动、南风炮指的是指台南的盐水风炮、那北天灯指的则是新北的平溪天灯节、对，所以因为这两个活动一南一北嘛，而且都在元宵节的这段期间举办的、所以后来大家都会使用这句话来代表台湾最经典的元宵文化、而且盐水风炮它本身代表的就是热闹啊、刺激跟驱邪祈福、大家会冲进去风炮里面，就希望把那个坏运给炸掉、来迎接新的好运。而平溪天灯呢，它其实比较偏向说浪漫的祝福，
0: 哎呦，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2: 所以人们就会把愿望就写在天灯上面嘛、就是希望新的一年能够平安顺利跟心想事成。那虽然说一个火光四射的风炮啊，那另外一个是往往升空的天灯、看起来非常的不同，但其实背后都有共同的意义，就是台湾人对平安幸福跟未来的期待。
0: 讲得超好的，
2: 没错、所以南风炮北天灯它不只是形容地理的位置，更是代表台湾元宵节最有特色跟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节庆精神。
0: 真的是两个人其实差比较有点差异，但主要的一种感觉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幸福跟对外的这种期待啦、真的。好，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两个台湾的俗谚，那接下来要介绍一个台湾的最近的活动给大家认识，那是大手牵小手好会说母语，那台语手语坐火来讲古，就是一起来讲古啦。那活动的时间呢是在5月21号星期四的11点到11点50分。那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推广母语，然后促进族群的共融，那邀请台湾台语路协会共学团还有台湾中华民国聋人协会携手合作，然后以台湾本土语言台湾就是台湾的台语嘛，来诠释一些故事啊，并融合手语的翻译，呈现不同面貌的双语，然后来做这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的地址呢是在新北市中和区中安街85号，那是他们亲子资料中心的 B1 啦。
2: 没错
0: 没错，那我们刚刚稍微节奏比较快一点，还是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谈论邯郸爷这个活动。
2: 好啊，
0: 我们再来谈论一些这些的心得。我觉得
2: 嗯
0: 嗯，那你真正你看这个邯郸，你有实际看过那个邯郸爷吗？
2: 我自己其实没有看过，没有算看过邯郸爷，但是我们家附近有一间庙。
0: 嗯，他也有在炸人吗？
2: 炸
0: 哦，炸，不好意思，炸邯郸爷。
2: 对，因为
0: 他也是邯郸爷嘛。
2: 是
0: 哦，
2: 我们家那边有一个很大，我家走出去大概2分钟、嗯、就有一间非常大间的庙，它是台湾的三级古迹
0: 哦，
2: 它是很大间的一间庙，在我家旁边、哦。然后它里面的主神就是刚刚提到的邯郸爷玄坛元帅。
0: 哇，那有这个活动蛮合理的。
2: 没错，所以其实我印象中，我小时候，
0: 嗯，
2: 我们家就会说，哎、欸，今天你不要，就是晚上就不要出门了、嗯，因为平常晚上可能会有夜市什么的。
0: 嗯，
2: 我阿妈就说，今天晚上就不要去，因为人会很多。
0: 哦，确实。
2: 那我才问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啊、嗯？为什么人会很多？
0: 嗯，
2: 然后我阿妈就说，哦，因为那个啦，就是
0: 要
2: 炸
0: 邯
2: 郸。然后他就跟我说，今天晚上就先不要出门，人太多了，
0: 嗯、
2: 怕你去会危险、
0: 嗯。
2: 所以我小时候算是没有亲身经历过，可是我们家就住旁边，
0: 嗯、
2: 我听得到声音。
0: 哦，那个人会尖会叫吗？
2: 不会，完全听不到。
0: 因为我印象中他是不会有任何声音的。
2: 对、
0: 嗯，就是站在上面，然后就是这样被炸。
2: 嗯，因为炮声也太大了、嗯
0: 有可能，
2: 其实我就算人真的可能发出一点声音，我也听不到。
0: 嗯，
2: 没错。所以小时候其实我的童年经验是，我每一年在那个庙附近都会有炮声。
0: 嗯、
2: 就知道今天是炸邯郸日子、嗯、就会有很多庙，而且我提前有去查过，其实、嗯哦、我上网找得到我们家那间庙的炸邯郸的
0: 照片吗？
2: 影像。
0: 你大下播给我看，我想看，我好久没有看到炸邯郸了。
2: 好啊。
0: 对，
2: 而且但是我其实有查说最近这几年好像5年以内、
0: 嗯、
2: 那间庙最近没有在炸邯郸这个活动了、哦，
0: 为什么？
2: 我不确定是跟环保有没有关系，但
0: 是
2: 我知道的是，
0: 哦、
2: 嗯，他这近5年是没有炸邯郸的活动
0: 哦，比较可惜的一点啊，
2: 没错，
0: 对，所以现在如果要看炸邯郸，可能就真的要往台东那边去走了，
2: 对
0: 对。那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会有很多人在拍，就是有关于炸邯郸啊，或者是盐水风炮的影片。那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影片，就是他亲身去参加那个盐水风炮，然后担任被炸的那个人。然后他们从事前的装备的采购啊，然后到后面实际的去参与那场活动、
2: 嗯、
0: 然后那个整个流程就是很专业，然后也必须要很专业，
2: 对
0: 对，因为那个其实都是一些很危险的活动啦、
2: 嗯、
0: 对，
2: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谈论呢，就是台湾的天灯啊，然后盐水风炮跟
2: 炸
0: 邯
2: 郸。
0: 那最后是不是有一首歌要给大家认识一下啦？
2: 没错，
0: 就
2: 那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在2019年出的、
0: 嗯、
2: 那这首歌呢叫做想都没想过。
0: 哦，嗯，
2: 对，他是为了电影《邯郸》而演唱的主题曲哦。
0: 嗯，嗯，那这首歌呢，就是有梁静茹刚真正说的嘛。那我们最后就要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歌曲作为结尾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2: 我是主持人真真，
0: 我们下周再见喽，大家拜拜，
2: 拜拜。

0: 欢迎，生日快乐。我希望你今年许下的生日愿望就是和我一起在台北生活。我说过每年你生日我就送你一卷录音带，
1: 你还说将来要帮我出唱片，你记得吗？

你知道台北有多冷吗？尤其是一个人的冬天。既然你说你很想我，那你怎么会忍心丢我一个人在台北？

0: 我们真的是朋友就好。
1: 阿姨是为了结婚生子。

知道台北有多远吗？要搭7个多小时的火车，我才能见到你。你还爱我吗？我很确定，我爱你。

0: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1: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0: 啊，那是什么？
1: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0: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往淡水 to Damsui Station。
6: 热热的啊！
7: 哎，你还在听音乐啊？失火了啦，还不快跑！
8: 现在为您报道即时新闻。今天下午，捷运上发生了一起火烧车案件，捷运车厢因不明原因起火，造成一名男子多处烧伤。
9: 出门在外，请时刻提高警觉，佩戴耳机，请调整至适当音量，并保留环境音。随时留意周遭环境，避免意外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8: 现在时间下午4:00，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克山大教堂是为了安置圣母像所建造的，而且还是建筑史上的稀世瑰宝。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0: 哦，孟牛牛啊，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11: 好。
10: 送回家来等。我乃是啊，我不牛牛，你们是讲要保庇我？
11: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啉呐。
10: 虾米？
9: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13: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12: 淡江之声。
13: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12: 哦，叫你好康哦。
13: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12: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1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1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15: 不要模板。
1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4: 那你会怎么做？
1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4:00-8:00，重播时间3:00-2:00，5:00-10:00，以及7:00-7:00。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小敏，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并且帮助他们。我是抬头族，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1: 当个抬头族，用心看世界，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3: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2: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2: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喂，小俊。
1: 被你吓死了啦！
0: 你在填什么啊？那么认真？
1: 哦，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
0: 捐器官？那不就死无全尸了？
1: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
0: 有道理，那我也一起来填吧。
2: 签署器官捐赠，造福无数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陷坑道的空气压缩机突然失火燃烧，72名矿工进坑，到晚上只找到了2具尸体。坑道深入地下1000多公尺，曲折蜿蜒，落盘的土方一车车的搬运出来。11名专家跟技术人员昨天傍晚进坑，到今天早上还没有出来。
8: 台湾煤业一年内接连发生3大灾变，政府为了矿业安全的问题，决定关闭矿坑，积极辅导矿业公司转型收坑。台湾煤业即将走入历史。
9: 外公以前就是在里面工作，每次回家都一直咳嗽。
10: 环境那么差，都不会想换工作吗？
9: 当时哪有那么多选择，连这里的矿工文史馆都是最后一代的老矿工们用自己的老人年金打造出来的。
10: 哦，知道了，我会好好记住矿工们的故事的。
8: 守护台湾的在地文化，就是对矿工们最好的回应。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听着

0: 现在时间晚上五点，泰国曼谷的王权云顶大厦融合了独特的雕塑轮廓及视角转换，仿佛正在溶解的摩天大楼。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久旱不雨，水库大缺水，
2: 加上全台面临十年的大旱，
1: 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3: 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
4: 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
5: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7: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6: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7: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6: 啊？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6: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7: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8: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9: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0: 满天星星，你在我眼里。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玺，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呦，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1: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0: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2: 还是爸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0: 谢谢。
1: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妹用的。
3: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1下午3点及周2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耶，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4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3下午2点，每周5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0: 一个想到你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这是交通的声音，这是施工的声音，这是电器的声音，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关注噪音污染，远离噪音，淡江之声关心您。
1: 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欸，
2: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 啊，专业？
3: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2: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2: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4: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2: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5: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请紧速点击连结缴费。
6: 啊，这什么东西啊？
7: 太舒服了！我骑重机就是为了享受速度。
2: 哎，刚刚那边好像有测速。哎，
6: 没有那么倒霉吧？
7: 不会真的被测速拍到了吧？
6: 完蛋了完蛋了，赶快线上缴款才不会被妈妈发现我要去飙车。
5: 限速80公里，经测时速150公里，除以新台币16000元罚还，付款方式仅限信用卡缴费。
6: 科技也太进步了吧，罚单都可以线上缴。我的信用卡卡号我看看哦，12367。
8: 新闻快报，新闻快报！
9: 近期有民众发现有自称是来自监理所的违规简讯通知，要小心，这是假的。
6: 什么假的？难道我被诈骗了哦？
5: 新台币3000为海外消费，新台币20000
6: 怎么办？
8: 提防新手法诈骗，勿点击不明连结。
10: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11: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

0: 现在时间晚上6点，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坐落于山谷中，其中杜巴广场集中了尼泊尔马拉王朝的古建筑。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我要出门咯。
2: 哎，等一下，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
1: 江江，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咯。
2: 拜托，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完全没用好吗？只要戴布织布的医疗口罩，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
1: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
3: 口罩戴得巧，防疫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0: 影帝马拉松。
1: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4: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4: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0: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英宏。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欸，阿明，稍等一下啦。
1: 创啥？
0: 啊，你出门房间灯都不用关的呢吼。
1: 无差啦。
0: 哦，现在少年人哪会拢安尼啊？
1: 你是谁？
2: 我是地球爷爷啊！再这样浪费资源，害得我现在老得越来越快了。我
3: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丹江之声提醒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你已到达目的地。
9: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9: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9: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9: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嘿嘿，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咦，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
1: 啊！先生，你还好吗？
0: 没事没事，我只是被吓到了。
1: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
0: 我以后会注意的。
2: 哇，前面有快龙哎！啊！
3: 走路不分心，安全更放心。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欢迎收看二月十二号的
8: 电视。哎呦，乖孙，这手机啊，哪会一直亮啊？你帮阿妈看一下，这是什么啊？
9: 阿妈，这个是通知讯息啦。你看，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朋友传来的照片，这里有好多好玩的短影片可以看哦。
8: 阿姆哥，这按钮这么多，阿妈看一下头都红了呢。
9: 没关系，我来给你教，先点这里一下，滑一下你就会发现，即使手机一点都不难用，阿妈你也可以用手机跟朋友联络了呢。
8: 哎呀，原来这么简单啊，这样阿妈以后也可以发相片给你了啦，这样你再给我教。
9: 好啊好啊，好，这次我回来再来给你教。
8: 哎呀，你真的很聪明的呢，乖孙啊。
10: 科技暖心连结，让长者不掉队，家庭更温暖。淡江之声关心您。

现在时间晚上7点，希腊典雅是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充满着世界著名的神庙，像是奥林匹亚宙斯神庙。这里是淡江之声 F

0: 哇，这桌菜怎么每一道都这么香啊？
1: 你先不要忙着夹啦，我要拍照留念，板豆就是要这种热闹感啊。
0: 对啊，这咸汤圆真的超 Q 的，而且炸花枝丸也太好吃了吧。
1: 我就说吧，板豆不是只有吃，还有气氛，大家一起搬桌子，还有欢笑声，这些全部都会是回忆耶。
2: 上菜咯，就个姐，上菜咯，上菜咯。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兰溪台湾郎 Season 2》，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0: 我是珍珍。哦，好啦，今天这也来到我们
1: 第八集了，倒数第三集了，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在听也是不多了啦，
1: 真的。
0: 对，那今天呢，我们一样要来介绍台湾的一种文化。
1: 嗯，没错。
0: 嗯，那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呢？就是晚上剪指甲，然后被家长骂，跟筷子不能插在饭上，半夜不要吹口哨，还有看到有丧家的时候要说借过哦，然后农历七月的时候晚上不要乱拍别人的肩膀。那可能就嘴巴上会说哦，这些都很迷信啦，但其实真的遇到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还是会默默的照做。
1: 没错，
0: 对，因为在台湾啊，迷信它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相信鬼神而已，它更像是一种流传很久的生活文化。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是要来聊聊那些台湾人从小到大的一些迷信文化，在
1: 很有趣的一个主题。
0: 对啊，对，而且还有它背后真的那些历史跟社会心理，还有一些就曾经可能发生过很离奇的真实案例。
1: 没错，那我们就事不宜迟，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台湾人来报道咯。第一道菜上了，赶快开动吧。
3: 等一下啦，第一道通常都不是随便上的。
0: 对啊，板德其实很讲顺序的，像油饭或是冷盘先上，就是因为象征的圆满，也方便大家边聊天边吃哦。
1: 嗯，难怪一开始就这么有存在感。
3: 而且以前在庙口板德，第一道菜上桌，整场气氛才真的开始。
0: 对，就是那一瞬间，大家筷子一起动之后，热闹才算真正的开场。
1: 好啦，那我们赶快开动吧。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0: 台湾人来报道。
1: 那我们一开始就要来讲一下迷信这个是怎么出现的好了。
0: 嗯，
1: 那其实迷信这个词啊，是有很多负面的意思。那换种角度来看，它是古人面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方式。那以前人没有科学的知识，不知道什么时候为什么会生病啊，然后打雷、地震，甚至到瘟疫，他们会认为是不是得罪了神明，或者是他们的祖先不高兴了。那又或者是卡到音，那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很多的禁忌还有习俗。那台湾的迷信文化呢，就是一种大融合啦，因为台湾融合了闽南文化嘛，然后客家文化，甚至到原住民族信仰啊、道教、佛教，又或者是日治时期的一种文化。那台湾的迷信有很多种，像是日本人相信狐狸妖怪，那台湾人则说好兄弟。那特别的是啊，台湾人通常不会超级相信，而是一种宁可信其有，也就是说我不一定会信，但我也不会特别去就是踩他们的底线这样子。
0: 嗯，
1: 那其实这种心态就是一种超台湾人的一种感觉。
0: 没错，那就是说到台湾迷信，我相信我们两个，我跟黄天，我们俩从小到大一定也多少听说过一些比较迷信啊，
1: 对，从长辈口中说出来的一些不要做的事情，
0: 对他们说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做就好，啊，也不要问为什么，
1: 对对对，
0: 而是不要做。
1: 对，一开始可能会好奇，但后面想到哦算了，他们既然讲，我们就不要做。
0: 没错没错，而且到现在，它其实慢慢就会变成我们生活上的一个习惯。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到底有哪些比较常见啊，或是我们自己都有接触过的。
1: 嗯，
0: 对。那第一个呢，就是晚上不能剪指甲。对，因为长辈常常会说啊，晚上剪指甲会见不到父母的最后一面，或者是说晚上剪指甲会招来一些不好的东西，
1: 听起来很可怕。
0: 对，
1: 嗯，
0: 那其实听起来超可怕的，因为它这个禁忌其实是有一个历史背景在的。因为为什么到底就是长辈啊，或者是阿公阿妈会说你不要在晚上剪指甲？现在以前他们的年代是比较没有电灯，在古代他们是没有电灯，然后晚上是拿会点那种油灯，
1: 对，就是没有办法照亮整个环境。
0: 它不像现在是 LED 很灯很发达，
1: 只要打开就整个很亮的那一种。
0: 对，所以如果以前剪指甲的话，其实是很容易伤到手的，而且以前医疗的情况其实也比较差嘛，所以那种伤到手就有那种感染的可能性，而且如果感染的话就会很严重。对，所以长辈那时候就会直接干脆就吓你说哦，就是不要剪，然后想一个理由跟你说 可能会招来一些不太好的东西，或是晚上剪指甲会怎么样怎么样。虽然其实他们主要用意就是讲想说吓你，说让你知道晚上就是不要剪指甲就好，就是也是要避免你晚上剪指甲而受
1: 伤到手这样子。
0: 对，所以这个习俗就久而久之就变成一种民俗的禁忌了。
1: 对，就算我们现在电灯发达了，可能长辈还是说哦不要晚上剪指甲。
0: 对，
1: 但真正你的爸妈有这样跟你讲过吗？
0: 有，
1: 真的有，
0: 我印象超深刻
1: 的。真的假的啊？
0: 对，我自己从小我们家因为是都住在一起嘛，同一层楼这样子，然后我们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爸爸剪指甲会在走廊上把垃圾桶搬到走廊上。
1: 为什么？这也是有习俗的吗？
0: 没有，他是怪咖而已。就是他会习惯把就是垃圾桶搬到走廊上，然后坐在走廊的地板上剪指甲。
1: 他自己的小小的一种。
0: 对，我从小从我有印象以来，我爸爸都是这样剪指甲的。然后有一次晚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指甲太长，但那时候我也还不会剪指甲。我就跟我妈妈说，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你在剪指甲，我也想要剪，可不可以帮我剪？结果我妈妈就旁边走出来说，你知道晚上不能剪指甲吗？
1: 那时候是爸爸也是晚上剪指甲吗？
0: 是哦。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回了我妈一句话，我说
1: 爸爸
0: 为什么爸爸每天我就是每个礼拜都会在走廊剪指甲，我不行。妈就说很可怕啊，你确定你要听吗？他这样吓我。
1: 惯性吓唬人的 title 就是这样子。
0: 对，
1: 确定你要知道很可怕哦。
0: 对，他说你确定你想听，我就说我想听啊。
1: 根本就已经没有在害怕的小珍珍。
0: 对，然后我就说我想听啊，为什么爸爸可以我不行？小时候一定都有这种疑问。
1: 对啊，
0: 为什么他可以
1: 大人可以
0: 我
1: 不行？对，
0: 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是爸爸。
1: 什么啦？
0: 烂死、
1: 傻眼。
0: 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是爸爸，爸爸晚上不会被抓走，但是你晚上剪指甲的话你会被抓走。
1: 啊，他有说被什么抓走？
0: 他没有说，他就说被可怕的东西抓走。
1: 好，
0: 我就想说什么意思？我不能晚上剪指甲吗？所以在那之后我就不会吵着说我想晚上剪指甲。因为我其实
1: 真的怕了，
0: 因为那时候年纪真的小。我就想说真的剪指甲会怎么样吗？所以是因为我爸爸是大人，所以他不会被抓走，
1: 他还比较大气一点，
0: 然后我还是小孩，
1: 对，容易被抓走。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说好我知道。然后我就在那之后我就真的从小都没有在晚上剪过指甲。到现在会了啦。
1: 对啊，现在我怎么可能不晚上剪指甲？那有人在白天上课的时候剪指甲？
0: 你到长大开始慢慢觉得说好像不会有东西来抓走我，
1: 啊，
0: 说你就会想要去做这种事。
1: 对，
0: 对，所以其实真的就是从小我们家啦，就有会说这句话了。你呢？
1: 我家是完全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所以我刚刚听我觉得很有趣，而且竟然是从古代就开始传这个习俗。然后说哦原来是剪到手所以受伤，然后可能感染了，就所以走了这样子。因为我爸妈可能也比较年轻一点，他也没有在意这个
0: 东
1: 西。
0: 对，
1: 所以他们其实也都晚上剪指甲，甚至是半夜的时候也在剪指甲。
0: 对对对
1: 对，
0: 對， 對。
1: 有一次我在就是晚上去上厕所嘛，然后听到怎么会有咔咔咔的那种声音。就我就去看，就我妈自己在半夜在那边剪指甲，她说啊我被自己的那个指甲戳到好痛这样。所以他就半夜剪，所以他根本也没有在管这个习俗。
0: 哦，对啊，但其实那就代表这个习俗其实真的有它的用意在，啊，
1: 真的啦，是蛮有意义的。如果知道它背后的逻辑的话，
0: 没错。而且其实因为古代这种习俗，就是这种习俗禁忌啊，流传到后面，其实每一家的讲法可能都不一样，
1: 可能背后故事都不一样。
0: 对，有些人说，
1: 哦，那我现在掰一个，就是可能那个妖魔鬼怪喜欢吃指甲，所以他就哦，
0: 对，
1: 對， 對， 對，这样也可以成为一个有逻辑的东西。
0: 对对对，其实主要这个习俗在这句话的用意，其实就只是想要让你晚上不要剪指甲，所以其实怎么说都没有关系。也可能现在真的很多家庭听到的版本都不一样。
1: 对对对，有可能是白天不要剪指甲，然后又有什么日光鬼之类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这就是民俗很有趣的一种感觉。
0: 对。
1: 好，那马上分享第二个，是我们的筷子不要插在饭上面，
0: 插在饭上，
1: 这个是非常大众都知道的一个东西。对，因为就是很像祭拜往生者的时候的插香嘛，所以如果把筷子直直的插在饭中间，长辈通常说哎，欸，你在干嘛，把那个筷子给我拔起来。
0: 对
1: 对，这其实是一种死亡的联想，因为台湾很多迷信都是要避讳那个死亡的，像是半夜不要照镜子啊，然后不要乱捡红包，然后不要乱踩那个金纸，如果它撒在地板上的话不要去踩。其实都是对死亡还有灵界的一种敬畏啦。
0: 没错。那你知道为什么筷子不能插饭上吗？
1: 就是那个脚尾，那个就是如果人往生不是在他的脚前面摆一碗饭，然后要插筷子在上面，那叫什么饭啊？
0: 不确定。
1: 脚尾饭吗？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我阿嬷过世的时候真的有这个，有这个东西，而且真的是做筷子直直的插在饭上面。然后我就有问那个法师说原来是真的有这件事情了吗？他说对，只要人一往生你就要立刻把那个饭摆起来，因为他可能往灵界的路上他需要这个东西。对， 所以我觉得，哦，在那个之后，我就真的不敢把筷子直接插在饭上。对，我开始想说，嗯，这个又没有什么，就是我如果手需要拿其他东西，我插在上面一下也不会怎么样吧。
0: 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就是小时候也是一样，是小时候，嗯，就是吃饭的时候，我妈妈突然间喊我走，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哎，欸，
1: 对，
0: 我筷子没地方放，
1: 对啊，对，
0: 所以我想说，饭可以固定，然后就把它插上去，然后就赶快走掉。结果我阿嬷路过，她，看到说，来，你等来，然后我就想说，阿嬷干嘛凶我？就
1: 怎
0: 么回去？阿嬷就说，来。那滴袂当插伫饭顶头，你唔知吗？然后我就说我唔知，然后来开了来，然后我就要去把那个筷子拿下来摆好，然后摆好之后，我就问阿妈说为什么不行？
1: 嗯，
0: 阿妈说这样子就是在就是拜就是
1: 往生者
0: 的时候，跟就是有点像插香的那种样子，
1: 嗯，对对对，
0: 所以他说这样子是不好看的，以后就是也不用问为什么，反正就是不要插在上面就好。
1: 等未来某一天遇到你就知道了，
0: 对，
1: 就像 TN 一样。
0: 嗯，
1: 对，
0: 没错。
1: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哦，原来真的是不要这样做比较好哦。
0: 那你们家到现在还会？
1: 会啊，这个是我真的是自始至终没有看过我家人有这个行为，
0: 嗯嗯，
1: 因为可能小时候也只有我会这样做，
0: 嗯，
1: 对，所以之后就完全不会有人这样做。
0: 嗯，
1: 这个真的是台湾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被提醒过的一件事情。
0: 嗯，我们家是到现在好，我就是偶尔，
1: 你家还是你还是会是吗？
0: 偶尔
1: 你还是会
0: 会不真的真的会不小心忘记？
1: 那你也会直直的插吗？
0: 不会，哦，有时候就是真的我需要一个地方固定，
1: 对对对，
0: 而且，尤其碗如果边周围都是油油的话，
1: 嗯，或者是
0: 我就想
1: 桌子很脏，
0: 对，我就想要把它插在饭那边，让它至少稍微倾斜固定住。
1: 嗯，
0: 但是连稍微倾斜，我妈妈都会说不要插着。
1: 對，
0: 你要嘛拿一张纸垫着，
1: 对对对，
0: 你要嘛怎么样，你都不要插在上面。
1: 对，
0: 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会被提醒这件事情。
1: 哦，如果你跟我吃饭呢，我看到你就算斜斜的插饭，你我也会跟你这样讲。
0: 对，
1: 真的是有点忌讳，我开始我也变得是那个忌讳的人了，
0: 你
1: 逐渐长辈化的人。
0: 对
1: 对
0: 对， 對，因为我自己我会在乎这件事情，像我跟我姐姐会互相督促说，欸，你不要插着。
1: 对 对， 對，
0: 但是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图一个方便，你就还是赶，快插一下，反正我很快就回来这样子。但其实到现在还是会被提醒这个习惯。
1: 对，那希望我下次跟你吃饭的时候你不要给我插在那个，
0: 我
1: 会直接把那个拿起来说，来，这是谁的，站起来然后你吃到一半就要站起来，
0: 这样
1: 来，你不知道筷子不能插在饭上面吗？
0: 对，
1: 然后我就拿出我们的节目文稿跟你说，然后就跟你再解释一次。
0: 嗯，
1: 希望你不要再犯这件事情了。
0: 好的。
1: 嗯，好，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珍珍？
0: 好，第三个呢就是半夜的时候不要吹口哨。
1: 哦，
0: 我相信很多人小时候应该都没有记，应该都是有被警告过的吧。
1: 对，所以你嘴巴是干嘛？嘴巴是干嘛？那什么声音？
0: 对，
1: 停，给我停下来。这样
0: 是你吗？是你在吹吗？对，
1: 你觉得你唱的，你觉得你吹的很好听吗？你在吹啊，再吹你就知道怎么了。
0: 是不会这样，
1: 啊，对，我家会这样子。
0: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长辈都会说，你半夜的时候不要吹口哨，
1: 嗯，
0: 吹口哨的声音会把好兄弟引来。
1: 哦，
0: 嗯，
1: 又是一个可怕的事情了。
0: 没错，而且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因为以前的治安比较不好，
1: 嗯，
0: 所以半夜你吹口哨可能就是一种盗贼他们之间的暗号。
1: 哦，这个我不知道哎，欸。
0: 哦，对，其实，在以前的古早的时代，跟乡下的地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习俗在，
1: 嗯，
0: 对，因为长辈会为了安全，然后就把它变成一种鬼故事来吓小孩，
1: 嗯，
0: 结果它也会变得越传越可怕。
1: 对，
0: 所以其实到底起源是因为真的有盗贼，还是说一直都是有，就是真的说会引来好兄弟，我们无从考证。
1: 对，
0: 但是其实也是因为大家在古时候嘛，为了口耳相传之间保护小孩，
1: 彼此暗
0: 号，彼此的安全，
1: 对
0: 对，
1: 對，
0: 對，所以才慢慢的开始有这样的习惯跟习俗跟禁忌在。
1: 嗯，我不知道要说长辈很坏，还是他们很贴心耶，怎么都会要用这种吓人的方式来警告小朋友。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孩其实就是你越跟他说你不要做，
1: 对，
0: 他越要做。
1: 对，就是这样子。小时候好，我们或多或少也都这样子过了。
0: 对，就真啊，所以就是长辈一定要找一些很吓人的故事，让你打从心里觉得这件事情， 哦，我不要做，我不要做，好可怕。嗯，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是有他的道理在的。對，因为小孩就
1: 很长辈是贴心啦，
0: 这算是他们的智慧。
1: 对对对，那因为我之前是没有吹口哨这个技能的，因为是嘴巴吹不出口哨，我到在国中我才学会这件事情。
0: 嗯嗯，
1: 所以我是没有被家人警告过。那真真你？
0: 我有啊。
1: 因为你超会吹口哨是吗？
0: 不是我很会吹口哨，是以前国中，我一样是国中的时候，
1: 嗯，
0: 因为班上开始有人会吹口哨，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哦， 他会吹口哨，好酷，好厉害。对，然后回家的时候我就练习。我就想
1: 练什么习啊？你说你在房间然后自己在那边吹口哨？
0: 对，我就会跟我姐姐在房间，我们俩就说：“哎、欸，你会吹口哨吗？”说不会，我们俩就开始练，说呼呼，
1: 然后到后面吹出声音，哦，
0: 对，
1: 好厉害，这
0: 样吹出很微很微的那种小高频的声音，嗯、就觉得说，我好像会了。
1: 我刚刚是吹出来了吗？
0: 对，
1: 我刚吹出来了吗？
0: 而且吹出一点点之后，你就会开始，你会想要去吹出一点音高。
1: 对，
0: 吹一吹的时候就，我妈就路过嘛，就说。你在吹口哨吗？我就说，是啊。
1: 怎么样？
0: 我虽然都不算那，不知道那算不算口哨？
1: 厉害吗？
0: 对，
1: 厉害吧。
0: 然后我妈就说：“不要吹口哨。”
1: 你妈妈是
0: 我
1: 妈妈是那个纠察人员。
0: 对，
1: 怎么这么长半夜经过你房间、啊？
0: 对。然后我妈妈就说：“晚上不要吹口哨。嗯”我就说：“为什么不要吹口哨？”她就说。你知道吹口哨就是好兄弟听得到，好兄弟听得到你吹口哨的声音、嗯，所以他们就以为你在叫他，你就会来找你。
1: 哦、那你也有吓到？你读国中你还会吓到吗？
0: 没啊，我到国中一样被吓到，因为我很胆小，我超级胆小、嗯。而且我们家以前就是透天，所以楼上三楼是就是黑黑的，嗯、我刚好住在二楼跟三楼中间的那一层、
1: 哦。就是你往上你看过去，整个都是黑的。
0: 对我出开门房间一转。打开我出去左手边就是全黑的状态，
1: 真的吓死。
0: 所以我以前从小其实一直都很胆小，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家三楼很可怕。但其实有一个很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嗯、不是烦，就是我妈从小都跟我说，你不用觉得家里很可怕，因为我们家三楼是神明厅。
1: 哦、
0: 但我一直觉得三楼很可怕，因为三楼平常不会开灯。
1: 对对对，我家之前有住过透天厝，然后三楼也是神
0: 明厅，
1: 然后那时候因为平常不会开灯，而且神明桌的。灯都是红色的，
0: 对，
1: 所以你就觉得很诡异。然后我那时候上去，嗯、我之前上去，我都说：“妈妈，你可以陪我上去吗？”
0: 对，
1: 但他们都会说不要害怕。我那时候最好是
0: 没错，家长都会说不要害怕，神明在楼上，他就是会保佑你，你离他最近，你反而最安全。我妈都这样跟我说，
1: 真的。
0: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觉得说，好，那我就是，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家里很可怕。然后我妈又说。会迎来好兄弟的时候，我就更害怕了。所以我在那之后再也没吹过口哨，我到现在都还不会吹口哨，因为我没有再练过了。
1: 你可能现在已经不会那个技能，跟我之前小时候一样。对，那吹口哨其实我刚刚有说我到国中之后才学会嘛。嗯。但我平常晚上偶尔如果想要唱歌或者想要吹出一些节奏的时候，还是会吹啦。但唯一有一个月就是鬼月的时候，我会完全遵照这个禁忌。因为鬼月实在太可怕了，嗯，鬼月我真的是不敢有任何造次的行为出现，
0: 对，
1: 对，鬼月我就我有一次差点吹出来，然后我在吹出来前一秒，我想到这个禁忌，那、嗯、我就立刻停住，然后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要吹口哨，我们要吹口哨，超怕的，真的，
0: 不小心吹出来还会在心里默默的道歉，
1: 对对对，然后还会看一下周围有没有那个奇怪的东西出现，然后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样子。对啊，那刚刚提到了鬼月嘛，那鬼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禁忌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不要乱拍别人的肩膀啦。
0: 对，
1: 对，因为民间相信啊，人的肩膀上面有三把火，那拍肩膀可能会把那个火熄灭，那火变弱的话，灵体可能就会靠近。那这个观念呢，其实来自道教还有民间信仰的结合，所以很多人在鬼月会有很多的禁忌，像是不要去海边啊，然后不要说鬼故事，然后不要住在太便宜的旅馆里面。那有些那公司或者甚至说，好，你这个月是鬼月，那尽量不要晚上加班，希望大家早点回家。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1: 不要住在太便宜的旅馆，其实也是蛮合理的。
0: 对啊，
1: 对，因为很多人我看影片，就是那种便宜旅馆都会很容易出现那种灵异的现象。
0: 应该是说品质反映在价格上，
1: 真的就是因为他可能有出现过一些事情，所以他没人要住，所以他只能把那个价格降低这样子。
0: 对
1: 对，那真正你在农历七月，你有什么禁忌吗？你个人禁忌？
0: 我们家鬼月其实有蛮多禁忌的，从小我阿嬷都会灌输我
1: 这个观
0: 念，
1: 对，
0: 这个
1: 月活得很紧绷，
0: 对，
1: 真的。
0: 而且我每次到那个月，好，第一个就是我阿嬷跟我说，就是在鬼月的第一天晚上半夜，所有就是好兄弟都会出来，
1: 就鬼门开那一天
0: 晚上。对，所以我那一天一定11点前会进房间锁好门。然后躺着睡觉，我自己会锁门，
1: 两家都直接穿过去锁门有什么用、啊？
0: 我妈跟我说锁门有什么用啊？他又不是不能进去、
1: 啊，对啊。
0: 但是我就是觉得说锁门对我自己的心理、啊，就是心里有比较安心的感觉啦、嗯。对，那我们家自己鬼月还有一些比较阿嬷会说不要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不要去海边。
1: 哦，这刚刚讲过，真的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嗯。
0: 对，因为人家说鬼月就开始会有些
1: 水鬼出现，
0: 会抓交替。
1: 对对对，
0: 所以人家说鬼月其实，可能也是因为 大家有这个禁忌，所以我在鬼月的时候，大家好像如果真的海上有发生什么样的，
1: 都会联想到哦，现在是鬼月，所以会有这样事情。
0: 所以其实新闻都会写说哦，鬼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自己心里会觉得说哦，鬼月好像真的会比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子。所以我自己是还蛮迷信，是鬼月我们不要去海边。嗯，对，像我很因为鬼月不就是暑假嘛，寒暑假，
1: 对，
0: 寒暑假就想跟朋友出去玩，而且夏天就很适合去海边。所以我们家有这样禁忌之后，我跟我朋友暑假如果要出去，我都说哦，我们那这个月先不要去海边。那我朋友也都会理解，
1: 对，
0: 他们都说哦，好好，我们家也可能也说不要这样。对，
1: 对， 对，
0: 对，然后还有就是鬼月的时候，不要晒衣服。
1: 哦，这个也是晚上，尤其是晚上。
0: 他说可以晒家里，不要晒外面。我阿妈
1: 真的
0: 说，
1: 哦，我晒是连晚上就知道在家里都不行，就是尽量白天把它洗完。那你们家有那个不要穿

0: 然后我爸妈吓死，我爸妈说：“来，各位小朋友集合，我们那个行程有跟动，我们不要去海边。”然后我们那时候还说：“啊，为什么？”然后他们就解释农历七月这件事情。然后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鬼门开这个仪式。然后他说：“好，我们不要去，我们就去家里旁边的公园先玩一下，就是之后再去海边这样子。對”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人对于鬼门开跟鬼门关，
0: 真的
1: 就是鬼月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迷信的。
0: 对。
1: 對，而且我每次一到就是要鬼门开，就是鬼月前，我就会开始在社群上看到超多人家开始整
0: 理
1: 说鬼月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要做，甚至还有人会拍影片，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然后去解释说鬼月的时候不要做什么事情，或者像 IG 的贴文，然后就说哦，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然后会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会认真看，
0: 我都有存起来，
1: 因为我会怕我不小心。
0: 对, 對, 對, 對，我也是。而且你知道鬼门开是真的有那个鬼门吗？
1: 哦，
0: 真的有那个鬼门，而且是在基隆，就是我爸爸的老家旁边。
1: 嗯，
0: 而且我爸某一年有揪我去看，我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想法，然后我就跟着去了。他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铁门，在一个宫里面，然后就会仪式性把它打开，然后人们就要祭拜一下，就是拜那个好兄弟，然后迎接他们出来，
1: 在门外。
0: 对对对，
1: 拜拜，
0: 因为其实好兄弟某方面也是要。就出来走走，然后就是尽量再集中那一个月，然后之后就不要再惹事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还是要恭迎他们出来，然后让他们说好，这个月你们可以开心的过，然后记得时间到了要回来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其实那个仪式也是蛮盛大，而且很多人就是特别会参加。
1: 嗯，
0: 对，我说我觉得这个仪式还是蛮吸引人的，如果你想要去特别了解的话，
1: 好，如果真的就是有机会啊，可以去参与看看。
0: 没错，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两个台湾的迷信，那我们是进个广告休息一下，那广告之后就会进入我们接下来就会介绍更多台湾迷信，那我们就等等见咯。
2: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3: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4: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5: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6: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7: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8: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9: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8: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8: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蓝喜台湾郎的现场啦。那我们刚才介绍了两个台湾的迷信，那我们就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三个。那第三个呢，就是捡红包就会被冥婚。那其实这是很多人外国人觉得最震惊的台湾文化，
1: 嗯，
0: 因为有些家庭如果女生在未婚之前就过世的话，
1: 对，
0: 会希望她在另外一个世界也有归宿，
1: 对，
0: 然后我们就会准备那个红包，然后放在地板路边的地板。那如果有人捡到的话，嗯，就代表答应这门婚事，
1: 嗯。
0: 那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很少在路边看到红包啦，但台湾流传至今的都市传说还是很多的，嗯，甚至有人会说看到地板的红包千万不要乱捡，因为你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
1: 嗯嗯，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看到红包可能想说里面是钱嘛，
1: 对，
0: 那如果你稍微消贪了一点，
1: 嗯，
0: 然后看到路边，然后说啊现在天降钱了，那我去捡一下，你可能就被配婚了。
1: 嗯
0: 我是没有看过这个红包啦，
1: 哦，就
0: 是
1: 你说你没有在路上看到红包过。
0: 有看过红包，但没有人去
1: 捡
0: 过。对，
1: 我也没有捡过。
0: 我想要，我也有捡过，
1: 我没有啦，
0: 吓死！
1: 因为从小一样啊，阿嬷都会讲说，
0: 对，这个也是

0: 很常讲
1: 地上看到东西不要乱捡，而且尤其是红包、嗯、
0: 没错。
1: 然后像小时候如果跟妈妈出门、嗯、地上有红包袋，我妈妈都会特别说这个就是地上的红包袋，你不要捡、嗯、如果你以后在地上不管看到什么东西都不要捡，尤其是
0: 红
1: 包。
0: 对，
1: 然后妈妈就会解释说就是冥婚的这个东西、
0: 嗯嗯、
1: 然后阿嬷那时候有跟我说个故事。
0: 什么故事？
1: 就是因为老人家之间都会就是聊天嘛、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说过他有个朋友就是在路上
0: 捡到了吗，
1: 他看到红包，
0: 嗯，
1: 就他捡了，虽然说我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捡、嗯、阿嬷就跟我说反正他捡了，结果他打开里面是金纸，
0: 吓死、嗯、但我有认真去查过红包里面会有什么，冥婚红包、
1: 嗯、
0: 会有那个女方死者头发、
1: 嗯、
0: 然后女方照片、嗯、跟刚刚真正说的金纸，就是一赔一组，然后你捡到你就是完蛋，
1: 对，
0: 你就是进入那个圈套里面。
1: 对，
0: 對，
1: 然后阿嬷跟我说的故事是她剪开里面是金纸，
0: 吓死了。
1: 然后这个时候她捡到那个红包嘛，她总不能拿去丢掉嘛、
0: 嗯、对啊，
1: 就是这东西他打开竟然发现是镜子，所以他就带去庙里面给人家处理。
0: 嗯，
1: 然后就是、
0: 啊哦、所以那时候旁边没有人，
1: 旁边没有人，反正就是我不确定到底情况怎么样、哦、反正他就是捡到之后打开、嗯、好发现是金纸，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嗯、所以他就把他带去大间的庙里面，然后请人帮忙处理这个红包跟帮他可能晋升一下之类的、
0: 嗯、
1: 对，
0: 真的是不要太小看你，
1: 真的，你地上看到东西就不要乱捡，不是你的也不要乱拿。
0: 对对，因为我之前也是有看过一个影片，我很爱看那种奇怪的影片，
1: 然后
0: 就会有就是有人说冥婚的时候，就是女方的家人会准备是红包嘛，
1: 嗯，
0: 然后就会丢在地板，然后他就在旁边埋伏，然后只要
1: 有
0: 人
1: 一捡起来就冲出去，
0: 然后就说女婿女婿。
1: 怎么啦？
0: 超诡异的，
1: 听起来很无脑、欸，
0: 超诡异的，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真的，但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有人会这样子，
1: 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理解冥婚的这個、用意到底是什么、欸、
0: 这可能真的希望女方需要安慰吧，女方家人需要安慰
1: 哦。你说长辈然后觉得说自己的小孩很过世，
0: 对啊，
1: 想要让他在另外世界有个归属，
0: 对，
1: 所以做这件事情
0: 就是有人可以帮忙祭拜吧，我觉得就如果被冥婚就去祭拜他一下，多少照顾一下他啦。
1: 嗯，对啊，對，所以其实这个迷信文化存在其实真的是有用意的，
0: 對，
1: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这世界上没有这种有心人士。
0: 嗯，没错，
1: 他们可能会陷害你，
0: 真的，
1: 或者就是
0: 真的算是一种陷害，而且你没有办法那个逃。
1: 对，
0: 但你可以自己选择啦。
1: 对对对，
0: 如果你消摊的话，你可能就真的。
1: 而且其实这东西虽然说好，我们不知道它实际到底真的会影响到我们什么、嗯，可是你心里就是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0: 对，我现在娶了一个亡妻耶。
1: 对，就是它可能不会让你身体造成什么样实质上的伤害、嗯，可是你在心理上，你可能每天都会有一个精神压力在之类的、嗯。所以其实真的大家。不要不是自己的东西在路上看到不要乱捡，
0: 真的，
1: 对，长辈会有这样子的禁忌告诉你一定是有它存在的用意，
0: 对，
1: 世界上还是会有一些坏人在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嗯、路边的红包
1: 不要
0: 捡啊，
1: 真 的，
0: 真的、嗯、
1: 好，那接下来介绍下一个我们算台湾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迷信，
0: 好，
1: 就是送礼哦，在送礼其实有很多学问在哦、
0: 嗯、
1: 就像是说我们不能送时钟、嗯、不能送手表，这些其实就有点像是因为它的谐音就有点像送钟，
0: 没错，钟那个钟
1: 钟钟的同音、
0: 嗯、
1: 所以大家会说不要送钟、
0: 嗯、
1: 那还有一个是不能送伞
0: 哦，
1: 因为送伞就代表散、
0: 嗯、
1: 所以送伞就代表我们会离散之类的这样子概念。 对， 對，还有接下来是不能送梨子
0: 哦，这也是耶、欸、
1: 对，因为梨子就是谐音嘛，也叫做梨、
0: 嗯、
1: 因为很多情侣甚至会避免说送鞋子，
0: 对 对， 對，
1: 因为代表说你会走掉你会离开这样子、嗯嗯、所以其实这些也反映出台湾人很重视语言的谐音，
0: 对，又是谐音梗，
1: 对，台湾确实非常喜欢谐音梗哦、喔、
0: 对，
1: 而且因为台湾的文化很喜欢吉利的话、
0: 嗯、
1: 或是一些好的象征好彩头，所以大家在因为嗯，因为有这样子的谐音在，所以有这种不好的习俗，不是不好的习俗，就是
0: 不好的
1: 大家说尽量避免的事情。那其实大家也会都像过年会说大吉大利啊，
0: 对 对， 對，
1: 旺旺来，
0: 对，
1: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因为谐音而出现的这些习俗。
0: 对，有祝福就会有不好的东西，
1: 嗯嗯、没错。我其实真的是很常听到说不要送时钟，不要送鞋、
0: 嗯、
1: 这个东西。
0: 真的，像我姐姐某一次，因为她好朋友也不知道这个禁忌，
1: 嗯，
0: 然后就送了她一把很好看的雨伞，
1: 嗯，
0: 那我姐姐就带回来炫耀说：“哎、嗯啊，你看我的朋友送我的那个雨伞。”然后就刚好也被我爸妈听到，
1: 嗯，
0: 他们说：“来，这个一块你拿着，明天去给那个你朋友。”
1: 嗯嗯，
0: 就是虽然还是可以送伞啊，但还是要。 那个有一些回礼给人家，嗯，就算一块也好，嗯，就是至少说好，那个我用这一块买这个伞，哦，
1: 收到伞就不能只有收，
0: 对对对，
1: 要给一点回礼，
0: 对，至少你要回再回一点东西给人家，哦，就代表哦，他不是完全送我的东西，嗯，可能是我用一块钱去买的，嗯，对对对，所以他还是有一些解方的啦，嗯，那总不可能说好我们现在送东西都不能送到这两个东西，
1: 对啊，
0: 那如果他真的很想要怎么办，
1: 对
0: 对，所以还是有一些解套方法的啦，嗯。那我如果下次有看到好看的伞，我还是会传给珍珍的。
1: 好，我会送你很多个一块的。
0: 没有，是你要买给我，给你一块。
1: 你很想伞是吗？
0: 我给你一个一块。
1: 是啊，然后我给你伞。
0: 对对对，好，那我们就结果还是不小心又散掉。这个
1: 不行，
0: 这个禁忌的迷人之处啊。对，
1: 是
0: 啊。那第三个呢是有关于风水。
1: 嗯，
0: 对，台湾人对风水其实真的是超级无敌批认真的。
1: 对，
0: 买房要看风水啊，甚至开店也要看风水。那办公室也要看风水哦，甚至有些公司会说财位要放聚宝盆。
1: 嗯，
0: 那鱼缸不能乱摆。然后座位呢不能背对那个门，
1: 嗯，
0: 对，其实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会很相信，因为这风水在台湾不只是迷信，更是一种心理的安全感。
1: 我觉得说得很对，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我摆在这或者我相信这个风水到底有什么实际作用，
0: 对，
1: 但是心理上你就会得到一种安
0: 慰
1: 跟慰藉在，
0: 尤其是这种成功的企业家跳出来说我就是因为这个风水所以赚大钱，我就说真的还假的啦，
1: 嗯，
0: 对，
1: 嗯嗯，
0: 像是很多我爸爸之前开店的时候，之前也有找过风水师，
1: 嗯，
0: 然后我也有跟他小聊了一下，然后他就说其实风水是很赚钱，因为台湾人或多或少一定都需要这个行业的人，
1: 嗯嗯，
0: 所以他们说其实这个不会有断掉的一天，
1: 嗯，
0: 就是台湾只要还信这个风水他们就有行情。对
1: 对，
0: 像这，那你有找过风水师吗？
1: 我们家没有找过风水师，可是我们家的摆放位置会去，就是我们会去查说，嗯，怎么样摆比较好，
0: 嗯，
1: 或是去收集比较多资料，
0: 啊，
1: 对对
0: 对,
1: 對，像我们家就是我们家去就是庙里拜拜，有些比较大间的庙他会给那种就是金币，
0: 嗯，
1: 那种可以摆在家里的那种小金币，嗯，像我们家是去那种 台中的大甲镇澜宫，
0: 嗯，
1: 然后每一年过年的时候，
0: 啊，
1: 不是节品，哦，是他们庙里面都会出一个有点像是每一年，
0: 哦，
1: 像今年可能是属什么，
0: 哦，
1: 然后就有什么东西的金币这样子，
0: 嗯，
1: 然后那个东西就有点像小钱币嘛，
0: 嗯，
1: 然后它会设计成那种可以摆在家里的
0: 哦小小立牌，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们家就是今年啊，
0: 嗯，
1: 我爸爸今年突然把它摆在一个我们家很神奇的位置，
0: 嗯，他特别算过，
1: 对，我那礼拜就回家问他说哎，欸，为什么他被摆在这里，
0: 嗯，
1: 我爸就说哦，他看了一下人家风水啊，说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的财位，
0: 帅，好，爸爸有哦，有认真在看咯，
1: 我爸爸就说这个位置是我们家的财位，所以以后这个东西就放在这里大家都不要动，嗯，这样我就说，好，
0: 啊，
1: 那我们家会从此越来越有钱吗？他说会，我就说 好，我相信，
0: 那你就打死都不要去动到他，动到他你就完蛋了，
1: 对，
0: 嗯，蛮有趣的，欸，其实风水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1: 嗯，
0: 但相信也是蛮不错的啊，至少心里会觉得哦，我真的越来越旺的感觉，对，
1: 嗯，尤其是那种住家很多摆设，
0: 对对对，
1: 真的都会相信风水，
0: 对，像我家，
1: 嗯，
0: 门口一进去也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摆设，
1: 嗯，
0: 然后那时候说哎，这个好丑，我可以把它丢掉吗，
1: 嗯，
0: 因为真的也长得不是很好看的一个像是一个装饰品，啊，
1: 嗯，
0: 然后说不行，那是我们家的招财 的东西，
1: 哦，
0: 你现在可以有这样的生活就是拜他所赐，
1: 好伟大，
0: 哦，真假，啊，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东西，
1: 嗯，我们家自己在家具上也有一个很迷信的东西，
0: 嗯，
1: 我们家是坚持床的尾
0: 不要对门吗？
1: 不能对门，对，
0: 我现在家里大对特对，
1: 真的假
0: 的？我的床啦，我的床，因为我房间实在也没有太大，
1: 嗯，
0: 所以对，就如果对床门，
1: 嗯，
0: 床，欸，床对门，
1: 对，
0: 是我觉得最舒服的一个摆设方式。
1: 床尾不能对门，
0: 对，
1: 这样，嗯，
0: 但我过得好好的，所以我个人是没有在管这个啦，
1: 嗯，因为我们家最近，我姐姐的房间她开始想要换摆设了，然后我床怎么移都移不好，因为现在那个位置我姐姐不喜欢，
0: 嗯，
1: 但她是唯一一个可以朝的地方
0: 哦。完蛋，那他怎么样？他怎么解放？
1: 不动，因为我爸爸非常坚持
0: 说，太相信了，
1: 就是不能对门，你想要一张不行。
0: 完蛋，
1: 对，然后我才知道我爸爸非常坚信这件事情。
0: 你爸爸也是一个蛮怪的人，一下那个晚上剪指甲，然后一下又要那个不能说违反这个事情，
1: 他什么都，嗯，其他都还好，可是他真的很坚持床尾不能对门。
0: 好，
1: 而且我们每次只要可能像床脚，我们台灯就是桌子，灯没有关，我爸就说来 脚的尾巴不能放灯，因为他说那个是往生者尾才会放灯的，
0: 对对对，
1: 他说灯关掉，不然台灯就不要摆这个位置。
0: 好啦好啦，他怎么想都好啦，至少也忘这个家就好了，
1: 没错。
0: 嗯，
1: 好，那接下来我再补充一个，
0: 好好，
1: 我自己觉得台湾人非常相信的一个东西。
0: 什么？
1: 而且我相信真的是所有人都会做的，就是出去住宿的时候，
0: 嗯，
1: 先敲敲门。
0: 哦，这个一定要。
1: 嗯嗯，敲敲门，然后说，不好意思打扰了，然后我会进来住两天这样子，然后开门，先让如果真的有什么出去，然后进到房间之后，马桶要冲个水，
0: 哦，
1: 才能开始住。
0: 对。甚至因为这个，只要我们太常做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到国外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准备当地语
1: 言
0: 的说法，说
1: すみません，
0: 哦，拜托，我们还有真的是不同的说法 ，excuse me，sorry， 真的。
1: 我上次去日本，就是，敲敲门，すみません，
0: 然后又要侧身，然后让他们说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这样子，整个画面都出来了。而且行李，我们明明就还有行李，那我们整个行李
1: 还要
0: 把它拉，对对对，
1: 先留出一个。
0: 对，给
1: 他
0: 最大的空间出来。
1: 我相信这件事真的是几乎全台湾人都会做的。
0: 对，而且我不知道国外会不会有这样行为，我觉得没
1: 有。
0: 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们很奇怪，我觉得
1: 对，就想说为什么去
0: 敲什么门
1: 啊？
0: 而且你甚至是刚进去，然后你就要敲门，
1: 啊，
0: 敲什么？
1: 其实会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怕打扰原本真的住在这里的的一些
0: 灵体，
1: 对，然后所以说我们敲敲门表示我们的一些尊敬跟哦，如果我们打扰到你，请你多多包涵，所以才会说我们需要做这件事情，
0: 没错，
1: 嗯，
0: 蛮有趣的，而且我之后还是会这样做，
1: 对，
0: 宁可信其有啦，真的是宁可信其有，
1: 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些真实案例，刚刚第一个分享的嘛，
1: 对，
0: 那我想要再介绍一个，就是鬼月不要搬家。
1: 哦，对，
0: 这个又是发生在我们家有发生过的，因为我们之前刚好因缘机会要搬家，然后那个因为租约的关系嘛，所以你也不可能继续待在那边，
1: 对，
0: 然后就最后租约到期的时间是在农历的七月，刚好在七月，然后我爸爸就有提前注意到这个事情，然后在我找到下一个家的时候，我爸爸就去拜托那个原本的房东，说我们可不可以提早一个月入住，然后房东就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上一个房间的房子的租约刚好在农历七月，但我们觉得不太 OK，
1: 不太妥，
0: 所以想麻烦你就是可不可以提前一个月让我们住进来这边，然后那个房东也是蛮理解的，然后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提早一个月把它安顿完，然后鬼月那时候就不要再搬任何的东西了，所以其实后面有听到那个卖房子的那个叫房仲也有说，其实鬼月的成交案很少，因为大家不喜欢在鬼月的时候去买房子，就是搬家这种行为，可能就会触犯到一些禁忌，然后那个鬼月就之后整个都很不顺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台湾有很多真实案例都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生活中的，
1: 对，我自己也有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就是
0: 禁忌
1: 台湾的迷信的一个东西，
0: 是，
1: 然后我是到长大，而且是去年我才知道这件事，也是因为我自己出来住，然后呢因为我自己喜欢睡在两颗枕头的中间，
0: 你说你床你头有在枕头上面吗？
1: 没有在枕头上，我喜欢卡在两颗枕头的中间，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安全感，好，然后那时候就是搬家，但是因为我从家一直带了一颗枕头去，结果怎么睡我都睡不好，因为我就是需要睡两颗枕头中间，所以我那时候就去网路上上网网购买了一颗枕头，我就回家跟我爸很开心分享说，爸爸我买了一颗枕头，结果我爸跟我说，你不知道枕头不能只买一颗吗？
0: 哈，真的假的？
1: 而且这是真的，然后因为我阿公刚好在旁边，我阿公就是比较传统而且是有智慧的年长者，那我就问说，就是为什么枕头真的不能只买一个，我阿公就说对，他说枕头其实从他们以前买就是一次买两颗，不会有人只买一颗，因为他说枕头这东西有点像是在传统观念里面比较不算是生活用品，它有那种陪伴跟成对的一个象征在，对，所以如果只买一颗枕头，他们会想说会是有点像暗指说自己会孤单，然后单身或是情感会比较不顺，
0: 永远只能自己一个人，
1: 对，尤其他们以前结婚也就是在这个方面也会特别的重视，就是一定要买两颗枕头，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有传统文化就是要好事成双的概念，对，
0: 蛮有逻辑的，
1: 而且人家会说就枕头跟人的气有关系，如果只放一个空枕头，就是如果你晚上没有睡来睡，没有在那里睡，会有一点会招东西来睡，对对对，所以有些长辈就看到床上只有一颗枕头会觉得很奇怪，说你为什么不买两颗这样，
0: 还好我现在自己一个人住，我旁边有一个类似枕头的东西，那我就把它当作枕头好了。
1: 所以我那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枕头不能只买一颗。而且就是还有一个我爸爸补充的，说扫把他那时候买一只被阿公骂。
0: 又怎么了？扫把也不能吗？
1: 扫把也不能耶，欸，我阿公说扫把买一只，以前他们代表就是会把你的好运扫光，所以如果真的要买扫把，一次就是买两只，
0: 一个扫出去，两个扫回来，
1: 类似这样子。他就说一次要买两只，要嘛就是你搭配本集一起买，就是避免只买一只扫把。
0: 真的是蛮有趣的。
1: 对，我也是长大之后才知道，哎呦，还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
0: 对，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发现，其实台湾的迷信文化很早就藏在我们的生活中了，从吃饭啊、送礼、搬家，甚至到考试，又或者到半夜的一句不要乱讲，有些人觉得那是迷信，但有些人觉得那就是传统。那不论相不相信，他都反映出台湾人对生活、命运还有未知世界的态度。那这个单元我们就这样结束了，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咯。
2: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3: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2: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3: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2: 没错，
4: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哇，第二道菜来嘞，
1: 这道看起来比较正式。
2: 对啊，通常前面暖场，后面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3: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耶，立刚哉。
0: 嗯？
3: 你知道为什么板豆的菜几乎都要凑成双数吗？
1: 因为好看。
3: 算接近啦，但也不完全正确。
2: 我知道，因为双数在传统里面代表着成双成对、圆满吉祥，所以宴会都会特别的避开单数。
3: 没错，完全正确。
1: 可恶，那再来一题。
3: 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台湾立刚哉。那这个单元依旧是我要来出题考真真啦。
2: 好的。
3: 因为上一期真真怎么样，
2: 差一点点
3: 过不了。虽然这集真真可以血耻，但怎么样 我没有要放水。今天的题目很难。
2: 我也相信我的实力。
3: 我直接说很难。我之前都说不会很简单，今天很难。
2: 真的五题都很难吗？
3: 有一题比较简单。
2: 好。
3: 你自己体会一下。
2: 我相信我的实力。
3: 好，那我们马上第一题。农历七月不能在外面晒衣服，但很多老一辈人中破塞更忌讳在农历七月将哪一个生鲜食品露天摆放，认为会招引恶魂抢食，导致食物集体的酸败。 A 猪肉， B 烤鱼， C 豆干跟豆腐， D 白米饭。
2: 嗯哼，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的答案是什么？
2: A 或是 C。
3: 好，
2: 我选 A 或是 C。 好，我选 A。
3: 答案其实是 C。 对，其实豆腐跟豆干，因为这个禁忌呢，其实跟传统普渡的食尸科仪很大的关系。
2: 食尸科仪是什么？
3: 对，我大概解释，因为在佛教跟道教的普渡仪式中，有些恶鬼的喉咙是非常的细的，像针一样，没有办法吞咽一般的肉类或者是硬的食物，所以法师会透过我刚刚说的科仪辨食咒，将质地柔软还有水分比较多的豆腐跟豆干还有豆浆化作是他们的法食，然后方便他们去享用。所以呢，其实他就是要避免拜豆腐跟豆干，就是避免太多孤魂野鬼在他那一桌抢食他们的食物，然后就会造成他们的食物集体的腐败酸掉。你知道中破塞都会说这个如果酸掉就是鬼来吃过了啦，你有听过这个事？你有听过这个说法？
2: 我其实有听过啊，所以我印象中有豆腐还是什么东西的这个说法。
3: 对对对，其实就是，
2: 嗯。
3: 而且，但后来有科学根据的说法，是因为豆腐跟豆干本身就是一个容易
2: 酸
3: 败的东西，所以根本也不是孤魂鬼来吃。所以后面这个也是变成一个迷信的说法了。对，答案其实就是豆腐跟豆干啦。
2: 可惜，
3: 没关系，我们马上第二题。
2: 反
3: 正我们今天希望你可以加油啦。
2: 好。
3: 好，台湾传统的婚礼中，新娘出阁的时候要由媒人婆手持米筛来遮住新娘的头顶。那请问什么情况必须要用黑伞，不能用米筛呢？ A 新娘是二婚， B 新娘已经怀孕， C 新郎的生肖是属虎， D 当天下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的答案是什么？
2: B
3: 五星吗？新娘五星。
2: 五星，
3: 没错，真真，没错，其实就是新娘已经怀孕，所以不能用那个米筛啦。因为一般如果用米筛的话，都会在上面画那个八卦，就是来，然后再把它遮到她的头上。那如果新娘已经怀孕的话，就不能用那个米筛哦，因为有可能会伤害到那个八卦的法力太强，就会伤到他们里面的胎儿，因为胎儿可能比较脆弱一点，如果那个八卦太强的话，可能就会克到。所以那当地就是台湾人就会觉得说，好，那我们就不要用米筛。而且米筛的那个筛字怎么样，可能会把胎儿筛掉，把那个筛选筛扁。对，就是说好禁忌的一个东西，我们就不要碰，我们就尽量什么都不要碰。然后对，但还是需要遮新娘的头顶嘛，
2: 是，
3: 那就转而用另外一个遮挡力更强而且不会透光的东西，就是黑伞，就是尽量不要避免去触碰到那个胎神。对，因为这些事情其实也是说起来蛮严重的。对，一个不小心一个差错可能就会被怪到说是那个米筛身上。
2: 对对对对对 对,
3: 對, 對, 對，恭喜真真第二题答对了。
2: 对，因为我其实有在台湾的之前某一个戏剧没有看过这样的桥段。
3: 对对对，没错，就是哦，你就旁边人都会是用米筛，他怎么会用黑雨伞？然后就那个媒人婆就解释说，哦，他已经五星了啦，五星我们都用黑雨伞这样子。
2: 对，真刚好。
3: 没错，那马上第三题。小时候如果用筷子指着别人，除了不礼貌之外，老一辈人会警告，这么会怎么样呢？ A 肚子痛， B 长针眼， C 被指到的人会倒霉， D 指的那个人以后找不到工作。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的答案是什么？
2: 因为我真的没听过这个。
3: 那你猜一个吧，你用猜的。
2: 我猜 C
3: 被子的人会倒霉吗？对对，答案其实是 B 长针眼。
2: 真的吗？
3: 这个也是老一辈人在看中的一个仪式礼仪啊，就是如果你用筷子指别人的话，其实在传统上面是非常挑衅而且没有教养的，那小朋友就会立刻听话。但我们刚才有提到，有些小朋友就是也小嘛，就是会觉得哦，你这么做，你这么说，我还是要做。然后长辈就会开始说，你这样做，等下长针眼。我跟你讲，
2: 嗯，
3: 其实就跟我们之前有一个说法，是你指着月亮，然后你耳朵会被割，是类似的一个说法，
2: 对，
3: 就是让你身体有病痛。然后，
2: 所以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
3: 对
2: 别人不理，
3: 你敢这样子，你打长针眼。我跟你讲，其实也是一个台湾
2: 弄这种小故事，
3: 对对，蛮可爱的一个
2: 对
3: 说法啦。真真，希望你后面两题加油好不好？
2: 我会。
3: 我今天没有放水哦，你今天没有就真的没有了。
2: 好，
3: 好，那我们第四题，在台湾的都市传说中，很多饭店会摆放圣经或者是佛经。那如果进房间时，这个已经被打开了，那民间习俗会说通常怎么做呢 ？A 觉得贴心继续看 ，B 立刻翻到下一页 ，C 要求换房间 ，D 把书合起来压在枕头下面。噔噔噔噔噔噔。真真，你再思考一下。
2: B，
3: 好，没错，答案其实 C， 你错了，其实就是要求柜台换房间啦。
2: 是，
3: 对，因为其实我们或多或少在那个外面的饭店都会看到佛经或者圣经嘛。那其实台湾的旅游，对，其实台湾的旅游业或者是一些饭店业者，如果这间房间有不好的事情，他们就会把那个经书翻开，然后放在桌上或者是一些比较不明显的地方。那如果你看到了，你可能就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事情了。那你就要去跟那个饭店说，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房间怪怪的，我需要换房间。
2: 了解，
3: 对，
2: 不是因为我刚刚想到的情况是，那、如果不能换房间怎么办呢、
3: 没有，你还是要去反应啊，因为你就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就觉得会害怕吧。总会害怕，立刻分到下一页要干嘛啦？
2: 我以为是有什么故事，
3: 换继续换你读。
2: 对啊，讀下一頁啊，
3: 没有，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说我要换房间就好了。
2: 好好，我知道了。
3: 好，那我们马上最后一题。真真，你虽然已经不是加纲打完了，但你还是要加油。好，第五题，在客家传统民俗中，如果家中有长辈过世，那在出殡前的停柩期间，家族成员绝对不能在灵堂上面吃哪种蔬菜，否则会断宗绝嗣呢 ？A. 韭菜。B 常年菜 ，C 空心菜 ，D 白萝卜。
2: 猪，
3: 真正你不要乱猜。
2: C，
3: 对，答案是 C 空心菜。其实，在客家的传统丧葬习俗中，有很多饮食禁忌。那其中空心菜是最重要的，因为空心菜怎么样，中间是空的嘛，就代表你没有这个孝心，要帮你家中长辈处理丧事。对，那第二个呢？是因为刚刚也是空心，所以它有空空如也，一无所有，然后没有后代的一种隐喻。对，所以其实要吃空心菜，
2: 很会联想、
3: 真的，客家人也是很厉害的，就是不能吃那个空心菜。
2: 嗯，
3: 我无话可说，真真，你今天只答对一题，我真的是傻眼了。
2: 蛮难的吧？
3: 蛮难的啦，
2: 对吧？
3: 对，因为我觉得你还是有一点程度，所以我希望可以出好一点
2: 啊。对啦，
3: 好，没关系，真正你去反省。我们先进入我们的第三单元，跟大家讲我们台湾的俗言，好不好？
2: 好，
3: 那我们就等等见喽。嘿嘿，这道菜你们赶快夹啦，不然等一下要被抢光了。
0: 你每次都吃那么急，小心夹给弄破袜哦。
3: 哪有那么夸张啊？
2: 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哎。以前长辈在板德看到小孩狼吞虎咽，都会这样子讲哎。
0: 表面是在讲吃饭，其实是在提醒人做事情别太急
3: 啊！原来我刚刚差点成为活教材了。
2: 所以第三道菜倒倒甲，台语俗谚倒倒贡。欢迎在广告这，欢迎
3: 小片头
2: 来到我们第三单元啦。
3: 薄荷理财，这个单元叫薄荷理财哦。
2: 对，好，那这单元不免俗的，我们要来告诉大家跟我们主题相关的俗谚啦。
3: 没错，
2: 那今天由我来介绍第一个。第一个呢叫做滴血人落土卡，滴血生命看无
3: 看我，
2: 抱歉，滴血生命无看我。
3: 对，
2: 来跟着再来一次。
3: 好，滴血人落土卡，滴血生命什么？生命无看哦，生命无看我，哇，这个好难。真正你很厉害、
2: 再一次吗？
3: 没关系、
2: 好，对，那这个俗谚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指说你得罪了人、他顶多就是被推倒在地上。
3: 好过分，干嘛得罪人也是很过分的一件事情。
2: 对，
3: 嗯，
2: 那其实如果得罪人就顶多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伤害、但如果你得罪的是神明或是触犯了一些天条禁忌，对、 那怎么你到最后可能连你怎么离开了你都不知道这样子、
3: 哦、
2: 对，他这句话是想要警告大家这样子、啊、所以其实这句话也很完美的解释说为什么台湾人常常平常会大喇喇、
3: 嗯、
2: 但一直进到庙里或者是说遇到鬼月禁忌马上就变成超级虔诚跟乖巧的、
3: 嗯哦真的是很台湾、欸、
2: 因为真的就是你如果在好得罪人你可能才知道、哦、可能是他想要报复我怎么样，
3: 對對對，
2: 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是不小心那种触犯了这些东西，那你可能真的连哎，冥冥之中怎么了你自己都不知道，
3: 而且你真的是会无形之中被那个神明给惩罚、欸、
2: 对，
3: 好厉害的一句俗谚，
2: 对，
3: 我想要再练习一次，
2: 好，
3: 地血狼裸头卡地形地哦，这个真的很难。
2: 地血形名
3: 博跨哇，
2: 跨哇，对，
3: 好难的一句俗语，有点绕口令的感觉，
2: 对，有点难。对，算是我们最近教过比较难
3: 的。那各位听众如果有在收听的话，也可以在家里自己练习看看这个俗语。其实念看字面觉得很简单，
2: 嗯，
3: 但实际念出来是非常有难度的一件事情。
2: 是的，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一样要来介绍一个最近、会有什么样台语相关的活动哦。
3: 好，那就是棒球买通系列讲座第六棒外野防守。什么是第六棒呢？其实就是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到第六届了、那这次的主题是外野防守、那这个活动呢就是会邀请到台语转播棒球的一个先生叫黄国洲先生，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转播专家，那他平常都会用台语来去转播，那他就会在这个讲座里面分享他平常的一些转播的事情，那会教一些台语的一些专有术语。那这个活动呢在7月11号，那是周六的早上10点，那活动的地点呢是在限流书册，也就是台北市重庆北路2段70巷15号这个地方来举行啦、那如果你是对台语有兴趣或者是
2: 对
3: 棒球有兴趣的话、你都可以去听看这个讲座，其实是蛮有趣的，因为他甚至会介绍到专有术语，这个我们很少会用台语去看的活动啦。
2: 对，
3: 那其实我们今天的活动是非常有趣的、那真真我们一起去参加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这边要结束咯、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2: 我是真真，
3: 我们下周再见咯，大家拜 拜。

0: 哎、欸，那只狗狗好像被撞到哎、欸，怎么办？
1: 好可怕，赶快走啦！
2: 妈妈，那只小狗好可怜哦，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打119救救它？
3: 我们当然要救它呀，但是如果在路上遇到受伤的动物，我们要打1999市民专线，这样马上就会有专业的救援小组来帮助它。
2: 那我们赶快打。
4: 遇到需要帮助的受伤猫狗，请立即拨打1999市民专线转分机4020，提供正确的救援地点以及动物的状况、数量和提醒，并且留下姓名、电话，让救援人员在需要时可以联系。您的一通电话可能会改变他的一生。丹江之声邀请您一起帮助受伤动物。
5: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6: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7: 快打开收音机，
5: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6: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8: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8: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8: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8: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1: 现在时间晚上8点，匈牙利布达佩斯的鲁道神温泉浴场是拥有鄂图曼建筑的16世纪土耳其澡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这林子这么深，你听，怎么会有歌声啊？
1: 还有那山壁里面好像飘来一股淡淡的香味耶。
0: 这个洞穴后方竟然还藏着一个部落哎！
1: 哇，好热闹啊！
2: 罗嘎苏，年轻人，你看起来很陌生哎，能走到这里一定是祖灵的指引，快快进来坐坐吧。这里有好多祖先留下来的故事要讲给你听哦。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3: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听到部落，在这里我们将用声音带大家看见这一片土地上面的多元文化，不论是深山的传说、海边的神话，还是部落里面最动人的文化，我们都想说给你听，与你分享。
1: 那上一集呢，我们带大家介绍了关于卡纳卡纳富族这个族群的故事、文化还有历史，然后也告诉大家在地好吃的粉椒年糕。
3: 我、真的听起来就很好吃，很想试试看的样子呢。
1: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于卡纳卡纳富族他们还有什么印象？那 Yuki， 你对他们的印象深刻的地方是？
3: 我觉得我最印象深刻的地方，那绝对是他们独特的卡纳卡纳富族的语言的啦。听说目前能够流利使用的语言，这个语言的长辈是非常稀少的嘛，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们的族人是真的非常非常努力，然后很认真的去保留这个特殊的语言，甚至他们还编撰了卡纳卡纳富族语的这个语法的概论，还有他们的一些词典呢。
1: 真的，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努力想要保存就是现有仅剩的东西了。那讲到他们的语言呢，我觉得还有一点也很厉害，就是在他们语言学上活化石的定位。
3: 真的很厉害，因为我觉得要一个语言能够成为活化石，那代表它是一个很传统，然后流传非常非常久，而且都没有经过太大的变动的一个语言。
1: 对，就是他们的南岛语族的古老结构是一直以来一代接着一代传承下来的，
3: 都没有受到一些，就是应该不是说没有，就是它只有受到很稀少的一些外来语的影响。
1: 就真的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那除了语言的话，我另外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们的传统祭典。
3: 你说的是哪一个祭典？它有两个祭典，我们那时候有介绍两个祭典，对不对？
1: 对，我说的是合祭，因为合祭是卡纳卡纳他们独有的一个文化之一，独有的祭典。
3: 而且他们是可以感觉出他们有非常敬畏那条河流的感觉吗？
1: 他们真的是非常重视那个环境的保育，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护河运动是从他们发起的。
3: 对，
1: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对于护河运动啊，又或者是这个祭典的传承下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
3: 我真的觉得他们是我们现在永续的一个领先领航者了啦。好啦，那回顾完上周的卡纳卡纳富族的文化，我们现在要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了啦。今天的一开始呢，我们同样为大家准备了三个小小的提示，来让大家猜猜我们今天的主角到底是谁。
1: 那今天由 Molly 来提示。
3: 没错，
1: 那今天的第一个提示呢，是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字哦。
3: 那这个文字是特殊在什么地方啊？
1: 这个在我们的台湾历史上面是非常非常著名的，那之后我们后面会跟大家提到。
3: 所以你非常著名的意思说我们在历史课一定会听到的一个文字。
1: 我觉得在历史课本上应该都会有出现过。那第二个呢，是他们传统的台南家乡地名，到现在都还藏在我们很喜欢吃的一个麻豆的文旦里面。
3: 所以他们的家乡就是麻豆了。这么直白的告诉大家这个小小的提示了呢。
1: 对，我们已经很明显的把那个提示答案都铺在大家面前了。那第三个呢，就是他们不拜金身神像，然后最标志的神圣象征呢，居然是一个装着清水的陶罐哦。
3: 装着清水的陶罐的话，我觉得这个提示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了啦。
1: 希望大家有猜到。
3: 那不知道大家猜到今天的答案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我觉得今天三个提示都非常非常明显，我们再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要准备公布今天的正确答案了哦。 今天的答案就是我们的希拉雅族。
1: 对，是希拉雅族。
3: 没错，听到这里的话，历史不错的大家应该都已经猜到刚刚第一个提示，那个属于自己的特殊文字指的是什么东西了吧？
1: 嗯，我觉得 Yuki 的举一反三做得很好，几霸婚。
3: 哦，谢谢茉莉的夸奖。
1: 那当时的荷兰传教士啊，来到台湾，他们为了传教呢，就用拉丁文字去拼写新港社的方言，就希拉雅族语。那创造了这套文字叫做新港文书，你应该有听过吧？
3: 一定有的啊，新港文书可是历史好的人，比如说我就常常听到而且非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个文字呢。
1: 不可能在节目上往自己脸上贴金、欸、
3: 怎么不可能呢？
1: 好啊，那后来族人还用它去跟汉人去签订那个土地的契约、嗯、也就是我们之前听到的番仔契这个契约。
3: 这可是台湾历史上非常非常早最早用罗马拼音把这个原住民族语言文字化的一个非常珍贵的记录，难怪在台湾的历史上这么的重要啦。
1: 对啊，不过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不只会带大家看历史，在接下来的第一单元，我们不只要带大家看风景，还要带你听听看希拉雅族人背后有哪一些动人的生活点滴还有传说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单元吧。
0: 这里真的好美哦，空气里好像都有故事的感觉。
2: 年轻人很厉害嘛，你说的没错，这里的山还有河流可都有自己的故事哦。好，那我就讲那个最神秘的传说给你听。那是从最早最早的时候开始的。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4: 传说不平凡。
1: 那今天的一开始呢，我们要从和希拉雅族有关的传说来带大家慢慢的走进他们的部落世界。
3: 没错，但今天的第一单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事，而且有点小可惜啊，就是我们没有小故事时间了。
1: 啊，为什么没有小故事时间了？
3: 因为啊，就是希拉雅的故事我觉得都太短了，没有办法支撑大家可以听到3到5分钟这种长度啦。所以为了避免大家觉得不太过瘾，而且要避免一些跟就过往有重复的故事的话、我们就换了一种比较不一样的叙述方式来带大家认识一下他们的一些传说
1: 哦。所以今天有其他的描述方式，我还以为是那个 Yuki 可能忘记录音或者是不想录音，所以导致今天没有故事。
3: 我没有那么过分啦。
1: 那 Yuki 今天会使用什么方式呢？
3: 应该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啊。好啦，那虽然希拉雅族没有一个比较长篇大论的英雄史诗，但你知道吗？他们居然是有一套非常系统化而且直逼希腊神话的宇宙观哦。
1: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神明宇宙这个阵容嘛，
3: 没错。
1: 那在他们的传统信仰中呢，总共有多达13位的主要神祇，他们会各司其职，不仅会管天气、管战争，甚至还会有跟人类一样的脾气，他们会闹脾气，也会谈恋爱。
3: 没错。
1: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分工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认识一下。
3: 没问题。那其实我们的希拉雅族它的神明是非常非常多的，但像刚刚说的，我们最最最主要的神明总共只有13个。首先登场的呢，就是当然是站在我们权力最顶端的创世神夫妻档。希拉雅人认为哦，世界上是有不同的方位的，就是我们的东南西北4个方位、而我们最尊贵的两位神分别就是住在我们的西方还有东方。
1: 哇，他们离很远呢，我觉得。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又要讲夫妻档，我们是不是跟今天的日期有一点关联？
3: 你说的是5月20的部分吗？520我爱你这样子吗？
1: 520祝福有在听节目的所有人520快乐。
3: 是还蛮刚好的啦，今天介绍这部分我一开始是没有注意到这个日期的部分。
1: 好啦，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夫妻档。
3: 好啦，首先的第一个创世神，我们的男性的创世神是塔玛吉山冈，他是掌管西方天空的西方天空之神，也是我们希腊神话中最最高神祇之一。那他的名字的意思很特别，就是伟大的那一位或者是至高者。那他的妻子叫做塔卡朗帕达，是一位女性的东方天空女神，她是东方天空女神之一。她的丈夫就是刚刚提到的西方天空之神，所以他们就是一对很 Happy 的夫妻档这样子、那他们两个也都是诸神之中地位最崇高的存在，就有点类似我们希腊神话中的宙斯还有赫拉那样的存在。
1: 哦，原来是东西方就是各巴一方的最高神明啊、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呢是一对怨偶的夫妻档。
3: 哦很特别哦，居然要介绍怨偶夫妻档。
1: 我们刚才不是有提到说有一些神明可能会跟人一样啊，会有一些小情绪跟小脾气、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对呢是最喜欢闹脾气的神明。
3: 嗯，听起来是很可爱很活泼的神明呢。
1: 对啊，那首先我想先问一下 Yuki， 然后同时也问一下听众朋友们，如果呢今天有一尊神明他可以控制你的外表你的长相、只要你乖乖听话的话你就会长得很漂亮，可是只要你不听话的话他就会把你变丑变难看。
3: 嗯，
1: 那你还会每天按时去拜他吗？
3: 我觉得我会，而且我绝对是天天三跪九叩那种。
1: 哦，其实 Yuki 的回答我很意外。
3: 为什么？
1: 因为我想说 Yuki 是一个完全不在乎一切不在乎长相的人。
3: 也不是啊，只是 Yuki 比较喜欢那种随随性性就美的那种感觉、就不喜欢特别打扮，喜欢自然美这样。
1: 哦，我也是，我觉得只要不化妆素颜就很漂亮的话我就会愿意为了他，然后可能不管多早啊或者是多晚我一定会拨出我的时间去拜他的。
3: 嗯，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啊？
1: 因为就是好啦，我私心我想要分享他，然后再加上他呢是掌管南方的一个天空之神，他名字很有趣哦，就是让人变得俊美俊俏跟美丽。那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塔玛吉山家。
3: 哦，跟刚刚的那个神明其实名字有一点相似，只是最后一个字不太一样。
1: 那偏偏这么威风的男神呢就遇到了他的克星，也就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叫做铁卡路帕达。在讲这个男生之前，我们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这位太太。这位太太呢是东方的天空之神之一。
3: 哦，就是跟刚刚的塔卡朗帕达这位最高神是同时
1: 是
3: 同样掌管东方之神东方天空的女神。
1: 那她还有比较细一点呢，她管的是谷物跟蔬果的生长。同时呢她又是雷神。那同时她又要负责造人跟掌理雨水。
3: 哇塞，她很忙耶。
1: 她非常忙碌耶。那男生呢一样也是跟她一起掌管天空的，是南方的天空之神，同时她是雨神。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跟女生一样要一起造人跟管雨水这些的一些管理人。
3: 为什么会说他们是怨偶夫妻档啊？
1: 哦，这是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就是只要我们去奉献他们的时候要给他种子跟植物，然后给这位女生的神明。那只要有人去祈求他可能要下雨啊，他就会用雷声去骂丈夫。
3: 哇塞，这么可爱哦。
1: 然后丈夫听到后就觉得哇好难过他被骂了，所以他就会哭就会下雨了。
3: 哦，所以其实女生是雷神，但她其实不是主要负责下雨的那位，主要下雨是男生，只是她是因为被骂所以才会下雨。人们是向女生去祈求而不是主要向男生祈求这样子的感觉。
1: 没错，所以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她要管雨水了，因为一旦就是她骂人的话才会有下雨这件事。
3: 哦，那这样他们这对夫妻档真的是很可爱。塔玛吉三家就很像我们现在常常说的那种妻管严的存在哦，堂堂一个男生居然可以被骂到哭，真是非常有画面感啦。那看来我知道咯，以后我们的南方只要下大雨那绝对是南方的这位天空之神，我们的男神又被老婆骂到哭了啦。
1: 那最近不是因为梅雨季吗？所以最近他们可能很常吵架了。
3: 有可能哦。好啦，那最近的话，好啦，那下一位要介绍的男神还有女神，他们一样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做塔吉铁拉还有塔吉西克。那塔吉铁拉是我们的男神，塔吉西克则是我们的女神。他们掌管的东西是一样的，他们掌管了疾病还有医疗。那塔吉铁拉这个男神的名字的意思是居家或者是与之同在的意思。那塔吉西克这个女神的话，她名字则是居家同在还有健康医治的意思。那这两位掌管的东西是一样的，都是我们的疾病还有医疗，所以只要是我们最近比如说我们有小感冒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重大的手术要做的话，我们可能都要去向这两位这一对夫妻去祈求说我们要健康一点，然后我们不要生病这样子。
1: 就是只要拜他们的话就是主要是祈求让我就是身体健康啊。然后如果生了病的话就是快点好起来。
3: 没错。
1: 那下一位要掌管狩猎知识的神明叫做提瓦拉卡乌鲁。 好可爱的名字、
3: 好可爱哦。
1: 那另外一位叫做塔马卡卡马，哇，也是很可爱。那他们就是管狩猎，所以大家在出猎之前都要去向他们拜拜，祈求可能可能就是有收获，
3: 然后可以收获满载的意思。
1: 然后那个塔马卡卡马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寓意，叫做屎流血、
3: 这样有可爱吗？这样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耶。塔马卡卡马
1: 可爱的名字，
3: 应该是可爱的名字，结果它是屎流血的。
1: 对，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狩猎一定会看到血啊，然后屎流血的就代表哦，我们今天有收获，所以你才会看到那些血。
3: 哦，其实有道理啊。那既然我们有掌管狩猎知识的两位神明，那当然也是有掌管我们保家卫国的一些战争的神明。那我们这一对夫妻呢，就是叫做塔帕黎佩，这是男神，女神的话叫塔塔乌里。这两位的名字也不太一样，塔塔乌里是停止战争的意思，是女生的女方那个名字的意思。那男方塔帕黎佩的这个名字，他的名字是尖锐物的意思。
1: 我觉得两个差好多、一个是好像是象征和平，然后另外一个是好像是要开打的感觉。那为什么他们就管理的东西好像不太一样？因为听到他们的寓意，感觉不像是同为战神。
3: 他其实是有一个想法，他是说他其实负责出征拿着尖锐物去打仗的话，这就是男战神嘛，因为他是尖锐物，他打仗的话你一定要拿着一个尖锐的东西去反击对方的部分，所以他管的这位男神他管的部分是战争的开始，还有一些力量的开创。但是你只要打完战以后，你的部落就会需要修复，然后你需要和平，这时候我们就要靠这位女战神，停止战争的女战神，把我们的秩序去找回来。
1: 哇哦，好酷哦。
3: 其实我觉得这跟现在有很多的那个性别的平权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冲突啊，就是可能会觉得说男生为什么一定是尖锐的，然后女生一定是和平的，但这就是一个传统的比较特别的那个象征的部分啦。
1: 对，所以这也就是大家看看就好了。那下一个要介绍呢，是管宴会啊，还有我们在办祭典的时候会出现的两位神。一位叫做塔卡莱，是我们的男神，那女神叫做塔马卡丁。那塔卡莱的意思就是救神，塔马卡丁呢就是牧羊者或者是保护之神。
3: 他们两个名字的意思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我以为他们可能一个会叫比如说派对啊，或者是宴会啊，活泼之类一点的名字。
1: 你是完全封那个热闹派的、但这个他们就比较务实一点、就是一些什么可能祈求牧羊啊，就什么东西都有，什么东西都齐全，那还有保护所有人的那种神明。那我们今天就目前介绍了十二位神明，他们都是佛比较照顾族人的，但是 Yuki 我们是不是有少掉一个方位？
3: 你说的是东南西北那个方位吗？
1: 对啊，我们不是介绍了东方的男神、西方的女神，还有南方啊，北方呢？
3: 北方的话，这位是一位男神，他比较特别，他的是唯一这十三位神子中比较可怜了，他是唯一一个单身的人
1: 啊。所以十二里面有六对情侣跟一个单身的小可怜、
3: 对，没错。那这个小可怜的名字叫做法里海费卡里巨号勾西，他是北方的天空之神，但他比较特别的一点，比较不一样的是他是一位恶神，他掌管的是毁坏还有瘟疫的部分。
1: 好坏哦。
3: 他其实有一个比较可怜的出身啦，他其实原本并不是，他跟前面十二位的神明比较不一样，他不是真正的生来就是神的那种神明，他是从凡人变成神明的。这个人原本是住在新港社，他的个性很顽固，然后脸上的鼻子是很长的，所以他很可怜，他以前常常受到他们的邻居啊社民的善笑，那在不堪耻笑的情况下，他就去祈求上天的神明去引他上天，引他上天成为神明。那后来他的祈祷就获得了神明的应允，所以他就成为了我们的邪恶之神。
1: 所以他是就是自己自愿然后上天，然后成为神明去当这个恶神的。
3: 没错，
1: 那他还颁布了27条戒令其实很多，就主要是要警告村民，假如不遵守这些 戒令的话，就会有一些比较严恶的惩罚。
3: 没错，你不觉得这个很像这个人这个神明很像我们现在电影里面会出现的一些反派黑化的一个经典的起源故事吗？就是他是因为被霸凌，所以他成为了一个恶神，成为一个大魔王。这个设定真是非常有戏剧性，
1: 真的感觉很像在看电影，就是因为被霸凌，然后可能逆袭呀、变成就是最高的那一个人，然后去掌管下面去控制他们，我觉得超酷的。
3: 所以你看，虽然现在西雅雅的故事篇幅都没有很长，但其实从我们的最高神明啊，到掌管日常生活的一些各路的夫妻神明，一直说到这一位凡人升天然后变成恶神的这个故事，整整13个神灵，他们的宇宙观真的是非常的迷人，而且非常的不平凡。
1: 对，我觉得他们居然可以把对大自然啊还有天气这些变化跟日常的敬畏全部浓缩在这一些神里面、我觉得除了传说以外，他们更是把人和土地还有气候紧密的绑在一起的。
3: 没错，它真的很像我们现在觉得说，就是我们现在会觉得说我们下雨就是出门没带伞就这样而已嘛，就是一个麻烦事而已。但过去的希腊雅人他们就觉得说，那可能是神明夫妻在日常拌嘴然后就不

0: 活的小点滴，不要走开哦。
1: 哦，好无聊哦，来看电视吧。今天购物节，我来逛一下网拍。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来开个冷气，呜，真舒服。谁啊？北极熊。
2: 你都不节约用电，害我没家住，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
1: 呜，我错了。
3: 节约用电，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淡江之声提醒您。
1: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 啊，专业？
3: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的街

0: FM 88.7。
1: 最新消息，本单元带您直击文化红色警戒区，解锁那些看过却始终神秘的在地符号。
2: 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各位更走进部落，探索这份代代相传的文化灵魂，
1: 掌握关键细节。以下是记者在文化现场的深度报道，把时间交给现场。
3: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4: 文化不思藏。那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关于希腊雅族的超精彩的十三神子的宇宙，听完这些神明夫妻吵架，还有一些长鼻子恶神的故事，大家是不是都还觉得有一点意犹未尽呢？
3: 真的，我觉得刚才很完美的诠释他们的精神世界。那既然我们这个单元叫做文化不思藏，我们今天就是要拿出平常在课本可能比较看不到的文化宝典来跟大家分享。
4: 当然啦、啊、那今天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我们希腊雅这个族名的由来。希腊雅这个中文写法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张耀琪在1951年所写的一个叫做平埔族社名对照表的书籍、嗯、它这个希腊雅是希腊雅 C-S-I-R-A-Y-A 这个发音的音译、
3: 嗯、
4: 原本的意思呢是有三种不太一样的说法。首先第一个，南岛语学家卡尔 阿德拉尔这个人，他觉得说希拉雅这个发音是取自 R-A-Y-A 后面
3: Raya
4: 这个住、嗯、他是住在里面的意思的这个，所以他才会叫做希拉雅。所以希拉雅的意思可能会觉得是解释为住在里面的人。 那下一个学者叫做石万寿，是一位陈大教授，他的解释跟上面那位有一点相似。他认为希拉雅是台湾闽南话四大社的转音、嗯、所以他也是住在这里的那个，因为住在这里所以他才会是这样的称呼的一个解释。
3: 那现在还是一样这个意思吗？
4: 现在其实还是有一点他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学者是段宏生先生，他说的他是根据日治时期学者的调查记录，他认为希拉雅这个词的意思可能是人的意思。
3: 哦，我们是人。
4: 嗯，对，跟我们前面的一些族群有点类似。
3: 对啊，那其实很多说法啦，我们今天就是主要找三个大家比较常说的、
4: 嗯、
3: 其实这些都众说纷纭啦，也没有那种谁是正确的。
4: 嗯，就是各有各的道理。
3: 嗯，那说完族名的由来呢，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他们的生活地点。虽然我们今天一直提到他们是台湾的原住民族，但 Yuki 你知道他们以前都住在台湾的哪里吗？
4: 其实如果今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是台南人，或者说你热爱去台南吃各种美食的一些听众朋友，那你每天走过的路啊，经过的地名可能都是

0: 西拉雅族以前的家哦。
1: 哦，那他们的范围是很大嘛，对吧？
0: 嗯，主要的话，他们传统主要是分布在台南平原，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嘉南平原的南部的核心地带。嗯，那其他的一些西拉雅族的其他的族民，他们分布范围非常广，一路是延伸到了高雄或者是屏东部分的平原还有山区，甚至在1829年开始，其实有部分的西拉雅族的人民是有逐渐东迁，移居到我们的花莲玉里啊、富里或者是台东池上、关山、成功还有长滨一带的。
1: 我觉得他们的分布真的很大很大，几乎整个台湾都快要有他们的足迹了。嗯，从台南到高屏啊，然后甚至还到花东，真的超多的。嗯，那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他们的人口现在大概还有多少呢？
0: 根据我们官方还有一些学者推算，他们其实是有还蛮大的落差的，就是我们的原民会在释宪前估计他们其实拥有平埔族的血缘人是有高达98万人的。嗯，比现在，他其实比现在法定的58万原住民还要多很多。那为什么会这么多，竟然有这么多有平埔族的血统的人，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去证明成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 有一个稍微有点阴谋论的说法，是说他们担心是庞大人口会导致一些资源被划分，所以他们才没办法证明成功。
1: 嗯，
0: 但其实到最后，我们现在学者务实一点去推估，说我们西拉雅族证明运动的一个段宏坤老师去推动的时候，他是有指出说，根据1935年日治时期户口上面有注记说我们是熟番平埔族的人9422个人为基础的话，用直系的血亲估算法去推算，我们现在身为西拉雅族或者说我们平埔族的实际人数大概会有20万到26万人左右。
1: 欸，我觉得20到26跟98真的是落差非常非常大。
0: 嗯，
1: 所以我在猜他们在评估的标准会不会有一个是完完全全要是西拉雅族的血统，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有跟外面的混在一起，所以就没有这么纯正。
0: 嗯，我觉得其实有一部分可能是这样，但其实有一部分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平埔族人。
1: 嗯，对，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以前可能是客家族什么之类的。嗯，那为什么他们的登记会远远低于预期呢？因为过去的平埔族他们是受到歧视的，所以就会有很多人离开部落，他们的后代早就已经失去那种族群的认同了，或者是甚至被汉化。嗯，也有一些是像我们一样可能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平埔族的人。
0: 嗯，可能就是我以为我就是完全纯正从大陆迁过来的人，我不会知道说我是有平埔族血统那样子的感觉。
1: 因为现在其实蛮多人不会去追溯自己以前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出身啊。
0: 他可能甚至连自己是客家人都不一定会知道。
1: 对啊，欸，我跟 Yuki 分享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前阵子我很闲，然后就在翻我上面的，然后我发现原来我阿公在往上两代是客家人。欸，
0: 你是客家人？
1: 我完全不知道。欸，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客家人。
0: 确实，那你知道吗，其实我有一部分的客家血统。
1: 我觉得对啊，就在那个区域通常会有一点啊。
0: 嗯，都有一点。那其实现在要说真正知道自己是平埔族人，然后要去实际登记的意愿，其实也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嗯，以2013年台南开放登记西拉雅人身份的实际经验为例，当时日治时期种族栏划分为熟番，而且符合资格的人大概是有2万多人的，但最终其实正式愿意正式去在自己的户籍团本上面注记为去说我是西拉雅人或者说我是平埔族的人，其实只有不到3000人而已。
1: 我觉得好少哦，真的好少哦。所以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那种自我认同的感觉了。
0: 嗯，所以啊，就是最重要的要让人觉得说我们其实西拉雅人是很人很多，然后很重视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要先证明嘛。
1: 哦，对，我觉得证明很重要。很多族群如果就是证明过后，他们的待遇什么的都会比较不一样。
0: 嗯，然后就会慢慢的找回说我们以前族人的一些血脉。
1: 嗯，
0: 那西拉雅人的证明的历程其实是很漫长的。在2005年的时候，他们才被台南县的政府正式率先认定西拉雅族为限定的原住民族。这边是限定，不是中央，要注意是限定而已。所以在2010年县市合并以后，台南市政府就是承袭认定，然后就认定为说我们西拉雅族是台南市定的原住民族，直到2013年花莲的富里乡公所也才跟进承认。
1: 其实我觉得好像还蛮顺利的，从2005年到2013年他们都承认了他是限定的原住民族。
0: 嗯，但其实
1: 还有什么问题吗？就在证明的整个过程中
0: 还是有一点多多少少的，就前面其实听起来还蛮顺利的，但其实到2013年到现在这个时间，他其实是长期都没有获得我们中央政府的法定认可的。所以西雅雅族的族人是有发起一个集体行政诉讼去争取他们的权利，然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一审的时候就根据这个原住民身份法来觉得说这个法律可能有一点违宪之余，所以他才申请释宪，然后一直到最近几年，所以他们都是没有真正的证明成功说我们是一个第，比如说第十七族这样的感觉。
1: 可是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大法官有宣告就是现行的原住民身份法它是违宪的。
0: 没错，
1: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0: 没错，你知道更大的突破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就是接着去年2025年的时候，10月23日，总统赖清德就正式宣布说我们的平埔族原住民身份法开始可以使用了，那西雅雅族的证明诉求就是终于可以被正式认可了。所以目前呢，我们的西雅雅族已经是有去提出说我们的民族认定申请了，所以最快2026年，也就是今年，我们的原住民第十七族可能就要出现了。
1: 哦，所以他可能就会是我们最新的一族了。
0: 嗯，
1: 哇，那这样大家就要再多背一族了。
0: 没错，哎，还好我已经脱离那个需要背每个原住民到底有哪一些的那个时代了。
1: 哎，那他们的证明也真的是走蛮漫长的路，终于迎来正义的曙光了。嗯，
0: 那要找回自己的身份还有认同真的是比我们想象中还要不容易，就是他们都经过了这么多年才真的正式的可以有机会成为我们第十七族。
1: 嗯，
0: 既然在身份证明上迎来了这么大的突破呢，接下来我们就要从他们怎么留下他们的物质文化与一些生活仪式去触碰西雅雅族最真实的灵魂了。
1: 那其实我们要真正了解西拉雅族他们的物质文化还有一些生活仪式，首先就要了解他们传统社会的核心观念，他们是典型的母系社会。
0: 没错，其实很多的平埔族都是母系社会。
1: 那他们的女性呢，在社会啊跟宗教这些地位是非常崇高的，不仅会主导信仰、祭典仪式还有主持传承，也大部分都是由女性为主。哦，
0: 没错。那男性呢？
1: 男性他们从小就是背负着保护国家保家卫国的那种责任，大概年纪从4岁开始，他们就要离开父母了。
0: 欸，那听起来很小。欸，其实
1: 对，可能还不太会说话，然后就要离家出走了，然后去加入一个不同等级的年龄层组织，
0: 就是一阶一阶，可能类似我们现在上学，我们一年级
1: 就小一、小二、小三的感觉。他们就是会从男子集会所里面开始，慢慢的接受军事啊跟狩猎的训练。
0: 嗯，那男性的话，在大约20到21岁的时候就可以结婚了，但婚后他们比较特别，是他们不能马上去跟妻子同住。
1: 嗯。
0: 他们必须要居住在原生家庭或者是我们的男子刚提到的男子会所去服役，直到40到42岁完成他们的年龄层任务以后，才能正式的去从妻居，就是搬入我们妻子的家里，并且获准让妻子生育。
1: 哇，他们4岁要加入那个层里面，然后到42岁才完全结束。欸，
0: 嗯，
1: 很漫长。欸，
0: 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1: 那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他们的宗教还有政治的权利，就是我们的安乙跟公廨。嗯，应该 Yuki 也有听过吧。
0: 嗯，有。啊，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啦。
1: 那安乙呢，就是人跟神就之间在沟通的女性祭司。嗯，她会负责主持一些祭典业绩，然后坐像治病，然后公廨呢则是一些部落的祭祀跟一些议事的一个公共的一个空间啊。
0: 嗯，那听起来就是很多类似的族群应该都有类似的空间啦。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呢，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在第三个提示的时候稍微提到过的四虎信仰文化。他们西拉雅人的宗教信仰是泛灵信仰，因为像刚刚我们第一单元提到的，它是有非常多的13位神祇，还有一些各种的小神明嘛。
1: 对。
0: 那因此呢，西拉雅人就逐渐发展出了一个还蛮独特的四虎崇拜的一个传统。那四虎对于我们的西雅雅族人来说，它可能就是象征我们的祖灵。他们觉得说我们的祖灵会在一些壶啊、罐啊、瓶啊、碗， 还有一些瓮的容器里面出现，所以他们就会装水并且去祭拜这些容器。
1: 嗯，那他们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形体哦，每个社系会去崇拜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戏湖的形体。那湖体呢，也就代表着不同的祖灵，最著名的阿力祖就是其中一个的城湖。那从湖形其实我们很难去推断出它到底是哪一种神明，所以通常会伴随着祭祀的地点去做判断。那祭祀呢有分为两大体系，一个是私家的，另外一个是社群。
0: 这两个是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1: 私家的就是就比较私人一点的祖先啊，还有一些安仪的一些系统。那社群呢，就是整体的社群共同会去祭拜的一个祖灵。
0: 嗯，那这样子他们听起来就是非常有系统性的一个四湖信仰啊。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呢，是我们西拉雅的夜祭。夜祭呢，它的核心意义还有传说背景，第一个，它的核心意义就是要庆祝我们太祖还有阿力姆的圣诞。第二个就是要感谢我们祖灵一年来的庇佑。第三个就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他们是为了要调节自然节令，还有一些人类生活的关系。所以他们核心算是现在非常多的部落，比如说我们的那大内头社的业绩，他们虽然现在已经融合了一些汉人的信仰，就是一些线香啊、金纸或者是枕头，但还是多多少少保留了一些西拉雅的三大要素，就是象、猪还有千曲。
1: 嗯，那我来跟大家介绍这三要素的意思。象就是面向的象，它代表的是祖灵的神力。在业绩中呢，会有开象的这个仪式，把四湖里面的象魂释放出来。那跟汉人比较不一样的是，汉人觉得鬼门开这种事件发生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是不宜的。可是在西拉雅族他们的传统里面，他们会觉得开象呢就代表禁忌解除啊，大家可以肆无忌惮的唱歌打猎跟结婚。
0: 那我觉得他们就是西拉雅人会比较偏正向，然后汉人可能会比较偏保守一点的感觉。
1: 那第二个呢是献猪，献上猪，他们会把屠宰好的全猪放在竹架上，由安仪进行点收、过火跟喷酒，还会用刀背敲打那个猪头，进行一个翻猪礼的感觉。
0: 你把它说的好可爱的感觉，
1: 翻猪礼超可爱的，敲打猪头，就主要就是为了要感谢祖灵啦。
0: 那第三个千曲的部分，妇女们就会打赤脚，然后双手交叉围成圈，配合一些简单的二进一的舞步，然后用古语去唱他们的一些比较悲凉悠扬的歌声，来纪念、来感念祖先的一些庇护。
1: 那在举办这个活动呢，大多落在农历的九到十月，通常会在秋天农作收成后举行。祭典的最核心时间就是在深夜到凌晨这个阶段。
0: 没错，那其中比较知名的几大夜祭，它其实举办的时间都不太一样哦。比如说像是东山的吉贝耍，就是在农历大概九月四号的晚上。那白河六重溪的祭典则是在农历九月十四号的晚上。而大内头社还有一些关田番仔田的祭典呢，他们就是在农历十月十四号的晚上举行。
1: 虽然他们举办的时间都依照部落有不同啊，可是就大多落在这些时间。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了从天上来的十三位神祇啊，还有地上的地名分布，以及什么在族人协议中的自我认同跟一些业绩。今天一整集聊下来，真的西拉雅族给我们太多震撼跟惊喜了。
0: 没错，我真的觉得西拉雅族的传说还有文化是非常不平凡的啦。好啦，那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接下来我们要再进一支广告，广告回来我们就要开始最后一单元轻松愉快的部落一些旅游还有美食啦。 Game over。
2: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再来一局。
3: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2: 要你管哦。啊，我的脖子。
3: 看吧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4: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试试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3: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派对开始，
1: 别再只会去网红餐厅啦！第三单元带你聊聊私房景点、灵魂美食，
0: 保证不踩雷，今天一次爆好利哉！
1: 现在就跟着我们开启这场在地的大冒险吧！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三单元旅游不迷路，我是主持人 Molly，
0: 我是主持人 Yuki。
1: 好，那在第三单元开始之前呢，我刚才跟 Yuki 发生了一小小的插曲，就是我们对于那个匡还是安还是汪怡这个读音就是
0: 有
1: 分歧，
0: 小分歧，
1: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不对啊，我记得是安，然后 Yuki 就说不对，明明就是匡，然后我刚才就去查了一下字典，结果是汪，
0: 就是折中了，
1: 对，是汪怡，所以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很不好意思，就我们前面的那个安怡全部改为汪怡，这样子，真的太可爱了这个故事。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关于西拉雅族的景点呢，是厄寮的观日出这一个。旅游的景点，
1: 那其实在风景的圣界呢，有流传着一个全台日出三大圣地的口诀，不知道 Yuki 有没有听过，北阁头、中五城、南厄寮。
0: 我其实没有听过前面两段，但是我听过南厄寮，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景点，所以或许你其实有去过你也不晓得、那这个呢是位于台中左
0: 台南
1: 左镇的厄寮，它是以海拔仅仅只有185公尺的条件成为全台湾海拔最低，然后也是最接近城市的观日出圣地。
0: 那为什么要介绍这个景点呢？它有什么很迷人的地方吗？
1: 我觉得它是完美的演绎那种我们无需翻山越岭也可以看见那种顶级的大景的感觉，所以我们替观众整理了一些厄寮观日出的核心特色，还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攻略。
0: 没错，那厄寮观日出它其实是有最美泼墨国画之称的，因为厄寮日出的景致是之所以会独一无二，主要是归功于它的地形还有气候的一个完美的巧合。厄寮周边它其实是一个很著名的白龟土的地形，就是泥岩地形。
1: 哎，它是白垩土地形。
0: 好，不好意思，白垩土地形。
1: 那在这种地形上面呢，就可能不太会有草生长啊，可是却长满了生命力顽强的刺竹。哇，好明显，又
0: 是
1: 一个很熟悉的名字哎、
0: 没错，就是刚刚其实那个迁珠的时候也有稍微提到的那个竹子啦。
1: 那厄地跟次竹的那个景观呢，就让整个白垩山丘形成一个像涟漪一样的线条，然后就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剪影，看起来就很像是泼墨的感觉。
0: 没错，而且它的低海拔的这个飘渺的云海，它是非常漂亮的，就是一种当晨雾还有水汽去蒸腾的时候，它的云海就会填满整个山谷，就有点像是类似那种阿里山看日出一样，就整个都是云海的感觉，很漂亮。所以它的阳光就穿透那个云雾，然后在一个金黄色或者是橘红色或者是一些灰蓝色的光影去晕染后、它的那个山林层次是非常分明的，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气势磅礴的东方泼墨山水画。
1: 那这个地方它的日出一年四季其实去看的话感受都不一样，然后也会有不一样的美感。可是如果大家想要看最具震撼力的云海跟斜射光的话，黄金时期呢就在每年的五月到九月的夏季这个时候、
0: 那就是差不多现在
1: 这个时间了。差不多现在前一天的下午如果有下过雨的话，隔天
0: 的天气会很晴朗吗？
1: 那在大雨过后呢，因为地面不是会有很多水汽吗？它就会形成在清晨日出之前就会变成那种翻滚的云海
0: 哦，所以它就是因为前一天要先下过雨后，然后那个让
1: 它要累积那个水汽，
0: 对，它要才会有那个云海的效果出来。
1: 對對對，那虽然就是现在太阳都是在五六点破晓，可是只要你是老手的话，通常都会在三点的时候出发抵达，因为在日出前的天空色温它们的变化呢，就是会从一个星空的深蓝色啊变成一个魔幻的红紫，然后再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橘色这样子。
0: 哇，听起来真的是很漂亮耶。那如果我决定现在去冲一波厄寮，我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1: 你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要保暖。听起来很烂，
0: 就是
1: 保暖防蚊。对，因为虽然海拔很低的话，可是山区还是凉凉的、而且草木也很多，蚊虫也很多，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带个薄外套跟喷那个防蚊液。
0: 嗯，听起来是很有道理，毕竟现在夏天的那个蚊虫也是非常多的嘛。嗯，
1: 那交通时间呢，其实我们从台南市区开始开车的话，大概只要三四十分钟就可以抵达了。嗯，那如果你是想要站好位置啊，要摄影架脚架的话，就真的建议三点前就要就位了，不然可能会有一点点来不及。
0: 哦，听起来很棒哎。那茉莉有没有去看过日出啊？
1: 看过日出，我有去看过阿里山的日出，我有特别去搭那个阿里山的小火车上去看日出。
0: 欸，我小时候也有搭过一次，但其实我不太记得就是那个过程了。我自己有对于日出的印象是去好像是花莲吧，那时候我觉得很漂亮没错，但是好累哦。
1: 真的真的，因为要一大早就起床，然后我记得因为我们那时候好像也是三点多出发，因为我家也刚好要摄影，然后就三点多过去的那个路真的是哇，天气好冷，然后又是睡意，就真的感觉眼睛快要合起来，真的好累。可是就上去后，就在等待的过程，会觉得一开始会觉得天哪，真的真的有那么漂亮吗？我有必要这样子特地这么累跑上来吗？结果在破晓的那一瞬间，真的是你会很惊艳，
0: 嗯，
1: 真的很漂亮。
0: 那介绍完这个还蛮漂亮的景点以后，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西利亚族的一些在地的特色美食。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茉莉？
1: 第一个呢就是，好啦，我们这一站要介绍的就是乌山头水库。那它在94年的筹备期原名为，
0: 原名是
1: 五库的国家风景区，也就是曾文啊、乌头山、白河水库、尖山皮跟虎头皮水库。那我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西拉雅区有这五个水库，那这五个地方呢其实也是很棒的一个风景区，所以大家如果到时候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那边看看。
0: 那为什么会跟西拉雅关呢？
1: 西拉雅有关，就是因为在那个区域里面，那再加上他们有正式证明过，他们本来是叫五库风景区，后来改名叫做西拉雅风景区。
0: 哦，听起来很有意义耶。
1: 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大家有到那边的话，也可以去这五个地方看看。
0: 我其实没想过居然会是用他们原住民的那个名字去命名我们的国家风景区，其实
1: 我也没有想到，我那时候在查资料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特别很有意义，所以才会需要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食物呢是我们的木瓜粽。木瓜粽的话，大家应该都有吃过肉粽啊，就是我们端午节都会吃到的，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木瓜粽这个东西。
1: 木瓜粽，嗯，木瓜粽就是其实跟肉粽很像啊，然后就加上一些木瓜丝。那这道食物呢只有在现在它是即将失传的，只有在台南的左镇啊、南化等等西拉雅的地区才有可能会看见的一个食物，
0: 所以我可能要去那个地方去慢慢的去找，然后去那边点才吃得到。
1: 它其实有一个背景故事啊，它一开始呢这个地方就是以二地形的白垩土闻名嘛，那这个土壤的盐分很高，水分会留不住，所以在早期灌溉没有那么好的年代，要种植稻米是很难的，而且稻米又很少，只有在端午节或者是重要祭典比较会用到。然后再加上可能数量不够，所以糯米也不够这样子。
0: 那为什么会是就是要包木瓜，就是我就是虽然那个糯米很稀少，但为什么是木瓜？
1: 因为这样才吃得饱啊。
0: 哦，
1: 如果糯米不够的话，他们根本吃不饱，所以他们会需要有东西来，就是随便种活的东西，然后拿来吃这样子。
0: 哦，可是我以为会是一些比如说番薯之类的。
1: 番薯之类，因为番薯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种植，因为有提到说青木瓜就是随便种随便活的一个食物。
0: 哦，所以当地的青木瓜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一种啊。
1: 所以他们就想说这种替代方案去创造这种惊人的美味。那在经过长时间的水煮后，原本脆口的青木瓜丝就会变得软软的，然后跟糯米是完全的混合在一起的。
0: 欸，那我比较好奇，这个青木，这个木瓜粽它吃起来会是甜的吧？
1: 你要不要猜猜看是甜的还是咸的？它可能会包肉，那会包花生、红葱头。
0: 可是我还是，那听起来是咸的，但为什么我觉得木瓜是应该就是要甜的东西？
1: 因为我其实有特别去查过到底这食物是甜的还是咸的，但是我得到的答案是普遍都是咸的，但是偶尔可能会带一点点甜，就是你可能会在咬到木瓜丝的时候吃出一点点甜味，但整体来说它主要是以咸的为主。
0: 我本来听到你说它有那个肉，我想说其实有一些小小的零食它可能本来也有肉，但是它吃起来会是甜的，但是我后来听到红葱头我就听起来好像是咸的，
1: 对，它其实是一种咸食哦。那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去那一边吃看一看，然后因为现在这个东西真的是即将失传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尝鲜的话真的要趁早去。
0: 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要介绍的食物呢是我们的刺仔鸡。
1: 刺仔鸡呢，这就是我们只要到那个区域去吃那种板豆啊，或者是去吃一些店，一定会看到刺仔鸡这三个字出现在那个 menu 上面。
0: 没错，而且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鸡汤哦，它其实是西拉雅族人流传了几百年的一个独门的养生秘方哦。
1: 那我们要从它的主角就是刺仔说起。刺仔呢，它是一种金合欢，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整株的植物从头到脚都有长满很锋利的长刺。在400多年前呢，他们的部落是一个没有当代的那种水泥的墙，那他们如果要防御外敌跟野生动物的话，只能在部落外面种那个密密麻麻的刺仔。
0: 刺仔就是听起来跟我们第一集介绍的那个五节芒有点像，
1: 对，
0: 就是那个刺刺的感觉。
1: 对，只是他们不只把它当作武器，还把它们拿来吃，真的是生活智慧王耶。那他们就发现这些刺仔把它拿来切干啊，切片，然后再拿来熬煮呢，会散发出一个很难以言喻的一个香气。
0: 然后这个汤头它其实煮出来会呈现一个深琥珀色的颜色，而且它喝起来不仅是没有那种木头的苦涩的味道，反而会带着一个很温润啊很甘甜的后韵，回甘的程度它甚至是不输给那种高档的茶叶哦。所以在西拉雅族老一辈的观念里面，这道汤是具有非常厉害的一个固筋骨，然后去内伤，还有一些滋补强身的功效的。如果你有机会去我们的台南山区啊，一定要去试试看这道把部落的防御围篱喝进肚子里面的奇特鸡汤啊。
1: 这道食物呢，它真的是一个很补，然后它有时候还会添加一些中药的药物进来。那大家呢，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三单元就分享了一些景点啊，还有一些特色美食。那差不多今天的节目到这边也就要进入一个尾声了。听完这段故事呢，不知道大家的心里是否也多了一些温暖，或者是对这片土地多了一点想象，又或者是我们更加了解西拉雅这个族群了，
0: 又或者是突然肚子很饿想去吃吃看鸡汤啦。
1: 刚好到要吃饭的时间了，那我就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那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星期三呢，欢迎收听我们的听到部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0: 喂，
1: 您好，这里是健保局。
0: 哟，阿树有什么树吗？
1: 您上次的健保好像有点问题，请问你最近有看医生吗？
0: 哈，当然嘛有，老伙仔哪有不看医生的？
1: 那要麻烦您重新给我一下姓名、电话以及身份证资料，帮你重新处理哦。不然以后看医生的话会有麻烦，甚至会没办法看医生哦。
0: 哈，阿内哦。
2: 阿妈，等一下，如果就这样直接给出个人资讯，小心被有心人士利用哦。健保署有公告，不会无故锁卡啦。
0: 瞎会啊，阿内嘛还在跟人骗哦，假嗨呢。
3: 陌生电话不牢靠，小心个资外泄。若有需要，请打165防诈骗电话查证，切勿依指示做任何动作。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听说你们班的甄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呢，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
5: 我不确定耶。
6: 你们在聊什么啊？
5: 就是甄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
4: 哎，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
6: 蛤？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
5: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不跟你说了啦。
7: 聚会时不要再做低头族了，淡江之声提醒您。
8: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9: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8: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0: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9: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1: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2: 现在时间晚上9点，纽西兰皇后镇是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冒险圣地，此外还有壮观的米尔福德峡湾。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3: 淡江之声整点新闻。
9: 欢迎收听今天5月20号星期三晚上9点的整点新闻，我是蔡宇岑。现在掌握这节的新闻提要。总统赖清德宣布18岁以下每月5000元津贴。世台会在日内瓦举行论坛，希望扩大交流圈。淡水红毛城400周年音乐会在周六登场。继续播报详细新闻内容。现在掌握一则国内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发表执政满2周年谈话，说明政府面对少子女化挑战，已经决定推出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减轻家庭照顾与育儿负担，也让年轻父母在生活上更有支持。赖清德指出，这项政策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台湾有能力负担，且不会排挤其他重要预算。他强调，少子女化已经是国安问题，政府必须提高到国家战略层级来面对，并且提早提出完整对策。他也提到，政府近日会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中的家庭支持篇，内容包含婚育、怀孕、育儿等多项措施，未来希望透过津贴与配套服务，让0到18岁的成长支持更完整，协助家庭安心养育孩子。再来关注一则国际新闻。世台联合基金会19号在日内瓦举行世界卫生大会场别专业论坛，邀请关心全球卫生的人士交流。基金会希望透过论坛，让更多人看见台湾的技术，也听见台湾友善合作的想法，进一步增加国际互动。执行长陈启根表示，论坛可以让台湾的做法被更多国家知道，也让外界有另一个窗口了解台湾在医疗领域上的贡献。他说，如果能把讯息带回各自国家，就有机会找到更多合作方式，扩大实际帮助。联席董事江冠宇指出，世界卫生大会外围仍有很大空间交朋友，台湾可以先建立共同诉求的伙伴群，这次交到多少朋友，下次就有多少机会增加更多朋友，持续累积体制外的支持力量。 最后关注一则地方新闻，迎接淡水红毛城400周年庆，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在这周六下午2点半将在淡水红毛城举办月满西楼户外音乐会，活动由知名指挥家许双亮、女高音谢梦洁与真理大学音乐应用学系共同演出。馆方表示，这场音乐会会是400周年系列活动的暖身活动，希望透过音乐带民众重新认识红毛城，也让更多人走进古迹空间，感受淡水的历史故事与文化气氛，并看见古迹保存的价值。活动采取户外形式，民众可以在红毛城现场欣赏表演。馆方说，之后还会推出更多纪念活动，让400周年庆内容更丰富，也吸引亲子与游客参加，一起用轻松的方式了解淡水古迹。最后为你提供气象资讯，淡水地区明天温度为25到33度，天气晴时多云，舒适略热，下午迎风面区域有短暂阵雨的机会，建议携带雨具，多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蔡宇岑编辑播报，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欢迎收听夜猫 DJ 秀。
1: 欢迎收听夜猫 DJ 秀，我是主持人烤鱼，
2: 我是呱呱，
3: 我是今天主持人六六。今天好哇，很开心跟两个小朋友一起，也不是小朋友了，算长大了啦，都可以自己控台了。对啊，我们今天就难得是哇，经过了一番很忙碌的我们的留声季的活动，终于好好的稍微喘一口气，然后来到这个我们夜猫 DJ 秀跟大家聊聊天啦。
1: 是的，我们的活动也是虽然有点不顺利，但是也是圆满的完成了。
3: 对啊，有不顺利吗？好像还好啊，小小问题，毕竟是第一季嘛，就多多少少，其实我觉得就是活动
1: 经验了。
3: 对啊，办活动就是这样，
1: 第一季经验，
3: 一次又一次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好。好，今天其实也是个蛮特别的日子，
1: 一年一度的情人节啊。 不是
3: 对啊，
1: 520
3: 对
1: 情侣们的专属节日。
2: 单身狗只有过礼拜三
3: 啊，这样讲，单身狗只有过礼拜三，就很，我今天也曾 看到很多的那个在网络上看到很多文章说那个520可不可以废掉，就是我没有参与到。
2: 不可以，说不定未来会参与到啊，干嘛这样。
3: 对啊，我们还是要保持着一个期待的心情嘛。
1: 啊、
3: 怎么样，烤鱼？
1: 反正明天就要飞过去。
3: 520有什么打算？
1: 520的打算只能是远程视讯
3: 啊？为什么？
1: 因为异地啊，没有办法。
3: 嗯，
1: 反正就是明天飞回去，然后还有说要买蛋糕，说好给你买个蛋糕，
3: 一起庆祝这样。
1: 对，就是52，好像去年也是521庆祝
3: 哦。
1: 但其实去年原本是说没有办法回去的，然后后面，因为那几天他心情不好，然后就
3: 身为暖男烤鱼就是立刻飞奔向女友的怀抱。
1: 然后今年我、okay. 他一个月前就开始跟我说你五月底要不要过来，要不要过来，然后我就跟他瞧时间瞧时间，然后瞧着瞧着又瞧到520了。哦，就又瞧到521了。
3: 好辛苦哦，真的最近太忙了大家。
1: 是啊，反正你们有之前有经常，说起520，你们
3: 怎么了？
1: 我
3: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突然一个很紧张？你想要问什么很辛辣的问题吗？
1: 没有没有，因为我在选蛋糕口味
3: 哦，
1: 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选，
3: 应该是看你女朋友吧。
1: 对啊，因为你想现在虽然肉制品不可能有肉制品的蛋糕，但是有水果的嘛，那水果不能空运，不能带、哦，不能出境。然后我当时刚翻了一下那个蛋糕店，很多都是苹果都是水果蛋糕，就我觉得突然一下子不知道能选什么了，然后我又怕气死放太久坏掉。
3: 你是要从台湾带回去杭州吗？
1: 对，他
3: 想吃。为什么不直接去杭州买？
1: 嗯，
3: 在杭州订不是也可以吗？
1: 有啊，我知道啊，但是他刚刚说想要
3: 吃台湾蛋糕，
1: 台湾口可能比较特别吧。
3: 什么？
1: 我说
3: 好刁难。
2: 可是这样会不会不新鲜啊？
1: 对啊，就怕不新鲜啊。但有些口味还行，就是怕有乳制品的。蛋糕都有乳制品。
3: 嗯，对。台北到杭州要多久啊？
1: 大概，因为我有中转香港。
3: 哦。
1: 如果直飞的话，是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
3: 那好像还行。
1: 是啊，但是中转香港就是我可能3点出发，然后下午三点出发，晚上11点多到杭州，
2: 很久哎。
1: 因为我飞香港要2个小时，
3: 嗯，
1: 然后从香港飞杭州又要2个小时，
3: 哦，
1: 然后还有中转时间，超级久。
3: 我这边是觉得你可以买一些比较具特色的蛋糕，比方说什么，宜兰的奶冻卷啊。
1: 宜兰，我刚从宜兰回来。
3: 然后什么？我真的很喜欢宜兰奶冻卷，宜兰奶冻卷。真的，我是如果有去宜兰或干嘛的话，有时候会想要绕过去买一下的。然后还有台北有几间那个某一种颜色、某一种植物的蛋糕，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在讲哪一间。
1: 好，没关系，我不知道，但是
3: 就是
1: 等我说。
3: 红橙黄绿蓝靛紫的第一个，然后叶子跟花你选一个。
2: 哦， 我好像知道了，
1: 是
3: 对，就是
1: 卖三明治，
3: 它其实蛮特色的，就是它是很大一个白色的蛋糕，然后上面会有很多红色的樱桃做点缀。
2: 嗯，也是水果吗？
1: 樱桃不行，
3: 它里面应该是巧克力的吧？我不确定它有没有可以调整口味，但我知道这是就是还是我可以直接讲它是什么品牌啊？
1: 你可以说什么 X 什么
3: 哦。红叉蛋糕，叉叶蛋糕。
1: 好，我还是没有懂啊，没关系，没关系。
3: 你可以好，我们等一下下播再查给你看。
1: 我上礼拜哦不，我上次回去，我给他买的是三明治。
3: 哦，
1: 也是红开头的。
2: 哦，知道，我知道，
1: 三个字，三个字，
2: 中部那一间吧。
1: 就
2: 记得是中部那一间，
1: 它叫红什么来着？
2: 什么蒸吗？
1: 对对对对对，
3: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连锁店。
1: 对。我觉得我当时之前寒暑假回来的时候，我姑姑每次都会给我买那个，我就觉得很好吃
3: 啊。但他
1: 久久吃一次，
3: 他好，我记得小时候吃的时候好像也蛮便宜的，但是他后来好像有涨价了。
1: 我现在反正就是去北车买啊，然后北车的店品种种类又很多，然后当时上次回去就所有口味，除了他不喜欢吃的那一个，其他所有的都买了一两个回去。
3: 我自己除了宜兰的奶冻卷跟刚刚说的那个蛋糕之外，我觉得雅叉克的蛋糕也很好吃。
2: 你说捷运里面
3: 的、那個、对对对对对、
2: 哦、
3: 我很喜欢吃它的奶油。
1: 其实我有在考虑那个烘焙的那种纯纯是面包配的那种
3: 哦，
1: 它现在有那种，然后里面可能夹一点夹心，就可能巧克力夹心或者抹茶夹心那种、
3: 哦、
1: 感觉那一种会比较好带，或者是瑞士卷。
3: 对，就那种瑞士卷感觉也蛮好带。就其实我觉得我刚刚说最后一个那个雅叉克的蛋糕，你对你来说应该比较方便吧，因为很多捷运站现在都有那个蛋糕，你只要在机台买就可以了。
1: 中山有吗？
3: 中山我记得好像有，
1: 但中山
3: 你可以查一下，
1: 中山出去好多。或者是其实如果他没有那么硬性要求，我是原本想买曲奇的
3: 哦，
1: 因为曲奇可以放行李箱，蛋糕放不了行李箱，
3: 就还是满足一下小女友的一个小愿望啦。
1: 是啦，
3: 希望你可以再带一下杭州的祝福回来。
1: 还是不要算了吧。
3: 期待你的杭州的祝福。
1: 杭州特产，
3: 还是我们今天要 call out 女朋友？
1: 啊，现在来不及哦，她现在应该在外面吃饭，所以
3: 啊，这个时间这么晚了，
1: 她就不爱吃饭啊。那就跟六六一样啊，
3: 作息要正常。六六现在有进步了好吗？
1: 六六呱呱会每天三餐都按时吃吗？
2: 不会、啊、大学生有人会按时吃吗？现在
3: 请按时吃好吗？
1: 一定要按时吃。
2: 太难了。
1: 我之前有做那个30分钟的 podcast 嘛、
3: 嗯、
1: 就是我们那个作业要交，我就去做早餐的重要性
3: 哦、
1: 就那样。然后后面我有把我的 podcast 发给我女朋友，
3: 那他
1: 有听进去，但是好像隔一天就忘记了。有乖乖吃一天了。
3: 女生的记忆力就是比较对金鱼一点啊，
2: 要每天提醒她。
3: 对，爱的互动。
1: 怕每天啊，每天提醒会烦啊，就是会担心啊、
3: 哦，
1: 没办法。啊，你就想，你又不爱吃早餐，然后每天跟你说，你们俩要吃早餐，乖乖，你为什么不吃早餐？你要记得吃早餐哦。你会怎么说？已读不回。
2: 别说了，别说了。
3: 我其实就是会习惯吧，就可能如果我真的不是很喜欢的话，就哦好，那就那样，就是我会变成一种日常习惯，他知道哦，这个人会跟我讲这个，那就好，哦好，就这样。
1: 呱呱呢？你会觉得是关心，还是可能每天他一直说，你会有点负担的感觉？
2: 我也觉得有点烦，但我觉得解决方式就是可以早点起床，就是你早点起来消耗。
3: 就会饿了，
2: 嗯，就会提早饿。
1: 这个我知道，就是如果你假如说你8点上课，啊，你7:50刚起床，然后直接8点出门，根本就不会有胃口。
2: 对啊。
1: 但是我有时候，假如说我8点上课，我7点起床，然后那一个小时，我可能在家里，把昨天没有洗的杯子洗掉，然后我就开始饿。
3: 我发现好像家务起床差不多2-3个小时左右就会开始饿了，
1: 就10点多，对不对？
3: 嗯，如果是8点起床的话，确实
2: 是。我每次都会在10点多饿，然后我就觉得再2个小时就中午了，那我等中午的一起吃。
1: 那你会有那种饿到不行的情况，然后就是可能刚下课或者是快下课的时候就跑去吃早餐，然后中午再吃一顿的情况？
2: 没有，没有，我一定会让自己饿到
1: 中午。
2: 对对对。
1: 那2个小时 就是有没有饿到可能肚子可能人不舒服的感觉。
2: 我就会在上课的时候肚子一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但是就是老师你继续上课。
3: 六六现在是饿过头的话就会干呕。
1: 哦，我有看到，
3: 因为低血糖还是什么的，然后身体就会有一个提醒你，算是告诉你说你的身体应该要进食，要补充能量的一个警讯。嗯，对，然后它就会出现干呕的状况。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吃饭，不要把自己的身体搞成这样。
1: 是的，
2: 好好吃饭，
1: 以身为者，
3: 对，
1: 以身作则，
3: 以身作则。现在六六有在乖乖吃饭了，
1: 看得出来，
3: 有努力啦。
1: 好，
3: 尽可能
1: 我觉得再接再厉。
3: 对，
2: 我最近在电台吃饭都有看到你有在吃，非常棒，
3: 谢谢。
1: 好，那我以后还是会在群里积极的问一下，
3: 对，
1: 有没有人需要带饭。
3: 六六常常会忙到没有办法去买饭，然后就会 call out 那个我们的烤鱼或者是194，就说哎，那个有没有善良的各位老师可以帮我们带个饭，烧个饭这样子。
1: 然后这两次很尴尬的是，我每次中午刚买回来饭，然后六六就出现在电台门口，然后呆呆的望着我。
3: 我就说这是什么？
2: 你吃了吗？你买了？哦，那没事了。
3: 对，你啊好，然后就给他一个很失望的眼神，说这怎么没有我的？
1: 好啊，很完蛋，没事，我以后好，以后会在群里问一下的。
3: 谢谢烤鱼哥哥，
1: 以后会有印象的。哎，说到这个早，你平时可能还没有到午饭晚饭时间会饿。我觉得你可以去全家买那个，它有一款果冻，我觉得不错。哦，它那个什么
3: 能量果冻，那个
1: 对，那个十秒冲击。因为我这次去爬山，我有特意去买四包那个果冻。
3: 嗯，
1: 然后它量又不大，然后果冻嘛，就当那个糖甜食。
3: 嗯，
1: 你就当那些小零食吃掉，而且那几个口味还不错，你只要不要买那个水蜜桃味就好，那个水蜜桃味好难
3: 吃。
1: 哦，
3: 我
1: 吃
3: 过，
1: 好难吃。
3: 那是胶原蛋白那个吧？
1: 啊，对对对对，那个超难吃。
3: 但是我之前就是你要知道，六六其实会慢慢的逐渐可能比较没有食欲，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有点懒，所以就是常常忙一忙，然后该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啊，要吃饭吗？好像也其实好像没有必要，然后就过去了。所以其实吃一些小零食，或者是特别再去买那个果冻充饥，我会觉得说，那我还不如直接去买饭。
1: 哦，好吧，
3: 就有点懒这样子。
1: 那呱呱呢？
2: 我
1: 呱呱也会觉得懒吗？
2: 不会，我都出门了，我肯定买正餐。
1: 那你我们不说三餐，我们说两餐。你一天一定会吃到两餐吗？还是其实你有时候会那个三合一一下？
2: 嗯，三合一其实还不错啊。
1: 真的吗？哎，我觉得三合一我们会吃不消。哎，就是你一次要不就吃很多，要不就是你饿一天，然后肚子也超级难受不舒服，然后突然一下子大量进食。
2: 可是有时候如果很忙的话，真的没时间，就真的要三合一。就是可能你忙到下午可能三四五点，然后吃一餐，然后回家之后就哦好累哦，就睡觉了，洗完澡就睡了。
1: 那你中午就假如说你早上已经开始忙很久了，然后你中午已经要头晕目眩的情况，你会硬撑还是就是在可能吃一点点，假如说有甜度的甜食或者怎么样，就给他高热量的食物，中午稍微吃一口？哦，
2: 我要看时间。一切以时间为主，时间没有我就不会吃，时间不让我吃我也没办法吃啊。
3: 完全就是跟六六一个个性。请不要这样子对待自己的身体。还是要乖乖吃饭。然后其实我觉得我有几个问题还是想要回归今天这个很浪漫的日子。
2: 哎，说，请说。
3: 我一直很好奇呱呱，因为感觉好像我很少了解呱呱的感情状况。
2: 好突然。
3: 对啊，就是你理想的感情状况是怎么样？
2: 嘿，好突然。理想的感情状况吗？就是可以互相依靠吧。就是，对啊，就是互相依靠，就是你累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接住你那一种。
3: 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对象出现吗？
2: 嗯，目前是有。
3: 目前是有，所以觉得生活还算滋润。
2: 哎呦，蛮不错的。
3: 好，烤鱼
1: 没有办法啊，我已经异地两年半三年了。
3: 那烤鱼没有这样子，可以应该说你疲惫或者是你想要有一个人可以互相依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解决这件事情？
1: 其实你要说好啦，就 因为确实已经太久了，就是我跟他是从高三在一起的，
3: 嗯，
1: 那自从我们上了大学，我们就开始一直是异地的状态。那之前是在福州跟杭州，就是有动车，然后机票也便宜。
3: 啊、动车是什么？
1: 动车是
2: 高铁吗？
1: 高铁。
3: 哦，好
1: ，我改。OK， 我记住了。以后反正就是以前有高铁，那我可能高铁大概1000出头，2000台币、嗯，那我坐4个小时我可以过去。那可能那像机票的话就也是2000多嘛，就时间成本付出嘛，就是、
3: 嗯、
1: 是没有。但是他现在就变得只能我过去，他回不来
3: 啊，因为有那个国境的问题。
1: 对 对, 对，因为他。反好，我们不多说这个。
3: 对，
1: 反正就是现在只能考虑过去杭州找他。
2: 那这样很辛苦、欸。
3: 对啊。
1: 然后因为现在不仅是时间的问题，然后金钱上

0: 能便宜几多，能便宜多少是多少了，没办法，
1: 辛苦了辛苦了，异地恋真的是不容易啊，
2: 累累，
1: 尤其是这样的状况，我真的是觉得，哇，我们听一首歌缓和一下这个气氛。今天这么特别的日子，我们就是来听一下一首关于爱情婚姻的歌吧。今天你要嫁给我，来自陶喆是吗？
2: 对，还有蔡依林，
1: 来自陶喆跟蔡依林的今天你要嫁给我。我们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再回来我们的夜猫 DJ Show， 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月了，我还有大绝招！勤洗手，戴口罩。
1: 细菌攻击无效，怎么可能？
0: 看我的绝对防御！哈！
1: 怎么会？太干净了！
0: 勤洗手，戴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2: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0: 哎呦，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3: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0: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0: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0: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欢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回到夜猫 DJ 秀，我是烤鱼，
1: 我是呱呱，
2: 我是六六一。
0: 哎呦，六六看起来非常的疲惫了，现在。
2: 老人家时间到了，那个差不多该睡了。
0: 真的吗？你这个时间真的睡得着吗？
2: 会很累啊，就是，哎，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疲惫，就是感觉做什么事情都有点提不起劲的感觉。
0: 我觉得可能是之前上一个月太紧绷了，然后我们上周昨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是一下子所有的紧绷感都卸下来了。
2: 没有，还在持续紧绷中，因为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还有校外展，毕业制作的校外展要进行，所以还在持续紧绷中。
1: 天哪，对，辛苦了，
2: 所以就想到好多事情要做，就觉得好累哦。
0: 辛苦，那我们给六六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2: 好，谢谢。
1: 好，我们回到。
2: 我觉得需要加油的应该也不止我，那烤鱼看起来蛮需要加油的。
0: 啊，确实，但是我现在精神状态还行，我现在还有点精气神。
2: 昨天前天比较需要加油，
0: 还有其实大前天也需要加油。你知道大前天去干什么了吗？
2: 为什么？你去哪里？你不是去宜兰吗？
0: 对啊，
2: 去宜兰干嘛？
1: 我猜到了，我有发现。
0: 呱呱说，呱呱说，
1: 我有发现你好像去爬山了。
0: 对，我去了。
2: 你会爬山？
0: 什么意思？我走的是那个，我走的不是步道哦。我是真的真正的爬山，
2: 你是
0: 真正去踩在大自然的土地上爬山，不是走那个人工步道。
2: 那你有那个背装备吗？还是什么？
0: 有啊，我背了，因为我们是当天下车，所以我们背的是当天的能，就是刚刚有说到，我不是去买了那个果冻吗？然后还有那个能量棒，然后还有杯水，再背我的冲锋衣，还有保暖内衣那些东西，就是一天日用的。
1: 很多人去吗？
0: 他是学校的校共通课。
1: 他是学校的，
0: 对，你也可以报，你明天可以报。
1: 我不要，我绝对不会报。
0: 好很好玩欸，很好玩。
1: 哪一堂课我先拿来避雷？
0: 我
1: 害怕。
0: 我可以说老师名字吗？
2: 课堂就好。
0: 哦，他是叫山野活动探索课。
1: 哦，
0: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一定要报一下。
2: 嗯哼，
0: 我们可以免费爬山。
2: 其实
1: 有没有水中的？我比较好奇。
0: 水中？
1: 对啊。
0: 哎，有有冲浪课，
2: 有冲浪课，
0: 有
1: 这个我比较
0: 有
1: 兴趣。
0: 学校有冲浪课，
2: 好酷哦！
1: 我下学期研究一下。
0: 然后好像还有一节是什么，也是类似海，就是水上的课，但是我忘记叫什么了。那个划桨，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划船吗？
2: 应该是泛舟吗？不算，
0: 我想想，反正就是单人独木舟
2: 哦，
0: 就是我忘记那个专业名称了。
1: SUP。
0: 不是英文啦。你知道考虑英文不好的。
2: 对，反正就是可以划船的一个课程。
0: 对，可以对对。
2: 它是体育课吗？
0: 我也不清楚欸，所以我们应该
1: 选修，
0: 它下学期应该有，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2: 好，
0: 但是我一定要报我的冲浪课。他老师是先在那个学校游泳池，然后拿冲浪板带你去教你如何上板，就教你如何就是以正确的姿势先站到你的那个冲浪板上面，然后可能最后学期末会带你去那个可能是淡水或者是宜兰那边的冲浪俱乐部，去带你感受真实的海浪
2: 哦，
0: 超爽。而且宜兰那边因为它靠近太平洋，所以它是会有浪差跟浪高的
2: 哦，
0: 就是它比我们这一侧就是淡水这一侧的浪还要更高，更
2: 比较有感觉。
0: 对，
2: 嗯，
0: 你会感觉你整个人沉在水中飞起来，
1: 感觉很危险。
2: 烤鱼感觉很喜欢上山下海耶。
0: 烤鱼就是没有什么经历，但总喜欢出去
2: 尝试。
0: 对啊，
2: 尝鲜这样
0: 子嘛，就像我的水臼社啊。
2: 哦，对，
0: 我的烤鱼。呱呱说，
1: 这学期还有参加吗？
0: 没有，我已经把我证照考下来了。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合格的救生员了
1: 哦，
0: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
2: 海边的话，可以带烤鱼，
1: 安全起见。
0: 我现在那个 AED、CPR 还有那个海姆立克，我全都会。
2: 哇
1: 哇，
2: 我好
0: 超专业，
1: 算全能吗？
2: 我要雇佣那个王烤鱼做我的保镖了。
0: 我要收那个救生费哦，我跟你讲。但其实我跟你讲，当时。我们以前不是学校有很多 AED 吗？就是脉搏心脏脉搏器。但是自从我学了救生员之后，我就是走到哪都会去注意有没有这个东西。
2: 哦，那你有发现学校里面哪里有这个东西吗？
0: 那个首先是传播馆。
2: 传播馆有？
0: 传播馆有啊，当然有啊。
1: 在哪里啊？
2: 欸，是传播馆跟化学馆中间那边吗？
0: 那边有一个，然后我们的那个校务处就是那一栋楼的二楼，我忘记那个叫什么楼了，
1: 还是
0: 行政大楼，
2: 行政大楼的二楼，
0: 行政中心，行政大楼，然后那边前面有一台，后面有一台，还有宫灯教室最最最开头那一间有，放在门口，
2: 大家可以走过路过再大家一起寻宝，看看哪里有更多的 AED。
0: 好啦，反正就是因为我之前大学考虑是转学过来的嘛，那之前大学都没有报社团，也没有去参加活动，那一年基本上都是学校宿舍学校宿舍两边跑，那可能偶尔会有朋友过来找我玩，我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校园生活，所以我在转学过来的那一个学期，我给自己排了三个社团，就是水球社、网球社，
2: 好忙
0: 哦，还有什么，原本想说摄影社、足球社啊，结果那两个退掉了。我自己当时已经想说，我不可能应付得过来了，所以就提前退了两个。
1: 好，
0: 然后
1: 好累，
0: 因为我们当时，对啊，我们当时不是要校庆转播吗？那当时正好跟校庆转播跟我水球社的那个时间冲突了，因为我们每周都要开会，然后我水球的时间每次都跟会议时间卡在一起。所以一般大家都是一个学期就可以拿到救生员执照，考鱼拿了一年，然后这一次救生员执照差点又拿不到。
2: 来，考鱼，你怎么每个证照都是要给我拿这么久？上次驾照是不是也是？
0: 事不过三嘛，对不对？对不对，呱呱？反正就是
1: 要看看下一次了。
0: 好
1: 了，
0: 你有知道太太也是水救社的吗？
1: 知道。
0: 对啊，太太原本是跟我一届的，我原本跟太太是一届的，然后太太已经拿到水球执照了，我还要从头再学，
1: 再来一次。
0: 然后太太已经当上那个正式社员跟救生员了，然后我还是那个见习救生员，就是我还是学员。
1: 但是
2: 加油哎，王考宇！
1: 就是感觉你们好像参加水球社都蛮开心的，我看太太去都很快乐，每次都会很开心的拍限动嘛那一种。
0: 哎，太太在水球社找到爱情哦。
1: 哦，
0: 对啊，那个男生是水球社的啊，
1: 真的假？我现
0: 在这是能说的吗？
2: 可以，
1: 是可以
2: 吧？
0: 好，我们八卦一下，没反正可能太太没有在听啊。如果太太在听的话，Hello 太太
1: ，Hello， 那应该没关系。
0: 哎，我也是后面才听说的，因为我当时是第一个月有去，后面水球社又退掉了，然后太太是第一个月没有去，然后后面才去的，所以我在水球社，我跟太太没有见过面。
1: 好大错过，
0: 我们俩直接错过。然后太太后面因为可以补课，所以太太就把第一个月没去的课补掉了。那我是因为课补不完了，我就跟社长说，我没办法，我下学期再来。
1: 哦，难怪又多了一学期。
0: 对啊，然后这学期刚刚有说到差点没拿到执照，是因为我那一天超级累，因为我前一天通宵赶 deadline。然后我直接从早上10点多一觉睡到了下午6点，我们6点半考试，
1: 这样有赶上吗？
0: 就有赶上，
1: 差一点，
0: 有赶上，就差一点点，就再少一分钟，我的证照就下不来了。
1: 所以去考那个一定会过，还是高几率啊？
0: 98%吧，就除非你犯原则性的错误，不然都会过。
1: 不救人这样。
0: 啊，没有没有，就可能你不小心把，就是你可能救着你自己溺水啊，或者是怎么样、那种太离谱的事情才会不会过。就是一般你那些救生，然后还有什么抓人法那些东西，都是你只要能流畅的展示出来就会过，然后也没有很难。
1: 那考那个驾照是真的可以去外面当救生员？
0: 那个证照真的可以。然后
1: 我也去上一下，
0: 可以啊，你可以跟太太一起啊，太太到时候当那个干部，然后带你啊。
1: 啊，
2: 我觉得我就是让太太救我就好了。
1: 你在旁边，
2: 对对对对，我在旁边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帅哥啊，还是干嘛？这种社团就是真的非常好找到另外一半，有一说一啊。
0: 哎，但是有一说一，水救社的腹肌帅哥蛮多的。
2: 好，我去了。
0: 这对吗？
2: 我去了。
0: 你觉得这对吗？
2: 我去了。等我。
0: 但是水球就是喜欢游泳的人很快乐，如果你不喜欢游泳就不强求。大家如果喜欢游泳真的可以去。
2: 那只喜欢泡水怎么办？
0: 只喜欢，哎，他有那个啊，他有一个环节是仰漂， 哦，就是你
2: 漂很舒服哎，
0: 四肢不动，然后靠你的那个肺部的气让你浮在水面上。
1: 哈，我觉得我每次仰着都会呛到。
0: 就是慢慢练，我当时也是会直接下去，就是你飘着飘着自己就沉下去了。
1: 我会飘着飘着，但不知道为什么头就往下掉了。我很努力在撑住我的头了。
2: 我很常游泳的时候，就是先一开始先仰漂，然后仰漂漂完之后开始仰泳，仰泳完之后开始自由式。
0: 你仰泳是手脚并用还是只蹬腿？
2: 没有，我腿不会动。
0: 你腿不会动？
2: 我只滑手。
0: 仰泳只滑手吗？
2: 对。
1: 好，
2: 就是主打一个很秀啊。
0: 太太有试过只滑手的仰泳吗？
1: 不，
0: 哦，不，呱呱。
2: 太太去哪？
1: 我没有，我只要仰我就会呛到，我都是自由式，
2: 就是很悠闲的慢慢这样滑过去。
0: 好，
2: 滑過去，
0: 我知道了，可能是六六比较自重比较轻，
2: 哦，
0: 所以六六可以趴在身上，
2: 啊。然后开始累了之后，我就会转过来，然后就开始自由式。然后那个时候差不多已经到一半了。我如果自己在玩的时候就会这样子。
1: 我自己在玩，我只会乱玩青蛙蛙式，
2: 蛙式。
1: 可是我不要多玩，
2: 我蛙式很不擅长哎，
1: 我根本没有学过蛙式，我的蛙式姿势都是看影片的。
0: 我觉得你蛙式不擅长，可能是你没救。
2: 我那个脖子比较短，会呼吸不到，
1: 要往上抬。
2: 对对对，然后我们好啦，夜猫 DJ 秀还是要放几首歌。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歌要推荐给大家吗？
1: 嗯。我觉得刚刚有听考虑说爬山嘛，我觉得好累，所以我想要推荐那个黄伟进的好累。
0: 好，啊，
1: 我觉得听起来就好累，
2: 大家最近都好累了，来好累一下，黄伟进的好累送给大家。在歌曲之后我们一样进一段广告，小小的休息一下，听听看这首歌。

0: 各位观众，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
1: 呦，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里面一点，里面一点，小心啊！行人走在路上，就像在玩生存游戏，一个不注意，就游戏结束了。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
0: 骑楼停放机车，行人安全背歌，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锾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1下午3点及周2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6: 仙杜瑞拉，别走。
5: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6: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5: 哇，好厉害哟，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6: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5: 我愿意。

0: 欢迎在音乐和广告之后回到夜猫 DJ 秀，我是烤鱼，
1: 我是呱呱。
0: 好，六六呢？
2: 快睡着了。
0: 哦，听得出来，六六真的太疲惫了。希望今天六六回去能睡个好觉。
2: 刚刚播歌跟广告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讲一句话。
0: 六六直接沉默不语，
2: 已经讲不出话了，快睡着了。
1: 哎，那不然我们来聊聊烤鱼，他不是说他去爬山吗？我们来聊他过程。哦，这样我们比较精神，说不定。
0: 好啊，我觉得六六可能听我说爬山会觉得更累。
2: 我印象中觉得最精神的一段应该是他说他在走那个峭壁，然后差点摔下去那段故事。
0: 谢谢哦。
1: 为什么我没听过？
0: 因为是昨天讲的。
2: 考虑分享
1: 还是我们现在分享一下？
0: 好啊，那呱呱有什么具体想问的吗？还是要直接从峭壁开始讲？
1: 其实我很好奇，你们去的时候，你们大概几点去啊？
0: 我们是这样的，因为那是一节通识课嘛。嗯，那我们那会在礼拜六的早上，我们会自己去那个我们淡江大学有另外一个校区是蓝洋校区。嗯，我们会自行前往蓝洋校区集合。那因为正好我的朋友有开车，所以我就免费蹭上了他的副驾。我就是我朋友当司机，然后把我们一车人拉过去。所以我们就不会像其他人一样
1: 自己搭车，
0: 就是，对，自己搭车超级无敌累，就是你要先坐火车，然后到了那个到了地方之后，你再去转公车去蓝洋校区。
1: 其实我还是不知道蓝洋校区在哪里，其实
0: 就在一个半山腰上，超级远。然后他一天只有两班公车。
2: 我记得他好像在某一间学校附近，对不对？
0: 佛光。
2: 对对对对，
0: 佛光大学旁边，
2: 好像就在旁边。
1: 宜兰吗？
0: 在宜兰。
1: 哦，真的是宜兰。
0: 真的是宜兰。怎么
1: 哦，难怪会在宜兰爬山，
2: 人家都叫蓝洋校区了。
1: 我
2: 蓝洋平原姐妹。
0: 我岔开一个小道消息。
1: 好，
0: 我们淡江的学生还有校友去蓝洋校区，它上面有提供专门给我们提供旅馆住宿。
1: 真的假的？
0: 然后那个地方你其他游客也可以去住，但是没有打折。我们去的话一个晚上1900。
2: 但是学校区也有啊。
0: 哦，对啊，反正就是只要是你是校友就会给你打
2: 折。我们的会文馆也是有房间可以提供贵宾还有那个蓝洋校区的学生居住的。在总务处上面。
0: 而且我
2: 传播馆对面，
0: 而且它是，
1: 我知道是哪里，
0: 海景房。
2: 哦，海景房真好。
0: 它在整个宜兰，因为宜兰后面就是背靠山脉嘛。嗯，它是在山脉最前面的一个山的半山腰。
2: 所以你们这次去是住在海景房？
0: 我们住帐篷。哦，我们住在蓝洋校区体育馆的帐篷里面。
2: 失望了一下，我想说你有体验到这个海景房的部分。
0: 没办法，因为经费有限啊，经费有限。哦，
1: 好啦，下次有机会的时候去看。
2: 我们毕业旅行就去住那个海景房。
0: 那我会说拜拜。
1: 不想去了吗？
0: 没有啊，六六自己去啊，六六自己毕业旅行自己去啊。
2: 那我们毕业的时候你们要包栋吗？
0: 我跟你讲，那包栋100间房哎，
1: 经费不太足。
0: 你真的要包吗？
2: 我们包一栋宜兰的别墅就好了，那我们去走走玩玩这样子。
1: 行，
0: 好了，反正我们当时就是现在周六去完之后，我们是周天才开始爬山的。
2: 礼拜天。
0: 礼拜天。我们是当天往返。
2: 哦，
0: 所以就没有这个行囊的问题。
1: 行李 OK。
0: 行李的问题。好，
2: 一直被纠正。
0: 好，我慢慢改。
1: 没事，
2: 就是还是有很多用词上面来说会相对，要我们在豪车控室好冷哦。突然一个很冷这样子。然后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在告一个段落吧，9:52了。我们有什么歌还要跟大家分享的吗？还是
0: 我们再聊一下好了，
2: 再聊一
1: 聊吧。
0: 对啊，
2: 呱呱有在，
1: 我还是很想听听那个峭壁的故事。
0: 好啊好啊，那我简短说。
1: 好，
0: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是爬山脊线嘛。就是我们是爬在整个山脉最高点。
1: 对，
0: 所以我们两边就是非常的陡峭，然后再加上我们那个路它是登山协会帮我们开，就是我们的登山前辈们去开的路。所以它就不是正规人工修出来的路。就是很泥泞， 然后很原生态的一个小路，就是是我们的前辈们自己拿那个砍刀自己把草割掉割出来的一条路，
2: 算是小径这样子。
0: 对，就是专门给叫轰盛，我们 那一条纵走道叫轰盛纵走，就专门给 野登的野攀的人去提供了一条道路。然后路上会有那些登山前辈们留下的那个袖带，就是会绑在树上，对对，有点像路标，就是每隔一段就会有一个路标，然后就告诉你你走完这一段之后你下一段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那边走到袖带之后就会开始有一条超级窄的路，就大概你肩膀宽，
1: 很窄，
0: 然后基本上就是你想你可能当那个山羊一样，
2: 山羊
0: 就是因为山羊不是会走那个陡峭的岩壁嘛，然后你就跟山羊一起走那个陡峭的岩壁，
2: 就只能一个
1: 人
2: 过。
0: 对，然后中间有一些地方是因为泥土可能前两天下雨，然后会有一点塌陷，所以就是有几段的泥土是很松动的，所以你 每踩一脚你都要自己确认一下它，你踩的那一脚是不是牢固的，
2: 稳不稳。
0: 对，
1: 感觉有点恐怖，
2: 好，
0: 所以当时
2: 忐忑哦。
0: 烤鱼有点卸下防备之后，那一脚刚好踩空了，因为那条路旁边是陡崖，那它有一个窟窿，我没有看到那个窟窿，我直接踩到那个窟窿上，我就直接脚底打滑，那还好还好旁边有那个绳索，就是有保命的绳索，我就抓着那个绳索，然后整个人已经快掉到半空中了。我这样大概有两三次。就是那个周天整个十二个小时的攀登，
1: 你们有扣那个锁吗？
0: 没有，没办法扣锁，我们不像攀岩。
2: 因为它相对来说泥土很滑啦，是这样吗？
1: 好恐怖。
0: 对，因为
1: 刚下过，我更不敢去了。
2: 好，那最后还是很顺利，也不算很顺利，就是
0: 反正你差一点点见不到我，
2: 完成了这趟旅途这样子，
0: 就差一点点。
2: 那整体你走完这样的行程你有什么感想？
0: 其实到最后两三个小时，你就已经是整个人精神很疲惫，就是全靠你意志力在坚撑的，就是你没有回头路你知道吗？但是爬完你会感觉很有成就感，毕竟是你第一次自己跟其他团队完成登山，就是你会有征服第一座大山的成就感，
2: 克服那些路上遇到的种种困难，其实回过头就会发现说那些其实好像就只是我们要稍微留心一点点的时候才会避免憾事发生，或者是说那些其实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那么困难的小问题。
0: 因为我们当时很幸运，我们当时上山顶的时候雾散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宜兰市区的景色，然后还有海岸线以及
2: 感觉很漂亮。
0: 我等会给你看照片，超级漂亮。
2: 你们有看到日落或者是日出？
0: 有，我们小队特意四点起床，然后在蓝阳校区
2: 去看日出。
0: 蓝阳校区可以看日出，因为它在半山腰上面。
2: 哇！
0: 你可以看到整个宜兰的市区，还有旁边的乡村，以及海岸线和宜兰对面的龟山岛。
2: 我有走过那个九弯十八拐，然后是在晚上的时候去，所以其实我们在那个公路上面也有看过日出，然后真的搭配旁边的田，你一整个会有一种很静谧很疗愈的感受，真的好喜欢那样的风景啊。好啦，我们毕业旅行再去一下宜兰
0: 可以哦，因为
1: 我们去包
0: 栋，我新闻专题还要去宜兰
2: 哦。新闻专题是做什么的？
0: 就是我要参加华人永续报道的新闻专题
2: 哦。
0: 我还要
2: 什么主题啊？
0: 就是鼠狼染。
2: 嗯，
0: 我要做鼠狼染的，就是它是
1: 文化传承吗？
0: 对，有点类似，就是传统手艺相关的。然后那个宜兰那边有一个工作室，我要去采访那边的，那叫什么？
2: 耆老。
0: 耆老还有工作室的
2: 负责人，
0: 对，负责人
2: 哦，
0: 然后到时候要开车过去。
2: 宜兰真的很多很多文化跟记忆相关的东西耶，我之前也有因为一些文化相关的内容，然后去宜兰采访过那边的博物馆，推荐大家多去宜兰走走看看，奶冻卷好吃。
0: 我
1: 一定会买珍珠奶茶口味。
0: 第一顿是手抓饼，
2: 可以啦，
0: 葱抓饼，
2: 那很多美食，真的大家慢慢去探索。然后今天时间来到了晚上的9:58，夜猫 DJ Show 也差不多在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了。然后明天虽然说这几天天气都很好嘛，嗯，但明天开始是不是呱呱刚报气象，准备要下雨了，所以大家出门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啊，准备个伞啊什么的，
1: 记得多喝水。
2: 没错，然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
0: 我是烤鱼，
1: 我是呱呱。
2: 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是还是祝大家每天都有美好的一天，然后我们可以开开心心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毕竟登山啊，或者是冲浪啊，或者是不管是今天520，或者是
1: 救生员，
2: 然后跟喜欢的人好好的待在一起聊聊天，都是很美好的事情。嗯，所以我觉得人生啊，就是快乐就好了。
1: 而且今天520，
0: 好好休息最重要。
2: 对，好好休息，然后维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你才有能力去做更多你喜欢让你开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健康跟快乐这两件事情是兼并的吧，你们觉得呢？
1: 就我觉得他们两个是有种是
2: 相辅相成。
1: 就是一个要好，另外一个也会跟着好。
2: 没错。好，那在节目最后呢，再跟大家打一次招呼。我是六六，
0: 我是烤鱼，
1: 我是呱呱。
2: 明天的节目呢，会再继续了，就再让大家告一个段落，拜拜。
3: 现在时间晚上10:00，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杜拜拥有许多世界之最的建筑物，像是世界最高的哈利法塔。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4: 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5: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6: 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5: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7: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8: 各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9: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8: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10: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11: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2: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2: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到8:00，每周三早上10:00到11:00，周五下午2:00到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到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3: 耶、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1: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12级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0: 夏蜜，我现在马上过去。
2: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3: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9: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

달라 보여 유난히 뭔가 더 차가 보여 나를 보는 눈빛이 등정에 가득 찼어 네 앞에서 난 차가 보여

0: 闻大王，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不但有很多玫瑰佳肴，更适合养胎啊！
1: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
0: 大王，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前方就有玫瑰的血朝着我们走来呢。
1: 好香，好美味啊！
2: 定时清除容器积水，结绝不滋生，登革热不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各位乘客早安，搭乘土耳其航空 TK0025 台北飞往伊斯坦堡的旅客。
7: 先生，请问可以帮我顾一下这些行李吗？我想去上个厕所。
8: 好啊，没有问题。可以出国了，好开心耶、yeah! 我要发个限时动态
7: 哟呼。
9: 先生，请打开你的行李。
8: 怎么了吗？这不是我的行李耶，是刚刚有位小姐请我帮她顾的。
9: 那位小姐呢？
8: 她刚刚跟我说她要去厕所。
9: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行李是否有违禁品。
8: 白色粉末，该不会是毒品吧？
9: 先生，我们怀疑你涉嫌非法携带毒品，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如果查证属实，我们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
8: 警察大人，冤枉啊！
6: 在机场不要随意帮陌生人拿行李，以免成为运毒共犯。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澳洲的雪梨歌剧院看起来就像一艘巨大的纸船，平静地漂浮在港湾之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喂，妈，找我什么事？
2: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
1: 哦，妈，我还在熬夜赶报告，没时间跟你聊天。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就这样，先挂喽。
3: 再忙再累，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他们要的并不多，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4: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5: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只要要是你你死我或你
7: 生我躲都别想逃走。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88.7。

0: 白白这个雪人精，
1: 看我怎么整死你！
2: 哎、欸，你看，你看，好多人在骂白白哦，这个好好笑哦，帮他按个赞。
3: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你们怎么都在骂他？
2: 老师，我没有骂他，我只是按赞而已啦。
3: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你们给我通通过来，网络霸凌是不对的。
4: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就算没有骂人，按赞也会受到处罚。淡江之声提醒您，
5: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8: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9: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1: 我想要养狗。
0: 好的，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
1: 我想要买。
2: 就多妈的，你知道吗？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
1: 真的假的？家里喝康哦，那我要赶快过去了。
3: 爱毛小孩，请用领养代替购买。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5: 为什么会是我？我想我已经不再被需要了，我想结束了，跟着麻烦的病症一起结束，结束这让我痛苦的一切，再见了这个世界，希望下辈子我可以是一个带给别人快乐的人。
8: 很抱歉，我们尽力了。
9: 为什么？都怪我。医生上个礼拜才说你的病有好转的趋势，怎么会？
5: 妈，对不起，我好后悔。老天爷，能不能让我再重来一次啊？
10: 人生只有一次机会，是不能重来的。你的时间已经到了，跟着我走吧。
11: Take a minute, change a life. 关键时刻，扭转一生。拨打张老师自杀防治专线1980，1980，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马拉克圣的巴西亚宫殿是摩洛哥唯一对外开放的宫殿，混合了伊斯兰和摩洛哥的建筑风格。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阿明，今天就玩到这里喽。
2: 啊，阿华，啊不再跟我玩一场哦？
1: 都这么晚了。
2: 好啦好啦好啦，晚安晚安，我自己继续玩。
3: 阿明，上课整天给我睡觉，最近考试都乱考，站起来。
4: 好啦，好累哦。
5: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等问题，适当的舒压、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7: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6: 淡江之声？
7: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6: 哦，叫你喝康哦。
7: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6: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9: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1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1: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1: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毕世敬，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Yes， 我终于载到导盲犬了。
1: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2: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3: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非请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空中相遇来陪伴您，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

0: 奇怪，这影片怎么一直上传不了？
1: 我来帮你看一下吧。
2: 警告警告，你正在使用有版权的音乐，请移除有版权之音乐，否则将停止你使用账户的权利。
1: 你这个影片放了有版权的音乐吧？
0: 版权？
1: 版权是赋予作品原创者的权利，而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你换一个可免费使用的版权音乐吧。
0: 好，
3: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 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akan A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4: 素晴らしい，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三更半夜在那边乱叫，我是都不用睡啊，活该被打，活该被打。
8: 哎呦，你这是要把狗打死哦？
9: 阿嬷，这是在虐待动物耶，我们可以打1959动物虐待专线通报。
8: 少年的，你看，他们人都知道你的行为吧，不应该。狗也是一条生命耶，你再继续下去，我就真的要打电话通报
7: 了。啊，抱歉，抱歉，下次不敢了，不会了，不会了。
10: 动物保护法已纳入刑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或1年以下有期徒刑。发现虐待动物事件，请向县市政府动物保护机关检举，或拨打动物专线1959，为受虐动物发声。淡江之声关心您。每个孤单天
11: 亮，我都一个人唱。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12: 出头天。
11: 我们是五月天。
13: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小猫咪窝在棉被里打呼。如果你睡不着，可以数数小羊，让自己慢慢放松。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老公，我们离婚吧！
2: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3: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2: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4: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6: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7: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5: 啊，那是什么？
7: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5: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8: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9: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0: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J116，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

0: 厨房，而且蔬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2: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0: 办的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2: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2: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路杀是指道路上发生野生动物因车辆撞击或碾压而死亡的车祸事故。
1: 我们为了生活和经济需求，不停开辟和拓宽道路，
0: 但真正影响动物的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路杀只是野生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
1: 改善野生动物路死现象，关注生态系统破坏问题。淡江之声关心您。

0: 你已到达目的地。
1: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2: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2: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3: 奇怪，这是哪里啊？
4: 这里是地狱，你忘记生前发生的事了吗？请看 VCR。
5: 你也太慢了吧，迟到可是要被罚一杯的。
3: 我开车来的啊，就不喝酒了啦。
5: 哎呦，反正也才一杯而已啊，没关系啦。
3: 好啦，喝一杯应该没事吧。

0: 所以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奈安呢？
1: 以为一杯没事，却害己一世。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淡漿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小羊一只一只跳过草原，是时候跟上他们脚步，一起到梦境里面探险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要选哪一个好呢？这也太便宜了吧，就决定是它了。
2: 小姐，您的包裹。
1: 这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
3: 网络购物要注意，记得慎选卖家，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5: 影帝马拉松
4: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6: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4: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6: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5: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0: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0: 不要模板。
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0: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0: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非常的脆弱。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
1: 哎呀，师傅，现在没人在拿竹筷了啦！
0: 啊，不然嘞？
1: 我们现在吼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怎么折都折不断啦！
2: 携带环保餐具，让你拥有强大力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及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哎呀，头上怎么那么多苍蝇？不要过来啦！啊，不要再跟着我了！
1: 立马帮帮忙，那人像你，省水省到不洗头，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
2: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好开心哦，今天爸爸要带我出去玩耶。咦，这里怎么不像玩耍的地方啊？爸爸的表情怎么这么严肃啊？爸爸怎么回车上了？爸爸，我嘞，我还没上车耶。没事，爸爸一定是去忙了。
6: A few moments later，
0: 怎么忙这么久啊？啊，一定是为了赚我的饲料钱，爸爸绝对不会抛弃我的。
6: 2 hours later，
0: 天都黑了，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啊？我不会被丢掉了吧？我做错了什么吗？为什么爸爸不要我了？
7: 爱护动物，请勿弃养，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如果饲主弃养动物，罚锾15000元至75000元不等，最重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黑夜的守护者猫头鹰提醒你，虽然夜晚很安静，但星星和我们一样在陪伴彼此。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太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2: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1: 啊，你刚刚说什么？
3: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5: 哎呦，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6: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5: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全新商品哦，欢迎免费试用。
1: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
2: 培培，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你会开心吗？
1: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
3: 多一份尊重，就多一份温暖。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
9: 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大头下雨不抽。
1: 哎呦，你有受伤吗？
0: 大头痛痛，
1: 干嘛用机车撞人家？啊，是不会专心看路哦。
0: 不好意思啦，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没有注意到你呢。
2: 天雨路滑，安全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akura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我的眼睛怎么有点糊糊的，像蚊子在飘，好不清楚，而且还酸酸痛痛的，好不舒服哦。
7: 主人，主人，我好累哦，我要休息了。
6: 是谁？是谁在说话？
7: 我是你的眼睛啊！我已经8小时没有休息了，我好痛哦！
6: 诶，怎么会？
7: 长期用眼过度，容易会让我里面各个部位受伤，严重的话会让你永远看不到哦，很可怕的。
6: 什么？那么恐怖？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7: 像是使用3C 产品、看书阅读的时候，都应该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还要遵守60分钟就要休息15分钟的原则。还有啊，平常饮食就要均衡，摄取深色的蔬菜以及水果，达到保护眼睛的效果。
6: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2: 使用3C 产品时，应适度休息，避免用眼过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小瓜牛身上的壳是保护它不要受到伤害的家，就像你在棉被里也有专属自己的小小世界。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2: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1: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3: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2: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4: 仙杜瑞拉，别走。
2: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4: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2: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4: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2: 我愿意。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佩佩，那边有一位老奶奶，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
1: 妈妈，为什么要让座啊？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
0: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
1: 好，我知道了，奶奶给你坐。
2: 多关心身旁的人，适时礼让座位，让台湾更有人情味。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需要袋子吗？
1: 不用，我有自备提袋。
6: 那要免洗餐具吗？
1: 我自己有带。
6: 珍珠奶茶1杯60元，你有带环保杯吗？可以折5块哦。
1: 我有我有。
7: 每年有数百万吨的塑胶垃圾流入海洋，对生态系统构成重大威胁。
1: 这些塑胶垃圾真的好可怕啊，
4: 它们污染了海洋，我们也不知不觉地把它们吃下肚了。想想看，那些塑胶垃圾进入到海洋里，被海里的生物吃掉了该怎么办？
1: 从今天开始，少用一次性用品吧。
4: 对啊，带环保杯、环保袋，这些小行动就能做出大改变。
6: 减速行动，
4: 保护地球，
6: 小改变，
4: 大影响，
8: 一起行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5点，小麻雀已经在树梢吱吱喳喳，准备迎接太阳公公了。你昨晚有睡好吗？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弟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2: 哎，好啊。哎，姐，这边右转。哎，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1: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2: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3: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
6: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1周7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0: 嗨，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路一百。哎呀！
1: 老婆婆，你还好吗？你家在哪里呢？
0: 我想想，七大路。
1: 没关系，这样好了，你先跟我回警局等。
0: 哎呀，是小爱呀、啊！
2: 警察叔叔，谢谢你，谢谢你！
3: 关怀银发长辈，危险失智不用怕，淡江之声关心您。
4: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4: 你到底要去哪里？
7: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我们。

0: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1: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0: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2: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0: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3: 喝过多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5: 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尘土，废气。

0: 吸烟。咳嗽，气喘。台湾每年有超过5000人因慢性阻塞性肺病死亡，长期处在吸烟、废气、油烟等环境，会增加肺部疾病风险。定期追踪和早期治疗，淡江之声关心您。
1: 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早上六点，
1: 咕咕咕，
0: 公鸡起床喽！你起床了吗？慢慢起床，伸个懒腰，准备迎接新的一天。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哎，来来来，当自己家就好。
3: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2: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3: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2: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3: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吼，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4: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6: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7: 快打开收音机，
5: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6: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1: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唉，好累哦，还是先去睡觉，改天再打电话回家好了。
1: A few moments later，
2: 醒醒，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吧？别忘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家人更重要，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
3: 别忘了关心身边最亲密的家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akana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哎，乐乐妈，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7: 好像是烟味。
8: 找到了小轩吗？那个抽烟的人在那边。
0: 走，我们过去好好跟他说一说。
8: 先生，这边是公园呢，有规定不能吸烟啦。
0: 对呀、啊，旁边都是小孩，吸到二手烟怎么办？小心我检举你。
9: 检举就检举呀、啊，讲得好像警察抓得到我一样。哎，说话啊，你们笑什么？画面受鬼哦。难道是？
10: 先生您好，10,000元罚单，国库谢谢您，以后请不要在禁烟场所吸烟。
11: 指定区域与公园绿地，除吸烟区外不得吸烟，违者可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锾。禁烟场所禁止吸烟，淡江之声关心您。
9: 哦，下次不会了啦，不要开我罚单，拜托啊。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小鸟唱着歌准备上学啦。今天有记得吃早餐吗？出门要注意安全，不要迟到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
2: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哇哇哇！五个灯哎！
3: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0: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走，陪我。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怎么都死了？
1: 猪小弟，你别难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出凶手是谁。就是你，把你包包里的东西交出来。
2: 这只是我拿来果腹的三明治而已啊。
1: 你难道不知道不能带任何肉制品入境吗？你害了猪小弟一家都生病了。
3: 提醒您，携带肉制品入境，最高可罚100万新台币，并禁止入境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

0: 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2: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0: 办的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2: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2: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News 新闻快报。
1: 北区明星国中生疑似偷窃行为，店家已将监视器画面PO上网并报案，遭网友大肆转发漏搜。
2: 年纪轻轻就那么会偷，
3: 国中屁孩，
4: 不是我，不是我，都不是我做的，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说我？
1: 警方办案过程中才发现，这是一部造假影片，可惜生命无法挽回。
5: 没有人是局外人，按下送出前，请先想一想。淡江之声关心您。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9: 2023年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社会已经对一次性塑料产品上瘾，每分钟约有100万个塑料瓶被购买，而全世界
10: 塑料耐用性和抗分解性高，使其几乎不可能在自然界中完全分解，只能分解成细小碎片。
11: 最新一期《有害物质》期刊研究发现，人类每年可能吃下3.9万至5.2万个微塑胶颗粒。大量摄取微塑胶可能对人体细胞产生有害影响，将影响免疫系统和生态。
12: 请大家出门自己携带环保餐具，不要使用一次性的用品，减少塑胶垃圾的产生，不然生物都要

0: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太阳公公有上班吗？如果你已经出门了，抬头看看今天的天空是什么颜色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2: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
1: 什么？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
3: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啊，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
1: 这么神奇？来人呐、啊，快把水给我拿来！
3: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淡江之声提醒您。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4: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3: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4: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3: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4: 那
3: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4: 那我也要一起去。